0: 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点整啊，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已经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5: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现在呢，早高峰是已经全面的铺开，但是主城区各条主要道路和二环的通行是总体平稳的。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到的还是昆玉高速，在昆玉高速出城的方向11公里前行500米附近发生了大货车和中心护栏相撞的事故。那因为大货车撞到中央隔离栏，双向的通行都是受到了影响，现在从呈贡往主城方向还在交通管制当中。那从主城往呈贡方向是有两条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管制的时间还是要20到30分钟。三大队及周边的大队警力也是正在现场处置远端分流，也要请过往的车辆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那也会建议像返程就是在往返呈贡方向的朋友啊，从彩云北路来进行绕行，或者是预留好充足的时间。除此之外呢，像广昆高速从加油站到小十八立交也是有超过3公里的缓行，昆曲高速从小庄立交到沪昆高速、金昆高速小屯立交附近也是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再看到二环朱家村立交北向东的方向有比较长的缓行，另外像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到杭瑞高速、石虎关立交东西双向，还有二环快速 B 线东杭瑞高速从小庄立交到大寻立交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交警呢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另外像市区道路方面，金碧路从三市街到晋国街、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寻金街寻金桥附近，还有前卫营路从前福路到前卫西路、前卫营路的辅路会有短时的缓行，然后请大家注意保持耐心，经过事故路段要提前减速，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保持好心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4: 好的，感谢雅欣。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最近强对流天气频发，为什么常常会发生在午后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和我们简单的说说。文斐你好。
8: 热加热地面，近地面的空气也被加热了，受热的上走，这就产生了上升运动。午后呢，是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段，也是大气最不稳定的时期。随着热量不断积累，不稳定能量从早晨开始蓄力，到了午后达到顶峰并集中释放，这就触发了表现激烈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冰雹。这强对流天气来得快去得快，遇上了我们先在室内躲避一下，天气平静了再出发。那今天午后到夜间，我省中北部和南部边缘依旧容易出现局地的强对流天气，朋友们出行要关注当地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那明后两天的天气形势几乎是复制粘贴，没什么变化。云南中东部云霄雨季，拨云见日，而西部大部地区则是晴雨相间的阵雨为主。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4到34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小雨，19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晴，15到29度；官渡古镇多云，18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阴，18到26度；东昌红土地多云，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9到20度。

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8到29度；昆明机电风景区多云，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时令外交化蓝莓庄园多云，18到30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0: 每一个现代人可能都曾遭遇过失眠的痛苦啊，
1: 嗯，
0: 只能说可能表现不一样，轻重程度不一样哈。
1: 对，
0: 有些人可能是偶尔失眠几天，还有些人就比较严重了，可能就是长期睡不着觉。那梁教授，长期失眠对人的影响肯定是
1: 非常大，
0: 健康的影响非常大哈。
1: 嗯嗯，
0: 不仅会让人精神抑郁，严重影响工作生活，最主要的还是会诱发疾病，加重疾病的发展。
1: 没错，这个说的太对了。
0: 嗯，
1: 严重的这个失眠，它是可以诱发很多疾病，包括呢，它可以导致我们很多疾病呢快速的一个发展和加重。
0: 嗯，
1: 所以这个失眠啊，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影响都非常大。
0: 嗯。
1: 因为人体呢，身体当中呢，它是有2000多种酶，其中呢有700多种重要的酶，它都是在晚上来分泌的。
0: 嗯，
1: 那如果说你长期失眠，长期的晚上我们睡不着觉，这个就会导致这些酶它分泌就出现紊乱了，所以就很容易导致疾病的一个发生。
0: 哦，
1: 你像我们大家最为了解的，比如说像消化酶，
0: 嗯，
1: 包括你像这个胰岛素。这个大伙儿都知道，长期失眠的这个人，他发生糖尿病的概率呢，比正常的人他要高出30%到40%。我记得过去吧，我有这么一个患者，他什么情况呢？他们家老伴儿突发脑血栓，长期卧床了。他也是每天照顾这个老伴儿，他就怕老伴儿呢深褥疮，就坚持，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1到2个小时呢要给老人翻身一次。
0: 嗯，
1: 那我们大伙儿想想，白天吧，这个肯定还可以。
0: 嗯，
1: 你晚上呢，1到2个小时起来一次，那他能睡好觉吗？肯定是睡不好的。
0: 是的，
1: 这个时间一长以后，他就落下了失眠的这个毛病了。
0: 哦，
1: 就是到了晚上，他想睡觉，他也睡不着了，痛苦不说啊，吃了药呢也不管事儿，结果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是有一天吧，他突然觉得这个脑袋特别迷糊，家里人就想是不是这个血压高了。因为家里人也害怕他突然诱发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疾病，
0: 嗯，
1: 所以这个子女呢也是第一时间给他送医院里去了。结果到了医院里呢，那么医生很常规的要测这个血压跟血糖，
0: 嗯，
1: 一测血压呢，血压不高，但是一测这个血糖高达20多个，再晚去上一段时间，很容易导致高渗性的昏迷了，而高渗性昏迷随时它可以危及到生命，可能命都保不住了。那么这个家属子女吧就很不理解，说第一个没有这种遗传史，第二个他也没有暴饮暴食，那他怎么会出现这个糖尿病呢？
0: 嗯，
1: 经过这个大夫详细了解患者整个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他就是长期失眠而导致的。
0: 哎呦，你看这失眠影响这么大呀。
1: 非常大，长期的失眠它可以影响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分泌。那胰岛素分泌它出现了问题，大伙儿想想，我们身体对糖的利用它就出现问题了，所以它会加速我们糖尿病的一个发生。反过来呢，对于说已经确诊有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你同时你有这个长期的失眠，那么它同样会影响到你血糖的水平，它会让你血糖居高不下，难以控制。
0: 哦，所以说有一些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哈，就有可能是失眠惹的祸。如果说咱们把这个失眠调理好了，或许他的血糖呢就可以顺利的平稳下来了，是吗？
1: 嗯，
0: 梁教授。
1: 对对对，
0: 嗯，
1: 有一个好的睡眠它肯定是有利于我们血糖的平稳的。
0: 嗯，
1: 其实不光说好的睡眠对血糖的平稳有好处，其实血压也是一样的。因为正常情况下你像我们这个血压的问题，
0: 嗯，
1: 血压的波动呢，医学上它是呈一个勺形的这样的一个曲线，白天血压会高，晚上血压它是最低的。那么晚上血压低了以后，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它的代谢就会减慢，
0: 嗯，
1: 就我们说的都处于这样的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如果说这个人他长期的失眠，那么大伙儿想想，他体内的这个交感神经它就是处于一个过度的一个兴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一个就是可以引起你情绪的波动，另外它是可以导致我们血管的一个收缩，所以血压它会升高。而失眠超过6个月的人，这个高血压它发病率呢要比普通的人高出3倍之多。即便说呢我们通过用这个降压药来控制，其实整个的临床效果普遍不好，这个就更容易诱发像脑卒中啊、脑梗啊，像这些问题的一个发生的。生活当中其实像这样的病例很多，

0: 比如说哎呦家里发生了一点大事儿啊，患者就会一晚上睡不着，忽然的就诱发了急性的脑出血呀，或者是大面积的这个脑梗塞呀，这个很多。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在医院里上班的时候，一到了这个晚上，急诊科脑出血的大面积心梗和脑梗的患者特别多，就很多。你要一了解这个病史吧，就是家里发生点什么事儿了。
1: 嗯，
0: 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个就是我们说呢，和你失眠，你睡不好觉，然后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好，居高不下，它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因为血压居高不下，你就容易像心梗和脑梗的一个发生。相关的调查显示呢，长期失眠这个脑卒中它发生的风险它要增加4倍之多。
1: 嗯，
0: 就是你睡不好觉，那么你发生脑血管的这个问题要比普通的人要增加4倍多。
1: 嗯，
0: 反过来比如说一个人发生了脑卒中了，发生了这个脑血栓偏瘫了，如果他同时还是长期的失眠睡不好觉，那么他二次发生脑卒中的这个概率比没有失眠的患者要高出2倍。主要是他死亡的这个风险呢，他要增加将近2倍之多。
1: 太可怕了啊。所以啊，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这些疾病和失眠的作用都是相互的啊。就是疾病会导致失眠的发生，失眠呢也会进一步的加重疾病。其实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呀。
0: 对呀，就是我们说的互为影响了。有很多朋友像他有基础病，有了这些基础病呢，就很容易导致失眠的发生。你像很普遍的有心脏病，很容易失眠。这些患者说了，其实我最怕失眠。确实是，有专项的研究显示呢，40到70岁的健康人群，患有失眠的，患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它可以增加79%。
1: 嗯，
0: 冠心病的患者，我们说合并有失眠的话，其他的像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这个发生呢，要增加63%。每天睡眠少于5个小时的人，他死亡的概率呢比普通人要高出15%。所以说呢，这个失眠不仅我们说可以诱发心脏病的突发，另外它其实是可以加重心猝死的一个发生，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于有冠心病等心脏方面疾病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因为心脏它泵血的这个功能它不足了。你看晚上我们睡觉呢，它是一个卧位，回心血量增加了，它会加重我们心脏的负荷。
1: 嗯，
0: 所以你看有很多患者他一到了晚上最不舒服了，频繁的出现像心悸、心慌、呼吸困难。
1: 嗯，
0: 反过来你像这些症状它也影响你的睡眠质量。
1: 嗯，
0: 你就会出现难以入睡，出现失眠的这些情况。同样的，我们说失眠呢会让心脏疾病的人心率加快，心肌的耗氧量会增加，那同样的我们就加重了这个心脏的负担，
1: 嗯，
0: 让患者这个病情也就加重了。所以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包括看电视，包括听相关的这个报道，就是为什么你看晚上心梗高发呢？尤其是到了这个凌晨这个时候1点左右，尤其这个时间它特别容易高发，实际上它是和患者存在有失眠的问题它有一个必然的这种联系的。
1: 是的，所以说这个睡眠啊对我们的健康太重要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正在遭受失眠的困扰，苦恼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好医生在身边，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只需要您一个电话，专家帮您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梁教授，如果让这些失眠的患者睡一个好觉，这所有的疾病的风险是不是都能够相应的解除了呢？
0: 嗯，更严谨的这么说吧，如果说都能够睡一个好觉，那么我们这些疾病的风险应该是很大程度的它降低了，
1: 就是大大的降低了风险了。
0: 对，研究表明呢，如果说我们每天能达到7个小时高质量的睡眠，它对血压对血糖的控制这个就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大伙儿想想，血压血糖我们控制好了，其实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些风险它相应的不就降低了吗？
1: 是，
0: 这个我们说是你吃多少降糖药吃多少降压药它都替代不了的。
1: 是的，但是梁教授，其实目前大家解决失眠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吃安眠药了。
0: 对，
1: 但是大家也不敢多吃，因为害怕有副作用啊。
0: 是，
1: 更担心吃上以后会有依赖性，所以这个安眠药到底能不能吃呢？
0: 嗯，不要。

0: 药的情况下还是要吃的。当然呢，咱们说肯定是有利有弊的。
1: 嗯，
0: 安眠药呢，因为目前西医来讲，它是针对于睡眠主要的方法，镇静催眠嘛。
1: 嗯，
0: 临床当中呢是有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比较常见的苯二氮卓类的这些药物，地西泮、劳拉西泮，包括像这个氯硝西泮、三唑仑等等吧，还有像短效制剂阿普唑仑、艾司唑仑等等吧，就是我们失眠患者常用的这一类的安眠药。它优点是在哪儿？就起效特别快，对抗焦虑、紧张啊、精神不宁、失眠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当然它这个缺点也很大，特别容易产生成瘾性，还有它的这个依赖性。
1: 哦，
0: 所以这一类的安眠药，我们是不建议大家长期来用的。
1: 哦，
0: 你像现在听我们节目，可能有的朋友正在用这方面的安眠药，大伙儿一定要听我的，不能够长期来用。第二大类呢，就是新型的非苯二氮卓类的安眠药，它是以唑吡坦为代表的。这类的安眠药呢，可以缩短我们患者入睡的时间，减少夜间醒来的次数，更好的来改善我们睡眠的质量。
1: 嗯，
0: 所以它是更适合于入睡困难的患者。
1: 哦，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没有成瘾性。
1: 嗯，
0: 那么它的缺点和不足在哪儿呢？相对来说，它的作用力要弱一些，就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1: 哦，
0: 第三大类呢，速效的安眠药，佐匹克隆类的，它一方面可以镇静催眠，就能让你睡好觉，另外它可以使我们的这个肌肉呢松弛的这个作用，就是我们说的可以让人很放松，然后你就睡好觉了。它可以延长睡眠的时间，提高睡眠的质量，减少夜间醒来和早醒，第二天这个精神状态它影响也很小。
1: 嗯，
0: 但这个药呢，我们为什么不建议说长期来服用呢？因为如果说你突然停药了，有的患者吃了一段时间挺好，不想吃了，突然的停药，它可以导致停药综合症，它也是可以产生一定的依赖性的。
1: 嗯，
0: 只要是西药的这个安眠药，它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副作用的，因为它的这个作用机理呢，就是在违背你身体意识的这种情况之下，是属于强制性的来帮助你镇静催眠的。
1: 嗯，
0: 这个咱们说呢，不容否认的，就是有它的作用，当然也有它很大的不足。
1: 是，
0: 所以多次和大伙儿讲，这个不建议大家长期来用。
1: 嗯，
0: 首先就是怕产生这种药物的依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科学家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报告，长期来服用安眠药的这些朋友，猝死率它可以增加30%。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像有心脏疾病的这些患者。安眠药呢，可以抑制我们神经中枢，包括了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呼吸中枢，还有你的应急中枢。那么大伙儿想想，在身体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已经没有这种应急和代偿能力了，它把应急中枢给你抑制了，那么你应急的能力就弱了，所以就会增加这种猝死的这个概率。
1: 哦，所以说安眠药它并不是治疗失眠的一个最终的归宿，最好的选择哈。
0: 是，
1: 我看我身边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失眠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吃一点褪黑素。
0: 嗯，
1: 我也想问这种方法对失眠有没有效果呢？
0: 嗯，这个它是对部分的患者它是有效果的，其实很多的失眠的患者跟我们也咨询过，这个褪黑素到底能不能用，它到底有没有作用。
1: 嗯，
0: 实际上这个褪黑素呢，它是我们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就是我们身体自己它所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激素，这个也叫呢黑夜荷尔蒙，相当于我们身体切换到夜间模式的一个信使。大伙儿听起来肯定觉得有挺好的，对吧？
1: 对，
0: 我们人体自己的这个东西嘛。
1: 嗯，
0: 但是并不是所有失眠的患者都可以用，都管用。
1: 哦，
0: 就是大伙儿一定要明白，褪黑素呢只针对部分缺乏褪黑素的导致的这个失眠它有效果，就是你身体里边缺这个东西你导致的，这可以。那么有一些失眠的朋友他是不缺褪黑素，如果你用了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它是有害的，因为年龄越大呢，一部分的朋友会出现缺乏褪黑素的，那我们说呢，吃一点肯定对这个失眠它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
1: 嗯，
0: 但是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人的失眠他都缺这个褪黑素， 你如果强行你来补充这个褪黑素的话，可以导致我们身体自身分

0: 分泌褪黑素的这个功能就下降了。一旦要停用了，那我们自己身体它产生不出来，它没有办法恢复这个功能了。大伙儿想想，是不是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而且现在你像我们市面上几乎所有的褪黑素，它都是保健品，靠它来治疗你的失眠肯定是不现实的。
1: 嗯，那对于这个难缠又危害巨大的失眠，我们该怎么办呢？梁教授，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
0: 针对这个失眠啊，我其实是更推荐大家通过中医的这些汤方来治疗为更好。
1: 嗯，
0: 你像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方子叫百脉安神饮。
1: 嗯，
0: 这个是国医大师陆志镇陆老的一个方子。
1: 哦。
0: 今天吧，我们谈到失眠的这个问题了啊，我就见花献佛吧。
1: 好
0: 啊，我把这个方子呢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它对不同类型的失眠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你像我们也给很多的失眠的患者呢也开这个方子。
1: 嗯，
0: 我记得以前吧，我有这样的一个患者，70多岁，他其实从40岁开始就失眠了。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技术员，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烦心事儿挺多。到了晚上经常就想，哎，工作上的这些事情，然后就睡不着。那时间长了，睡觉问题就是一个很顽固性的一个大难题了。
1: 是。
0: 说过去吧，哎，我躺下是睡不着，我来回翻腾一会儿我就能睡着了。虽然说呢我睡着了有时候也醒，但是基本上我怎么晚上也可以睡个3个小时左右。
1: 嗯。
0: 但是后来他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躺下来一点困意都没有，睁眼睁到这个天亮。他说有时候就听着老伴打呼噜声，哎呦自己很难受没招，那睡不着怎么办呢？到客厅里来回走，各种各样的个失眠西药呢都用遍了，就效果不好。而长期的这个失眠呢，他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1: 嗯，
0: 后期其实也是因为他长时间的这个失眠导致了严重的高血压，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吃这个降压药呢，血压到不了正常范围，很顽固，心脏的问题也是进行性的一个加重。
1: 嗯，
0: 经常性的说这个心脏呢突突突突突突的这个跳，好像要从这个嗓子眼儿要跳出来那种感觉。最近这两年他又查出来有糖尿病，
1: 嗯，
0: 就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控制的也不是很理想。
1: 嗯，
0: 相应的这个并发症呢也都出来了，啊，脚也麻，身上也痒，全身没气儿，就是全身感觉很不舒服。他说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就是跑医院吃药，反正中药也吃，西药也吃，吃了很多，效果都不理想。
1: 嗯，
0: 后来呢也是找到我，就是希望我呢能帮他好好调理调理。为什么给大伙儿讲这个案例呢？就是当时我接诊他的时候啊，他呢以为我会像其他的大夫一样给他开一大堆的药。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病很多，睡不好觉，高血压，心脏病，包括像这个糖尿病，一大堆的并发症。就是他看其他大夫都是一大堆一大堆的开药，结果呢我当时就给他开了一个治疗失眠的方子，就是陆老的这个百脉安神饮。因为他身上的这些病我们说都是因为他长期的失眠而导致的。如果你睡眠失眠的这个问题你不解决，大伙儿想想其他的病他能好吗？好不了。
1: 好不了。
0: 结果呢不出我的这个所料，就这个患者用上这个方子吧，不到2个月的时间给我打电话，哎呦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梁大夫，我现在每天可以5个小时的优质睡眠。
1: 哦，
0: 哎，睡眠质量特别好。他说我即便半夜吧我偶尔醒那么一次，但是我很快我就睡着了，我也不做梦了。更神奇的在哪儿呢？就是从他睡好觉以后，他说我同样还是吃降压药、降糖药，但是我血压、血糖我控制的特别好。
1: 嗯，
0: 心慌呀、气短呀、心悸呀等等这些都好多了。
1: 嗯，
0: 包括你像有一部分没有必要吃的药，那该让他减的也减了。
1: 嗯，
0: 就这西药比原来也少吃了一大半。
1: 哦，太好了。梁教授哈，我们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以前啊这个患者用了那么多的药效果都不好，您给的这个方子却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老话说的刨树刨根，治病要治本。因为失眠的根本它是什么呢？阴阳的不平衡。
1: 嗯，
0: 阴不入阳，它阴阳不平衡了。你看这个人他为什么白天啊我们精力很充沛，对吧？生龙活虎，工作呀，学习呀，做事情呀，大脑思

0: 为脑子特别灵活、啊、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得到了阳气的这个释放。哎，你看到了晚上，这就反过来了，这个阳气呢，它要被收藏起来，那我们人就应该休息了，就跟我们白天太阳升起来一样，到了晚上太阳落下去是一样的。那么人他为什么会失眠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其实本应该我们的阳气它是要潜藏起来的，但是它没有潜藏起来，它反而是处于一个兴奋的活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我们大伙儿想想，人的这个精力它是有限的，
1: 是，
0: 那你白天很活跃对吧，那到了晚上咱们说呢，五脏六腑它也得休息，
1: 对，
0: 你该休息的时候你没有休息，你不能够休息，那么你还是处于一个特别活跃的啊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呢，是不是就过劳了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不是就透支了？
1: 嗯，
0: 对吧？这个就是为什么长期失眠呢，它可以诱发我们五脏六腑生病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呢，要想治疗失眠，大伙儿要清楚，一定要从解决我们人体的阴阳的平衡来入手，那你失眠的问题就好解决、
1: 嗯、哦。那怎么才能让我们体内的阴阳达到平衡的状态呢？
0: 这个就涉及到咱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腑，就是我们的肾。
1: 哦，失眠与肾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
0: 这个它是有必然的联系的。刚才呢我给大伙说到了，说这个晚上我们要把这个阳气潜藏起来，那么说谁来负责把这个阳气来潜藏起来呢？就是我们的肾。
1: 嗯，
0: 中医上讲呢，肾它是主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肾脏它主要的任务就是收藏。如果说你想肾出了问题，那么它对阳气的这个收藏的这个作用就大大的降低了。那么大伙儿想一想，它藏不起来，到了晚上我们就收不起来了，人就会失眠了。正常来讲，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肾的这个精气它会逐步逐步的一个减退。
1: 嗯，
0: 所以说它藏的这个作用自然而然也就变弱了。
1: 哦，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上了五十来岁以上吧，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失眠是普遍、很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医认为呢，我们人的这个睡眠它是跟脑髓有关系的，就咱们说的跟大脑有关系，就是你的髓海不足了，人会失眠会健忘。而我们的肾，中医上来讲，它主骨深髓，髓而通脑，所以实际上是我们的肾它来负责深髓的。那你肾气不足了，你肯定这个髓海就不足，那自然而然就会失眠，自然而然就会健忘。那我们推荐给大伙的这个方子呢，可以说是治疗失眠的第一方，
1: 嗯，
0: 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因为它就是从补肾来入手，益气养阴，清热安神，
1: 嗯，
0: 所以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原因而导致的这个失眠呢，这个方子它都是非常有用的。肾为先天之本，五脏之根，就我们说的肾虚，它可以导致百病肾。所以你像有的患者他是这个心肝火旺导致的失眠，有的你比如说是肝郁化火导致的失眠，还有的像是这个心肾不交而导致的这个失眠，这些不同类型的这种失眠，我们说通通都可以用陆老的这个方剂来治疗，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梁教授，那这个药方具体都有哪些药材组成的，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呀？
0: 嗯，我们给大伙说一说这个百脉安神饮呢，它是由百合30克、淮小麦30克、莲子心10克、莲子肉15克、夜交藤15克、大枣10克、甘草6克，它是这样的一个配方的。具体怎么用呢？就是我们先洗干净，然后用这个冷水呢给它浸泡30分钟，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水量加到500毫升，给它煮沸了。多长时间呢？煮20分钟的时间，就煮开了以后20分钟的这个时间。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药渣给它过滤掉，就是你放到保温杯里边，这个就跟喝茶一样啊，你时不时的喝它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讲解哈。 梁教授给大家这个治疗睡眠的

0: 特效方百脉安神饮。如果您没记住或者没记全，没关系，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咨询我们的场外专家。相信啊，今天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大家也一定是豁然开朗啊！原来顽固难缠的失眠，竟然和肾脏功能失常有关。那除了失眠之外呢，如果您还遇到了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口干口苦、胃疼胃胀、便秘、头晕迷糊等相关的问题，也存在治疗方面的疑惑，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找您身边的好医生啊，帮助您答疑解惑。那好，家人们，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不要走开。
2: 四十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3: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2: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0: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哈，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梁教授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你好啊。
5: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啊，这说实在话呀，现在呀像您这样的大夫那可真不多了。
5: 哎呦，过奖
4: 了。你像这中医呀、西医呀，这您都精通，哎，医术又还高，心地还善良，而且吧就不让我们患者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呢。
5: 啊，
4: 关键吧有时候就花个10块8块的就能解决大问题了，
5: 就解决问题
4: 了。这普通老百姓就急需的好大夫呀、
5: 啊、
4: 那可是有太多太多人都跟着受益了。
5: 嗯，
4: 我那很荣幸，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呢。
5: 哦，其实吧每次在节目当中听到大家伙说受益了，有效果了，我跟大伙说过，我们就是要给大家说真话，办实事儿，来解决老百姓这个病患的问题、啊，实实在在的对待这个老百姓。受益了就好。电话打进来了，把你情况详细说一说吧。
4: 梁教授啊，当初呀就听您这个节目讲，您看病呢不只是说看这个病症，主要的吧就是帮我们看病因啊。
5: 对，
4: 你说这一下子那可就说到我心理上去了都
5: 啊。
4: 哎呀，说起我这个病，
5: 嗯，
4: 我就是在这气儿上得的，
5: 生气。
4: 就我家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快40岁的人了，还不懂事，天天跟我儿媳妇干仗，闹离婚，都闹了好几回了，小孙子也要跟着我儿媳妇去了，
5: 啊，
4: 你说我这心里头我能好受吗？
5: 对对对，
4: 哎呀，
5: 能理解啊。
4: 从那之后啊，这心脏就开始就不痛快了，最近这两年我这个心肌缺血呀非常严重，有轻微的2.5-3.5反流，脑袋都是发麻的，要是一上火呀或者累一点，这人呢就睡不着觉了。而且我这个药啊没少吃啊，可我始终我也没啥好的效果，就一直就这样。
5: 那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所以没有效果。
4: 是是是，然后吧我那个时候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5: 啊。
4: 哎呀，一直排了好几天呢才轮到我、

0: 样
1: 啊。
0: 哎，当时啊，您给我开了生酮养心胶囊啊。
1: 嗯。
0: 你看我呢，在那个药房里头我就买到了，
1: 嗯，
0: 还不贵，用了能有个一个月吧，差不多。
1: 啊。
0: 现在呀，这睡眠已经好了。晚上吧，10点多这就能入睡了。
1: 嗯，
0: 这一直能睡到早上4点多。我现在呀，就整个人吧都放松下来了，好多了、
1: 嗯、啊！
0: 而且我这胸口也不憋闷了，
1: 多好啊！
0: 我就觉得吧，反正能恢复到我这现在这程度
1: 啊，
0: 我自己可是挺满意的了，
1: 很满意、啊。嗯嗯，
0: 梁教授，
1: 嗯，
0: 你看看啊，像我这个情况的话，这个生酮养心胶呢啊，
1: 嗯，
0: 我这还得需要用上多长的时间呢？
1: 再用一周吧，然后给它量的减半，
0: 好，
1: 后期咱们就完全可以停服了、
0: 哎哎、
1: 因为病好了、
0: 哦、
1: 咱就没有必要吃药。我跟大家说过，能让你不吃药的我会让你不吃药，能少吃的我们尽量少吃、
0: 嗯、
1: 确实需要用的、
0: 嗯、
1: 咱们就让大伙儿用，但是病好了咱们该停就可以停了。生酮养心胶囊呢，它有补心气、养心血、通心脉的这个作用。那你想想我们整个这个心脏的功能一恢复、
0: 嗯、
1: 所以你会感觉、
0: 嗯、
1: 哎，我方方面面都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然后任何事情呢咱们不着急，你这个身体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0: 哎，那是的。哎，对对对、
1: 嗯、啊，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0: 哎，是是是、
1: 啊、
0: 我就想跟您说说这个的，谢谢你了啊，梁教授、
1: 啊、
0: 所以梁教授、
1: 啊、
0: 你可千万千万要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0: 有您在
1: 啊
0: 我就觉得心里头踏实安心、
1: 啊、好，天天听节目、
0: 哎、
1: 啊，养成听节目、
0: 哎、
1: 有好的方法，该学咱们学，该用咱们用，好吧？
0: 哎，对对对，
1: 好
0: 好 好
1: 有问题随时联系，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会。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您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哎，梁教授啊。
1: 你好，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你老朋友啊，我叫高红宇、
1: 啊、嗯，
4: 就是我不是得脑瘤那个
1: 啊，
4: 我第一次和您通话的时候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说我这个脑瘤做过那个核磁共振那个检查，
1: 嗯，
4: 完了我给你念的那个检查报告，
1: 嗯，
4: 你有印象了吧？
1: 啊，
4: 你想起来
1: 想起来了，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朋友对吧？
4: 对呀。
1: 啊啊，想起来了。嗯嗯。
4: 啊，我当时和您说，我不仅这个脑袋里有瘤子，完了心脏吧还严重，心脏病，
1: 嗯，
4: 有严重的缺血。这不有一天，哎呀，我就搁道上就一下就迷糊了，买菜去，完了我就觉得不得劲，脑瓜子晕，我就赶紧给老伴打电话，老伴就跑来了，赶紧打车呀，完了回家拿着医保卡就马上上医院就打点滴去了、
1: 啊、
4: 打了一个礼拜的，嗯，完了迷糊的症状嘛才缓解，
1: 嗯，
4: 后来就一直听你讲课，你讲的三通方里面包含4个千古名方
1: 啊，
4: 可以实现什么通心血管、通脑血管、通
1: 全身
4: 血
1: 管
4: 啥的，
1: 嗯嗯。
4: 哦，完事儿我就把那个方子记下来了
1: 啊。
4: 有丹参12克，川芎10克，葛根2克，桂枝9克，甘草6克，人参、麦冬还有五味子都是6克，白术12克，茯苓12克。
1: 茯苓12克，嗯嗯。
4: 啊，完了搁水煎了，每天喝一剂、
1: 啊，
4: 7天吧，是一个疗程。
1: 一个疗程，嗯。
4: 哦，完我用完一个疗程以后，哎，真的就觉得心脏吧、
1: 嗯、
4: 发病的时候吧不那么难受了
1: 啊，
4: 就觉得这口气吧也能提上来了，
1: 嗯，症状缓解了。
4: 我也观察了，就这7天我这心脏病犯病的次数，哎呀、
1: 嗯、
4: 也减少不少
1: 啊。
4: 真的，梁教授，我真就怕得心梗、脑中风啥的，这个大病重病真就要命啊，得这脸上病啊。
1: 对，所有咱们说呢，有这个血压高、心脏不好的、脑供血不足的，大家都怕这些问题，因为得了心梗、得了脑中风、偏瘫太痛苦了。但是这个三通方啊，我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它是通我们全身的血管，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可以把这个斑块能化掉、能排掉，它是一个名方，可以去防心梗、脑梗，它的一个方法。

0: 生。所以你只要用对了，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都能解决呀。啊，你这个心脏病是多长时间吧？
1: 哎呀，这个也有五六年了吧。
0: 嗯，
1: 就搁医院做那个心电图，那都做的老多回了
0: 啊。
1: 自打用上咱这个三通方，哎，我的心脏觉得得劲多了
0: 啊。
1: 心慌、胸闷、头晕啥的都没有了
0: 啊。
1: 哎，感觉身体吧明显比以前强了。
0: 嗯，
1: 我现在可认可了，杨教授啊，
0: 效果出来了，
1: 哎，
0: 肯定认可。嗯嗯。
1: 我今儿打电话吧，我还有一个困惑，挺大的困惑，
0: 啊，
1: 想让您帮我。
0: 哦，你具体说什么问题？
1: 我现在就一上点火着点急啥的，哎呀，
0: 嗯，
1: 就憋不住尿啊。
0: 嗯，
1: 哎，完事儿吧就腰就又酸又沉的，那腰那块
0: 嗯嗯，
1: 完了还有点耳朵鸣耳朵响
0: 啊。
1: 我也吃六味地黄丸啥的不管事
0: 儿，嗯，哦，你这种情况用六味地黄丸肯定不管事儿，因为不光是肾阴虚，同时它河边有下焦有湿热了。这个六味地黄丸呢，它有滋阴的作用，但是它不能清热，而且相对来说这个效果比较缓比较慢，所以你这个效果就不理想，
1: 哦，
0: 啊。嗯，咱们梁氏中医呢有一个专门调理肾脏的经方，它有很好的滋补肾阴的作用，同时可以除湿热。你想这个湿热一除，
1: 哦，
0: 你尿急呀尿热呀，包括像尿痛尿黄，很快这个症状就没有了。啊，有的人说，哎呦，一排尿火辣辣的，一排尿这个特别痛，包括尿特别烫，湿热一除，这个很快就没有了。而且肾阴得到滋补以后呢，像什么腰困呀、酸软呀、耳鸣啊、像头晕啊等等，这个有效就可以得到一个解决呀。包括我们肾的功能要调理好了以后，其实对你的心脑它也大有好处的，因为中医讲就是，万病不治它源于肾。肾是咱们五脏六腑的一个根本，
1: 哦，
0: 它要好了，它对全身脏腑它都有好处，所以说把它调好了，你方方面面都有帮助的啊。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吧，你就按我那个方子抓药就行，而且它不贵，这个效果也非常快，没多长时间就能解决。
1: 行，那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完事儿我就赶紧用上。那谢谢你了，
0: 啊，
1: 梁教授啊。
0: 好，说到这儿，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你。
5: 哎，梁教授，和你通上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就一直啊，预约跟你通话，这都半个月了，这才排上我呀，太不容易了。
0: 哎呦，久等了。哎呀，其实说心里话，我觉得确实对不住大家，但是只能是希望大家多理解吧，因为患者太多了，咱们也得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给大伙儿来指导，包括这个用药啊等等。多理解吧，今天打通了，有什么样的问题，你是哪里的这个患者朋友，你说一说。
5: 行行行，
0: 啊，
5: 我是咱们哈尔滨一个听众，我今年58了
0: 啊，
5: 我听您节目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5: 这不就是跟您通上话，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0: 啊，
5: 我听您讲的挺好吧，
0: 嗯，
5: 您不是这个梁氏中医的传承人吗，
0: 嗯，
5: 更是咱们中西医结合的专家，您讲出来的话呀，哎呀，就是权威，我感觉，
0: 啊，
5: 我就非常信任您呐，
0: 嗯，
5: 而且啊，我感觉您的人呐，心好，心里啊总是想着病人，想着患者，所以说我就想让您都帮我看看，
0: 嗯，
5: 给我支支招啥的
0: 啊。哦，放心吧，找到我，我肯定是全力会帮助你的啊。你把整个你这个病患的这个情况具体说一说。
5: 行行行，
0: 嗯，
5: 你说我这个颈椎病。这都20多年了
0: 啊，
5: 可以说。

0: 哎，一直在治疗，也没间断过，但是一年比一年还严重了。到医院拍片子，说是1到7节全都有膨出，挺严重的。现在呀，都已经开始变形了。我在医院呢做了2回微创手术呢，做完之后吧，当时啊也挺舒服的，但是好了没有半年，这又犯了，照样啊感觉头晕乎乎的，严重时候啊都感觉这个脖子不敢动，就更别说回头了。哎呀，特别遭罪呀。现在这个颈椎压迫着我这两个肩膀头子，这个双手还有麻这个感觉呢，而且吧，这个甚至说有时候拿个东西都拿不了，太遭罪了，也太痛苦了。所以说，梁教授，你看我这个颈椎病有啥好招没？
1: 就是一个颈椎的问题，是吧？
0: 对。
1: 首先，我跟你讲，虽然这个时间比较长，外在的症状也比较偏严重，但是呢，刚才讲了，全部都是膨出，从病理上来讲，这个不是很严重的。所以你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这个膨出啊，它是属于我们椎体方面这个病患当中相对来说比较轻的。颈椎最怕的是什么？怕椎管狭窄，因为一旦椎管狭窄，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的椎间盘纤维环，它完全破了，中间这个髓核已经挤到你椎管里头了，那个是最可怕，因为它会导致高位截瘫的。即便手术，你像我目前除了北京、上海，咱们说可以做后开口的手术，前开口是做不了。地方呢，像颈椎椎管狭窄，基本上手术根本就做不了。一旦做了，可能患者直接就完全高位截瘫了。你不是那个问题，你只是一个膨出，我们的纤维环也没有破裂，它只是变薄了，稍微有点这个膨出了，突出到我们椎骨这块，所以它对周围的神经和血管有一些压迫。手麻是把你的手臂神经压迫了，头晕实际上是相对于把我们的血管有一些压迫，有一些供血不足，所以这个问题它不大。这个怎么解决呢？回到家里吧，让你爱人重新帮你做一个枕头。
0: 重新这要枕头。
1: 对，晚上睡觉，包括说我午休，一定要平卧来睡觉，不要侧卧啊，因为颈椎它前倾120度是属于最佳的一个状态位置。你这个枕头太高了、太低了，基本上可以说对颈椎都是一个压力。拳头这个高度就完全可以把它做成哑铃型的，就是两头大，中间稍微窄一点的。软硬适中了，拳头这么一个高度，既能让咱们颈椎呢达到前倾120度最佳的一个放松状态，肌肉是最放松的，骨头的曲度它也是最好的，血管的这个畅通情况它也是最好的，所以就一个睡觉的枕头就可以让颈椎达到一个最放松的一个状态，就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治疗。然后这个枕头里边放什么呢？你可以配一点像这个川芎40克、威灵仙40克。白芷20克，姜黄20克，红花10克，草乌40克，直接让药房呢稍微给研碎了就可以，不要砸成那个沫儿，做一个小袋儿，然后放在枕头里边，这就可以了。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既把颈椎的这个曲度给它矫正好了，另外呢，也可以很好的缓解颈部的一些疼痛呀、麻木啊、头晕啊等等这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如果说你家里人会拔罐的，可以配合一下，像大椎这个地方，肩膀头，你不是觉得这个很不舒服吗？有的时候带的麻木呀、疼啊，那么在两侧肩膀，你可以找三个痛点，就点压哪个地方特别痛，找三个痛点，然后进行拔罐，基本上3天1次，每次10到12分钟，不要时间长了，我们连续拔5次就可以，基本这个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当然，如果想这个效果能更快一些，你像根透明颗粒呀、颈扑康啊，可以用这些药来联合一下，也完全可以。啊，这个有
0: 那
1: 记
0: 行。
1: 不全的，包括做这个药诊有记不全的这个配伍呀、剂量呀，你随时可以给场外来打电话，这个好解决。
0: 哎呀，那太谢谢了，梁教授啊！你说这免费这个给我开这方，那个还能这么有效果？那我一会儿我就打场外把这个方要下来，完了我听您话，按那个照您说这个做，完等我好的等我好了，我再向你汇报好情况。
1: 好，随时联系，再见。
0: 哎，好的，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会了。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梁教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0: 哎呀，太好了，哎呀，梁教授啊，我跟你讲啊，我连着快打有十来天给你打电话了，始终占线呢。我理解呀，你太忙了。
1: 哎呀，希望大家伙儿多理解啊，因为参与的朋友太多了，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啊？你说一说。
0: 哎，梁教授啊，我跟你讲啊，
1: 嗯，
0: 你讲的百脉安神炎
1: 啊，
0: 也太好了呀。
1: 用上了。
0: 啊，用上了。我用上第三天，我一查，我11:20睡到3:40。哎呀，我一下子睡了好几个小时啊，快3个小时零20分钟了。哎，我太高兴了。为啥这么说呢？我从52岁啊到今年68岁，16年呢没有觉啊。我16年没有觉，我到那个省医院看病，18000块钱是花了。哎呀，也没好啊。
1: 没好。
0: 我不吃了。完了，大夫跟我讲，你住2个月院吧，我们要观察观察。哎呀，我说不行啊，那我家里孩子呢，一个国外，一个北京，哪有照顾我的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我还得照顾他啊，我就没住院。这我是16年没有觉啊，居然没有打哈欠，也没困，脑子上也不迷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
1: 其实我跟你讲，反而你这个情况是更不好的，睡不着觉，然后还不犯困。这个
0: 对，
1: 反而更不好，反而它的危害是更大的。就刚才你说呢，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回事儿，它说明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五脏、我们的大脑，就是它最基本的这种反应能力已经很弱了。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别人打了一下你，你觉得特别疼，他下回打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种保护性的反应？我要躲。对不对？
0: 对，啊，
1: 比如说
0: 对。
1: 这个地方温度特别高，如果我挨着它，那我容易烫伤了，可能我就躲起来了。这是我们人体它有一种保护性的反应。那按道理说，睡不着，时间长了肯定多多少少要犯困的，对不对？但是你没有这种反应，那说明什么？其实它对我们身体整个的这种危害特别大。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患者，有的长时间睡不好觉，到最后就出大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像心猝死的，像老年痴呆的，包括像肿瘤类的一些疾病，后来就查出来了啊。
0: 哎，但是梁教授啊，我跟你说一个事实啊，百脉安神饮，我用了1个月，我现在睡眠好了，现在一宿啊，完全能睡8个小时了。
1: 太好了，8个小时这就达标了。60多岁的人，超过6个小时以上的优质睡眠就完全达标了。
0: 是啊，而且我跟你说呀，梁教授啊，这次我们老年体检，我是43岁就查出冠心病嘛，但是这次体检冠心病没检查出来，这双肾还没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假的呀，
1: 感觉好像有点不太相信，是吧？
0: 对，
1: 觉得很不可思议，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说一个觉睡好了。那原来我有冠心病，现在怎么没有了？原来可能肾脏不太好，哎，我现在都没有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其实首先一个，我跟你讲，那么我们通过高科技仪器的这种检测，它肯定是没问题的。说你这块没事儿，它肯定是没问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觉睡好了，咱们的五脏、我们的大脑、我们全身的组织。他也休息好了，休息好了以后，他会自我的进行一个修复，所以自然而然这个问题他就跟着就恢复了。
0: 我感觉这关系很大。要不是说我自己亲身验证了，听别人说我都不信呢。我就是16年的顽固失眠，我去了不少医院呢，看不少医生，是什么阿普唑仑、艾司唑仑，最后啊都诊断抑郁症了，治不了，住院观察。你说16年都没解决的大难题，你就简简单单一个百脉安神饮呢，就给我解决了，太神奇了这我太谢谢你了，梁教授啊。
1: 特别能理解就像你说的，哎呀，要不是我亲身验证，可能我自己都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时间太长了，方法用的太多了，都看不到好的效果，可能自己也就没有那种信心了，就觉得很难解决了。但事实上呢，咱们说确实有好的方法，不好不可能给你用这个方子，因为本身这个方子我们梁氏中医给很多的患者都用过，它是从补肾来入手的，因为肾要强了，其实我们的五脏都会强了，很多的问题跟着它会解决了。

0: 这个是百用百灵的方子，对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1: 嗯，你这梁教授啊，你说我为啥睡眠不好啊？
0: 啊，
1: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就在农村耽误了，没念上中医学院。
0: 嗯，
1: 不瞒你说，我家也是老中医
0: 啊。
1: 我考中医学院呢，就我顶下来了。
0: 嗯，
1: 我就睡眠啊不怎么好，好像有块心病啊。
0: 理解，因为你也60多岁，我也60多岁，咱们同龄，那个年代确实很难很苦，而且包括很多的机会，咱们说呢也是很少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刚才听你讲，你两个孩子比较有成就，一个你刚才说是在北京，一个是在国外，是吧？
1: 嗯，对。
0: 那你想孩子非常好，咱们说孩子有成就比咱们有成就要好啊，是不是？
1: 哎，对呀，你说这俩孩子吧，给我争口气呀！
0: 啊，
1: 一个保送北大，一个清华。
0: 哎呦，太棒了啊！太好了，你像孩子这么有出息，多好啊！再有，咱们说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了，很多事情，我觉得可能通过你的经历，你也应该能想开了。哎，咱们该放下也应该放下了，因为目前对于你来讲，我觉得健康比什么事情都要重要，而且你健康了，是不是少给孩子们添麻烦，对吧？
1: 是啊，
0: 啊，
1: 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
0: 嗯，
1: 咱健健康康享受晚年的生活。
0: 对，
1: 我说活不到99啊，都不成功了。
0: 对，咱们把这个身体好好保养好，心态好了，肯定能活到百岁的啊。平时你也好好的这个配合，包括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给大家伙呢开放问诊。
1: 好的，梁教授，谢谢你啊。
0: 好，
1: 有什么事随时随地跟你联系。
0: 随时联系。嗯，
1: 哎，
0: 好，哎，好，再见啊。
1: 哎哎，再见。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4: FM 91.8，北京时间1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应急常识365。
8: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9: 如果收到暴雨预警信息，要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

0: 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 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3: 北京时间的10: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啊。市区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请各位谨慎慢行啊。

0: 那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

0: 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9: 现在是汛期、暑期、旅游高峰期三期叠加，强降雨、地质灾害、防溺水、交通安全、未成年人违规骑行，样样都得上心。家长多操一份心，孩子少一份危险。
10: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科学养生，平稳过渡夏秋。夏末秋初的气候最是磨人，白天闷热依旧，早晚凉意骤显，昼夜温差持续拉大。这种昼热夜凉、湿燥交替的天气很容易打乱身体状态，感冒、肠胃不适、咽干乏力、睡眠变差等换季问题频频出现。夏季身体损耗大量津液阳气，入秋后阳气逐步收敛，燥邪渐生，养生无需刻意进补，顺势调整生活习惯，就能平稳度过换季敏感期。起居停贪凉护阳气，规避换季受凉。初秋养生第一要务是戒掉夏季长期贪凉的习惯，持续吃生冷、吹整夜空调外露肌肤，会损耗脾胃阳气，为秋冬健康埋下隐患。 早晚凉意明显时需及时添衣，重点护住后颈、腰腹和双脚，这三处最怕受凉，受风易引发感冒、肩颈酸痛、腹泻、腹痛。同时逐步调整作息，摒弃夏夜熬夜习惯，坚持早睡早起。早睡可收敛肺气，安养心神，有效缓解换季常见的疲惫困倦、精神萎靡。夜间睡觉关好门窗，薄被护腹，睡前用40摄氏度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有助驱寒助眠。饮食清湿润燥，养护脾胃。夏秋交替，饮食核心清与暑，去湿气，防秋燥，护脾胃。此时不宜持续清热，也不适合过早温补，兼顾调和即可。日常减少冰水、生冷瓜果、辛辣油炸食物的摄入，生冷伤脾胃，积湿气，辛辣燥热会加重秋燥，引发口干咽痛，上火干燥。饮食以清淡温润为主，可多吃银耳、百合、雪梨、莲子、山药、白萝卜等润燥食材，煲汤、清煮皆可，能有效缓解初秋干燥带来的不适。适量摄入酸味食物，帮助收敛阳气，稳固机体状态。运动适度舒缓，忌大汗耗气。秋季养生贵在收敛，和夏季散热出汗的运动逻辑完全不同。初秋切忌高强度运动，大汗淋漓，过度出汗会耗伤肺经，加重乏力干燥症状。运动优选清晨或傍晚凉爽时段，以散步、慢跑、八段锦等温和运动为主，以身体微微发热、轻微出汗为宜。运动后及时更衣保暖，适量补充温水，避免吹风受凉立刻冲凉喝冰水。情志疏解情绪，避免秋燥郁结。天气转凉，日照变短，人体代谢随之放缓，情绪容易低落、烦躁、心绪不宁。长期不良情绪会阻滞气机，影响脾胃运化和身体免疫力。日常多开窗通风，外出晒阳，适度放松身心，保持心态平和，气机顺畅，身体才能更好适应季节更迭。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昆明专场开讲。近日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省健康宣教中心、昆明市卫生健康委联合承办的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省级示范讲座在昆明举行。活动围绕全民健身日主题，采用线下讲座加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讲座邀请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云南省体育医院院长邢崇慧主任医师做全民健身日科学健身和吃动平衡专题讲座。现场播放了全民健身科普短视频，并由八段锦团队进行现场展演，向群众展示适合日常锻炼的传统健身方式。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落实全国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事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活动部署的重要内容。继楚雄州举办心理健康主题示范讲座后，昆明专场聚焦科学健身、吃动平衡等群众关注的健康话题，让优质健康科普资源惠及更多群众。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北京时间的10:22啊，今天呢前面一个小时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车辆技术方面的问题啊，这个一会儿啊，这个11点到12点再接电话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老坦克300啊，很多朋友说这个坦克300，到底有没有什么改变？具体的这个机械结构有什么样的这个亮点没有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越野车的这个发展史啊，吉普牧马人、烈马等经典车型无一例外都采用了短前悬的车身布局。过去呢，其实老的坦克300它受限于原生的这个车型的平台啊，采用了这个前轴靠后，那车头呢会显得有点冗长，那始终没能够啊这个就落地这套就所谓的就是这个短前悬的设计。而全新的坦克 300L 呢，大刀阔斧的改变了，然后轴距大大加长啊，达到了3010，同时呢将前轴调整到了向前推移，那达到出来整个的短前悬的设计。短前悬到底有什么好处没有啊？这个很多说，很多朋友说这基本上就是属于为了这个好看而好看，其实也不是啊。最主要的核心点呢，就是短前悬是为了让 HiFerZ 电池让出这个黄金 C 位啊。然后另外一点呢，就等于说它其实电池包镶嵌在这个大梁的中间，哎，然后这个它被迫哎必须要往前移，另外也需要有更好的接近角和离去角啊，它是个这样的情况啊。另外呢，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老款的坦克300啊，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轴心位置，就是前轮的轴心位置相对来说是更靠后的啊。然后现在呢，等于说它的整个的这个前轮的最前面的边缘已经到大灯的位置了，所以说它依然是非常靠前，然后另外呢还要预留了整体桥的悬架啊。对硬派玩家来讲呢，整体桥的这个前桥啊，整体式前桥，是攀岩，重度攀岩，包括岩石攀岩的核心要素之一。传统的这个双叉臂独立悬架呢，它整个的这个摆臂啊，这个纵横摆臂它尺寸略小，而这个前桥啊，整体需要更长的这个导向连杆，让它整个的连接啊，有更大的这个行程。所以说这个坦克300啊，其实以后呢也会出更多的，比如说什么虎克版啊，出更多的像这种整体桥的结构啊，改动空间更大，玩的空间也更大。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不是一味的为了美观啊而用的短前悬，其实是为了，比如说它为了 HiFerZ 大量的这个电池组的空间，解决这个混动硬派，保留这个车内的这个最大空间化而做出的一个方式，另外也需要更多的接近角和离去角，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是件好事吧。

另外再看一下宝马 X5 啊，全新的宝马 X5 呢已经进入到这个最后的研发冲刺阶段啊，然后基本上现在该上的已经上了，所以说今天来看看有哪些具体的亮点啊。

这个首先来看啊，这个全新的宝马啊，这个目前来看提供了五种不同的驱动形式，其中呢纯电动的 iX5 和 X5 啊都已经亮相了。所以说跟大家来看一看，首先第一呢，就是作为纯电车型，它电驱啊自然是车辆的核心。这次呢 iX5 搭载了第六代 eDrive 技术啊，第六代的 eDrive 呢是宝马面向纯电动的新的电驱技术，将电机、电控包括减速器高度集成。另外呢，这个其中 iX5 呢会搭载异步电机，后轴呢会搭载立磁同步电机，同时呢遇到这个低负载或经济模式，系统会这个仅以后轮作为驱动啊，减少这个能耗。那电压呢为800伏平台，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快充的效率，这个降低高压回路的电能的损耗。对比此前的400伏老平台，充电速度更快。啊，整车的能耗表现明显提升。再来看电池，电池依然用的是圆柱电池，不同于宝马过往的方形电池，新款的宝马的圆柱电池更高的充放电的倍率，散热更均匀啊，然后这个更适合800伏的这个我们说的高压的大流量的电池。另外具体呢，全新的46120的圆柱电池高度，这12厘米。相较于95的这个电芯提升了30%，141度电啊，然后这个 CDC 这个电池一体封装化，这个还是有点猛啊，140多度电电池啊，这个现在目前10分钟补能350公里，10%到80%，23分钟用22千瓦的交流快充7.5小时满电。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电动的 xDrive 四驱和传统机械四驱的区别。这个我们说

0: 电动四驱啊，这套呢四驱它没有传动轴、分动箱等机械结构，前后电机完全独立控制啊，这个无需依靠机械结构来传递动力。另外呢，它还有这个转向角度、这个抓地力，根据这些响应来判断它的输出。这个车轮方面，23寸的轮圈，另外呢，前后混装的这个我们说轮胎的设计，后轮更宽大，提高抓地力啊，前轮更窄，保证过弯的精准性。这些就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全新一代的 X5 有什么改变啊？宝马呢，其实对它的技术是很有自信的。啊，新的宝马当中呢，他说所用的铝材当中35%来自于宝马斯巴达宝冲压车间闭环回收的材料，啊，顶棚织物来自于100%回收的 PET 制成，在纯电当中啊，整车约1/3是来自于原生再生材料，总重量达到940千克啊，就是原生材料啊，就是铝的门。然后前轴万向节铝的，后轴这个我们说的这就是怎么讲呢，后轴的轴承座吧也是铝的，这个后副车架也是铝的，然后就等于说全是再生材料啊。另外呢还有新一代的 L2 辅助驾驶啊，这个到时候只能上了再看到底行不行，现在这个说也不好讲啊。所以说这个纵观五代宝马 X5 的技术布局，不难看得出来啊，现在宝马呢希望就更多的思路，燃油、轻混、插混、纯电、氢能，啊，这个五大技术路线同步啊。但是现在目前来看，这一代的宝马啊，这个设计其实让人堪忧的。宝马现在X5的设计语言，因为X3都现在也不太好卖，所以说X5这个设计语言也非常头疼啊。我估计新款上了不一定能好卖到哪儿去。行，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1: 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4: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8: 文明旅游
17: 也是美的风景。
10: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实录况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
1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14: 全新宝马 iX3 将于8月21号成都车展开启预定，全新宝马 i3 也将迎来全面亮相。另外，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将正式上市，2027款宝马 X3 也将同步登场。截图山海 L7 Plus 激光雷达版将于8月18号正式上市，车辆定位为中型 SUV， 并采用 1.5T 插电混动系统。此次新车将在车顶增加激光雷达。作为参考，目前在售捷途山海 L7 Plus 共有10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至16.59万元。从方程豹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轿车方程 S 系列车型将在8月21号开幕的成都车展上完成内饰亮相，并于9月上旬完成上市交付。该系列车型预计售价在25到30万元。近日，梅赛德斯 AMG 发布了旗下全新纯电 SUV 的预告图。根据此前消息，新车有望命名为 AMG GT SUV， 基于 AMG EA 电动平台打造，搭载3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有望达到1500马力。预计新车将于2027年正式发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9: 爱却放不下执念，恨但走不出牵挂，在爱恨之前，人常常就是这样无能为力。杨乃文、柳应婷，纠缠。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儿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10:4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看有哪些技术方面的这个亮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首先啊，我们说一下这个主动悬架。这个主动悬架呢，现在很多朋友去看这个电动车啊，人家说，哎，我们这个品牌有什么主动悬架，这个400伏，这个不是什么48伏、800伏，到底谁更先进？到底这个数字越大越好呢，还是最适合最好的？这跟大家来首先来看一看啊，这个搭载主动悬架的车啊，什么是主动悬架？先聊一聊。主动悬架，比如说，哎，在遇到颠簸的时候，能主动升降车轮。另外呢，并且通过这个四轮独立控制，哎，补偿车身的俯仰和侧倾，让车身呢保持一个更好的平稳的状态。比如说，让车轮啊，哎，能够更好的抓住地面，就减少车内的晃动。哎，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那对于大型的 SUV 的效果呢，很显著。要是传统的这个被动的悬架呢，那调的硬了，它不舒服，对吧？软了呢，它就像很多朋友说，像开着像船一样，它就因为太软了。那这项技术呢，以往出现在百万级别的车上，你比如说像，GLS 啊，最高配的，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劳斯莱斯啊，就这些车型上会标配。但是这个现在很多啊，都已经下单到50万以下的车了。我们先说800伏的分体是什么意思？现在讨论最多的应该就是理想 L9 啊，它整个的叫800伏分体式主动架构。分体式的主动悬架呢，它其实通过控制它减压器的这个液压的油啊，这个压力来调整整个的车身的动态。四个油泵通过液压的管路分别连接它的减震器啊，然后呢，这个技术呢，重点的就是分体式的。那有400伏以及更低的技术路线啊，它等于说它其实减震器啊，它里面中间它有两个减震器，中间同时带一个油泵，那它油泵呢同时给它的整个的两个管，就是用通过管路啊，它给它加油啊，加液压油，它是这样一个情况。分体呢，它有距离有延迟，那虽然说响应可以做的毫秒级，但是啊，这个速度上它没有集成的那么快。你毕竟它通过中间的这个油压管，啊，就是集油器，再通过正负两条的这个液压管，砰给它打进去，啊，它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2026款的问界 M9 也采用了800伏，啊，可以实现这个三轮啊，这个倒入车库等等等等。但是这个保时捷的 PAR 啊，它这个还有包括这个奔驰的 EABC。技术它都是48伏的主动式悬架，就那个是被动，48伏是主动，包括第三代的保时捷的 Panamera 啊，也是这个主动，就是48伏主动悬架，还有2014款的 SL550，它也用的是这个主动。那800伏的分体式最大优势呢，就是力气大，啊，你它给你一直顶着都没问题，啊，这个电压高，功率大，这单轮举升扭矩可以达到10000牛米。就给它有劲儿啊，比如说理想 L9 的 Levis 啊，通过主动悬架，可无千斤顶，说这个跳起单个车轮的力气大特点呢，就对于就是车比较重，就2-3吨的新能源大家伙来讲，在高速变道啊、急刹呀、满载过大幅度的路面，力气更大，支撑性更强啊。然后再聊聊48伏的，48伏集成式的啊，你就比如说代表性的是谁，就是蔚来。未来48伏呢，它其实解决方案就是把电机、泵阀，包括它这个滚珠连杆啊，这个滚珠丝的这个杆啊，包括全部都塞进它整个的这个叫，我们叫减震器，它也叫做这个减斜器同体。它这样情况下呢，就没有分体那个压管子了，就等于说它把管路相对来说缩小，等于说电机阀体。整个全部都变成小型化工作，整体就到它的整个的悬架上了，等于说它的整个的扭矩传递包括路径极短，所以它响应非常快啊。48伏呢集成的主动悬架就是1毫秒可以完成信息的处理和执行的状态，那响应频率高达40赫兹，就是电机每秒可以完成1000次的扭矩的调节，哎，就更快，速度更快，所以它善于处理高频细碎的路面颠簸，让行驶的质感呢更加细腻一些。至于48伏的工作的电压是 弱势还是优势，得看用到哪儿。如果拼力气，它的整个的这个劲儿肯定不如800伏的大，但工作电压低，对续航的影响小，还能有动能回收啊，这个是它的优势。最重要的呢，就是适应范围比较广，那无论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无论400伏还是800伏平台架构的车都可以用，所以说无需大规模的改它整个车的这个电路。你比如说，法拉利的那个 SUV 啊，和 F80 都采用的是 FAST 主动的悬架结构，它就是48伏的集成的架构。那近期比如说讨论的比较火的那个，它法拉利的纯电动车啊，那太丑了，那玩意儿。虽然说整车是800伏平台，但它的主动悬架依然是48伏的，通过变压器供电，既保留了800伏的大功率的潜力，也要集成它整个的响应的速度。因为它其实是用在操控上嘛，它是一个跑车，它希望它有更好的轮下的这个弹簧的响应的速度。所以说，那么说了，这种800伏理论上来讲，和48伏有什么区别？这如果是800伏呢，它绝缘要求很高，它相应的零部件就更大更重，簧下质量呢如果太高，会影响整车性能。比如说穿10公斤的铁鞋跑步，比背10公斤的东西的更难，但是这个理解啊。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要追求极致的簧下质量，簧下质量就像你穿鞋一样，你鞋越轻你跑起来越轻巧，所以说800伏的这个要做分体，把一部分零件呢放在车身上，所以说通过这油压管再连接，那分体呢响应这个略慢，乘坐舒适感受就一定不如这个集成式的嘛，它不绝对啊，这个你无论是48伏还是800伏的平台的这个技术，扩大了工程师的这个悬架和这个调节的手段和空间。对于路面来讲的话，就看看每一个这个车企啊，包括这个调教悬架的品牌方是怎么样来做的了。它这不是绝对的，只是说它的技术不一样。那我跟大家讲了，大家就明白了啊。行，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1: 堵、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

0: 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香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香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香水带回家。
1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北京时间的10:52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看看啊，还有哪些技术亮点啊，技术方面的事跟大家来聊聊啊。再跟大家讲讲关于宝马的啊，这个内燃机啊，现在其实已经发展。

0: 到我们说的很到顶了。现在德系的机皇 S58 这个发动机啊，它有哪些这个显像的技术，跟大家聊一聊。其实高负载的工况情况下啊，显著的降低油耗，且满足欧盟7号排放标准。赛车技术向量产技术转型的典范，这来自于这个德国慕尼黑啊，这个宝马总部对技术的这个研究，这也是像这个斯图加特，哎，的这些老对手啊，这个练练肌肉。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说这个宝马的现在全新的这个 S58 的一项这个技术啊，追溯两年前的申请一项专利，其核心呢就是在气缸盖增加了一个预喷射燃烧室。就等于说我们理解它燃烧室它就一个，对吧？它有个预喷射的燃烧室，它有一个这个预燃烧式火花塞。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这个主燃烧式的火花塞和预燃烧式的火花塞，它其实有什么共同的作用？那就等于说它应用的技术呢，它就是希望通过引燃来把整个的这个缸体内啊进行一个流动交换，所以说你就会响应更快，更省油啊，就你更能，它就是机械更能判断你里面需要的油量是多少。另外通过预点燃的这个混合器呢，再传播到它的主燃烧室过程，也有效的降低了它的爆震。因为什么概念呢？就等于说你一把点个大的和你从小到大的是这样的概念啊，然后它这个爆震会降低，也就是行业内称为这个失控燃烧室的可能性。同时呢，通过两次燃烧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废气的温度。你这样情况下，它的发动机的声音啊，一开始它就不会像咕噜噜噜噜那么大，它一开始的声音非常非常小。它一开始的声音呢，你就会觉得，哎，有点像一个很安静的日系的四缸机。哎，慢慢你吃奶油门，呜，这更大，会有这样的感受啊。所以说它的预燃烧室呢，它又不好一点。它预燃烧室它更难清理，而且更加复杂。所以说它这样的一个点呢，就跟其实它也借鉴了很多，它就我估计也有点马自达的技术。它马自达技术呢也是一样的，它希望通过它的压燃技术呢，比如它的压燃，它压燃发动机为什么还要有一个火花塞，就是希望通过它火花塞引燃，再通过压燃的形式来给它进入到这个，因为它1:18嘛，压缩比，它再进行压燃。它这样情况下呢，它压燃的抖动大嘛，它会通过引燃把压燃的抖动降到最低，它也是这样的方式。所以说其实这个技术啊，同宗同源，都大差不差。就是这样的压，就是两个燃烧室的好处，第一点抖动小，第二点噪音小，第三点延迟非常低，你给油轰就走了，你会有种就有种像电的感觉了，会有这样的感受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宝马的这个算是新的技术了啊，跟大家聊一聊。好，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一会儿铿锵车语继续回来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进广告一会儿再说。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
6: 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1:00。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应急常识365。
3: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易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19: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 一语点破，
14: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1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
9: 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5: 好了，北京时间的11:03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时间，北京时间11:12啊，11:12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主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来，接通向听众，尾数是7320，喂，你好。
16: 你好，金林老师。
15: 哎，你好。
16: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想买那个特斯拉 Model 3，那个你可以介绍人，我去买吗？
15: 那都是在网上直接订就行，我反正给你找一个吧，好不好？
16: 不是，就是他昆明，我没到店去看过，他昆明有两个店嘛，对吧？
15: 哎，
16: 我的意思你应该你认识人吗？认识人吗？
15: 认识啊，我让他跟你联系，好不好？
16: 哦，好好好，
15: 稍等啊。行，我让他跟您联系，好不好？他会给你打电话的。然后他是店长，那到时候他会给你安排的。
16: 店长给我安排是吧？
15: 啊
16: 啊，还有一个那个卖凯迪，我看上了两个，还有一个凯迪拉克 CT5， 你也认识人吗？也可以跟我介绍一下。
15: 那你确定好，都给你联系好了，你到底要哪个？你得想。
16: 那就确定要 Model 3得了
15: 啊，那行，那就看 Model 3得了。
16: 那就麻烦你叫他跟我联系一下吧。
15: 行，
16: 好
15: OK,
16: 好，谢谢心灵老师，
15: 客气啊，拜拜啊，
16: 好，再见啊。
15: 导播回拨一下0903啊，回拨一下。

0: 来接通0903。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喂，你好，能听到吧？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你说啊，能听到。导播，你跟他说，让他，你让他那个，你把那个收音机关了，直接用听筒说。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 ，OK 了，你说吧，啊。
1: 我说想找一台老普三。
0: 那你找呗。
1: 10013都可以。
0: 那就10000多块钱。
1: 一万多块钱啊。
0: 啊。
1: 我还想着可能这个3万左右呢。
0: 是，那你那收藏级别的了，特别特别好，在2万出头。
1: 哦，2万出头的也可以接受，也可以接受。
0: 嗯。那你找吧，你市面上应该有的。
1: 我还是叫你帮我联系一下看看。
0: 我那不就、
1: 你比较专业一点嘛。
0: 这个东西，这个不好，你看上，我跟你说这种车啊，你上平台找不了，你就上抖音，你就搜老普桑，你看谁有，啊，
1: 哦、
0: 就紧着昆明买，昆明有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主持人。
0: 嗯，客气，拜拜啊。嗯、
1: 哎，好好，谢谢啊，
0: 哎、
1: 再见。
0: 哎。1162，喂，你好。1162，喂，你好。
2: 哎，你好，新民老师。
0: 哎，你好。
2: 我看中那款奇瑞什么时候 ，Plus 还是什么1.6T 的那个豪华版，那款车能不能入手？
0: 啥 Plus？
2: 它那个按键是那个，就是那些通风啦、那些空调那些，它是按的，

0: 是一个整块的一个环体。
1: 瑞虎八 plus 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嗯，1.6T 的。
0: 是退休以后呢，出去旅游，可能是三家人嘛，六个人，买那个七座。

0: 反正留出一个空位来呢，堆得上去了。
1: 不好做，很难受。
0: 不好做是。
1: 旅行就是宽宽敞敞的，
0: 啊，
1: 舒舒服服的才叫旅行。你这叫赶路。
0: 对。
1: 你这就不舒服了。所以说，我的建议，你就直接买个5座的。
0: 买五座的。
1: 哎，就六，你他这个6座、7座没必要，说实话。你要不就开2个车，还有个照应也挺好。对不对？要不然不好用。
0: 这款车能不能买？
1: 可以买，没问题。
0: 买它的发动机那些都还可以，是吧？
1: 对。
0: 它是1.6T 的那个。什么内饰啊那些，它是几个气囊也不知道。
1: 9个10个还能。
0: 好，有一款好像是，反正了，那个再去咨询吧。然后那个 M8 那款行不行？
1: 什么 M8？
0: 那个叫什么？就是好像是那个传奇的那款。
1: 就是那是个 MPV 是吧？
0: 那款。
1: 那个更好做。
0: 那个嘛就是舒服一点，
1: 但是你要跑一点小烂路费劲。
0: 他们有一款车还要15万公里，卖那个8万块钱。
1: 啥车都不知道，你跟我说这些。还有啥问题？
0: 你就是给我推荐一款吧，那个反正是7座的。
1: 多少钱？
0: 15万以内。
1: 新的二手的？
0: 新的二手都可以。
1: 那你别都可以，那你这东西二手的多了。
0: 要油车。
1: 新的二手的？
0: 嗯。
1: 要新车还是二手车？你先定好，要不然二手车太多了，你看都看不过来。我跟你讲，我跟你说，你得看一年。
0: 那就用二手的吧。
1: 二手要 MPV 还是 SUV？
0: PV 吧。
1: MPV 是吧？两个选择
0: 啊。
1: 第一个选择，10万块钱，去10万出头去找一个2.0的混动的奥德赛。
0: 奥德赛是吧？
1: 2.0混动的奥德赛或者说爱迪生也行，因为这两个是一个车。第二个呢，去找一个2.0T 652的 GL8。
0: 好像我那个朋友推荐的就是 GL8 的那个。
1: 652，不要买653，贵了，你买652就行。就这两个，你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好。
1: 好吧。
0: 谢谢啊。
1: 客气。拜拜啊。5866，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我请问一下，我这个车是2021年的那个途观 L， 我前面年初的时候去那个做基础保养的话，是那个4S店告诉我说是那个变速箱油这些需要换，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油现在需要换吗？我现在是56000多公里。
1: 哪年的车？
2: 21年。
1: 什么车？
2: 21年7月上牌的那个途观 L。
1: 多少公里了现在？5万多。
2: 56800。
1: 变速箱油是吧？
2: 他给我检查的是说是叫这个变速箱油需要换。
1: 不用换啊。
2: 但是他给我报价是2000，好像是2900多嘛，我就说是价格有点那个嘛，我那个问你。
1: 不用换。
2: 我看看。要换吗？
1: 对。
2: 那我这个车大概如果要换的话，要大概什么公里数这种换呢？
1: 10万。
2: 10万才可以换。
1: 嗯，
2: 我现在这个车的话，现在用下来的话是有一点那个像刹车的时候有一点那种滋的那种声音，那种你说需要去检查一下吗？
1: 那是跟刹车有关，跟变速箱没关。
2: 我知道嘛，就说是这个
1: 不用管
2: 刹车吗？
1: 那就刹车盘和刹车片中间有点金属的粉末，有点摩擦导致的这个响声，金属的啸叫声是吧？

0: 是的，那
1: 不用，
0: 也就是说是他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也不会，也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吗？
1: 不用管，没事。
0: 那像刹车的话，这个我这车56800，你觉得说是大概什么多少公里数这种要有这个换这个刹车片这些？
1: 刹车片薄了再换，那跟每个人的脚法不一样，有些人天天带着刹车开，那玩意儿就容易磨损。有些老司机都不踩刹车，就溜过去，那玩意儿就损失就很小。这东西看因人而异，这个东西。
0: 嗯，那就说是还是要检查了才知道嘛。
1: 对，是的。
0: 哦，那好意思问一下，这个，途虎养车这个，除了保养的话，在他这里保养的话怎么样？
1: 可以，没问题。
0: 哦，好嘞，好嘞，啊，
1: 嗯，
0: 好，谢谢啊。
1: 您客气啊，拜拜啊。
0: 嗯，好，拜拜，嗯。
1: 8349，喂，你好。
2: 喂，你好，新林老师。
1: 哎，你好。
2: 这边想找那个代步车，这边看了一个那个吉利金刚16年的，这边是21000公里，8800，这个价格高不高啊？
1: 哪一年呢？
2: 16年的。
1: 16年的吉利金刚。
2: 对。
1: 多少公里啊？
2: 21500多。
1: 才20000多公里
2: 啊？啊，对。
1: 你要多少钱了？
2: 8800。
1: 8800。
2: 啊。
1: 停的倒不贵。但是那玩意不值钱，不值那个钱，说实话，
2: 不值是吧？
1: 最多5000块钱。
2: 哦，最多5000。
1: 没人要这车。就
2: 我感觉他那个车的话，内饰这些磨损都比较小，公里数也比较小。
1: 这车就图个公里数了，我跟你说，公里数高了卖都卖不掉，都没人要，都报废。
2: 对对对，就是公里数比较小嘛。我说这个价看，看能不能要，能不能入手？
1: 那看您自己。我觉得，那我还不如。这8800买一个公里数稍微大一点的，我去买个马自达6都比这强，我认为啊。
2: 哦，这样子是吧？
1: 嗯，你10000块钱能买个马六了，马自达610万公里也一样能买。
2: 哦，也能买
1: 啊？那买它干啥呢？
2: 哦，好了嘞，我
1: 是吧？你买个宝来，你给买个宝来也就7000-8000块钱，那公里数大点，公里数这8几万公里吧，那也不比这个好开。
2: 嗯，但是这个。这个吉利的那个发动机不怎么好是吧？
1: 不是不好，这玩意儿2014年这个东西就不行。
2: 16年的，它是16款。
1: 14款。
2: 14款，那上牌是16年。
1: 咋都到2014年都那个款。
2: 哦。
1: 那东西那玩意儿，你想10几年了。
2: 哦、
1: 那玩意儿。
2: 今年是。
1: 那吉利就这几年才发的力，那10几年前的产品都不行，说实话。
2: 哦，这样子是吧？
1: 嗯。
2: 哦，好好，谢谢嘛，好，我这边就看一下嘛，但是有合适再咨询您一下嘛。
1: 好，拜拜啊。
2: 哦，好好，谢谢，好，
1: 嗯、
2: 谢谢。
1: 9398，喂，你好。
3: 哦不，我想请问一下你，我那个丰田威驰，昨天我给4S店保养，他说那个左轮轴那个地方有点漏油，那个地方。
1: 什么东西？说慢点，什么车？
3: 那个丰田威驰。
1: 威驰哪年的？
3: 2020年8月31号买的。
1: 20年的威驰，什么问题？
3: 他说那个左前轮有点漏那个漏油。
1: 左前轮漏油，悬架漏油吧？
3: 嗯，那个那个喊什么轮轴盖？
1: 嗯，
3: 那个管不管？
1: 到底是啥？
3: 好像是左轮轴，是不是？是不是一个左轮轴？
1: 你问我，那我也知道那玩意儿，我也没见车。
3: 啊、因为我们开车我们开了，但是一样都不懂，就是我的。
1: 你有异响没有？
3: 没有。
1: 不用管啊。
3: 啊，因为他是在里面搞那个要2000多，所以说我
1: 不用管，不用管，没有异响，开着不松散，不用管。嗯。
3: 啊，我等我出来，我打电话，我问你，如果要整的话，我再整。我不，因为他里面嘛什么都要换嘛，我就没听他的。
1: 只要开着不松散，没有异响，没有哐哐响声，不用管啊，漏点、
3: 啊、
1: 漏点吧，
3: 一点
1: 都没有就不用管，
3: 嗯。还有那个刹车片那个要不要管？
1: 刹车片怎么的？
3: 他说那个
1: 说问题，把问题说完整，啥要不要管、
3: 那个、他说那个前轮就是说没有什么1毫米什么还是1厘米的要叫我换，我也没换，反正刹车也好啊，自己开着。在城里面也没有什么。
1: 多少公里了？
3: 有12万。
1: 刹车片报警了没有？
3: 没报警，已经换过一回了。
1: 嗯，那不用换。

0: 报警再换啊，就是他这个报警就是滋这种那个踩就是踩这个踩稳了以后会有这种声音，就是快踩站了会有这种声音啊，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个报警的摩擦片，它报警摩擦片它的这个接触到刹车盘就会有这样响声，有这样响声再换，没这样不用换啊。
1: 哦，还有他也跟我说要不要磨那个什么什么刹车盘那个嘛，360那个嘛，就是说比刹车盘那个便宜一些。
0: 不用磨啊，
1: 因为我们不懂，我就说我就打电话咨询你，可以比较整这些，如果没必要嘛就不整。
0: 没必要，
1: 没必要，哥
0: 都没必要。
1: 谢谢你，非常感谢了，
0: 客气。
1: 因为我们对这个知识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我就打电话咨询。
0: 没事啊，
1: 整不整不整不整，好的。因为以前买车我也咨询你，就是你叫我骑这辆车，真的确实好用，又省油，还有也没修过，螺丝都没动过一个。
0: 不用修，20万公里以内，我说实话就换个油就完事儿，换个变速箱都不用换，我跟你讲。
1: 好的。
0: 好吧。
1: 好，有什么事会打电话给你。
0: 哎，好，拜拜啊。
1: 好，谢谢你哥，拜拜。
0: 接广告，一会儿机会了啊。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悉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4: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孩子学家长的样子最快，你闯红灯不系安全带，开车看手机，孩子全学去了。要想孩子守规矩，家长自己先做到，言传身教比说一百遍都管用。

北京时间的11:23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啊，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奥迪 E7X。不是现在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买不买的问题，现在这个上汽奥迪。

我跟你说、啊，卑微的很啊！以后上汽奥迪不让用四个圈了，全不让用。他连现在的 A 什么这个 A5L 啊 ，A5L Sportback， 包括 A7L 不让用了。以后所有这些车不能用四个圈，四个圈必须一汽用，一汽奥迪用。上汽奥迪你只能用 AUDI。你看看，这就说明这是一汽老大哥发力了。要治上气呢，这属于说完以后不能用啊，用了你试试，这玩意儿你看看。所以以后那哎，我说实话 ，AU 只要不挂四个圈，挂 AUDI， 它销量就好不到哪儿去，不可能好，因为这个品牌这个面子啊，买个奥迪不挂四个圈叫什么奥迪？是不是这道理、啊？不是那个事儿就。

新哥刚结婚，孩子刚怀上，要买一个 SUV 20多万，要大，空间大，因为我胖，因为你胖啊。这样去看看揽巡啊，第五代1888大众揽巡，大五座，好用，那玩意儿开着也轻巧，虽然大，那开着挺灵活，那方向轻，油门也轻，那车其实调的不错的。我觉得第五代1888这个揽巡调的，我说实话，我自己个人都比较喜欢，啊，调的不错，可以买啊。预算如果紧，就上个3.5代的，就是上一代的1888这个的啊，现在就是置换完就21万多吧。如果你要上新款的，哎，置换完也不贵，说实话，置换完也就20-23，也能买啊。建议还是买5代1888啊。这车其实坐着确实舒服。家用车啊，买这种车型，我认为就是已经很好用了，油耗也不算高，开着呢也透溜，稳当，跑哪出去玩也能装，行了。

0: 那个是买揽巡还是买进口的途锐？途锐要买二手的吗？那肯定了，途锐你 2.0T 你肯定买不到新的。我的建议还是买揽巡，为什么呢？这两个车啊，虽然途锐的底子好啊，然后平台厉害，但说实话它也差着辈儿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它这个东西差着年款了，它这东西已经很多年前的东西了。然后呢，它的这个空间呢也不如揽巡那么大，包括智能辅助配置也一般。那你它带给你带来的就是内饰做工、用料、底盘质感。但你买二手车呢，你说不定它自己造霍霍成什么样了，是不是这道理？你回来还得修这东西，修车修这东西贵呀。你虽然说它买这东西是个大众，你修这东西跟保时捷一个价，你想过这问题没有？所以说，踏踏实买个揽巡行挺好啊。进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大家有问题打电话0871-6534-6918。进广告，一会儿再说啊。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伟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伟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

0: 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悉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奶奶莎莎，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6: 轻易跌倒，哈巴拉。
8: 快乐哥，感觉我们好久都没驾住车了，今天我们来聊聊下级压车的小知识嘛。
9: 可以可以，小平平啊，那你觉得这个季节你会注意些哪呢？
8: 我觉得油箱盖一定要盖紧的，因为夏天比较高温。当然现在我们昆明很凉快，但是云南好多地方呢还是有点高温状态。一般在高温下呢，油跟水的蒸发都会增加，油箱盖要盖严，油管要防止渗油，还要经常检查水箱的水位、曲轴箱里面的机油油面高度、制动总泵内里面的制动液液面高度，以及蓄电池里面电解液的密度和液面高度。
9: 妹妹莎莎，你下大专业吗？
8: 哎，哪看现在油价那个高，省油小妙招必须安排起来嘛。
9: 那夏天其实还是容易造成机油粘度下降、抗氧化性变差，造成润滑不良。这种你一般咋个处理啊？
8: 要经常检查油脂，及时呢添加或者是更换，还要及时清洗机油滤清器、散热器等等。
9: 哦，那你一般咋个防机体过热呢？
8: 那么就是及时散热了嘛。
9: 哈，要记得个。应该加强对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检查保养，包括水箱、节温器、水泵、风扇等等，及时的加注冷却水。当水温超过100度的时候呢，应该在阴凉处啊停车降温，让发动机怠速运转，并且掀开发动机罩呢，以利于散热。
8: 哦，你更专业噻。对了，像我这种处女座的话，最见不得空调故障了。我一般会检查哈各缺氟，必须定期的消毒，至少一个星期要3回。但是一般家庭呢，一个星期一回就差不多了。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0: 在成长与前行之中，我们被世界的喧嚣推着向前，但也终会在某一刻停下，回望自己，曾向外寻找支点，却最终明白，真正的归处始终是向内求。谭健次，宠。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北京时间的11:38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12啊，11:12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听众朋友加0871的区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啊。

0: 接通八七二八，喂，你好。
1: 心理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你看，就是那个最近无意间那个就是发现了一款车，比较感兴趣，有点想购置。那么的话，就是说是想咨询一下你。
0: 什么车？
1: 那个50的那个星光越野。
0: 买了？那玩意儿买了干啥呢？
1: 不值得买吗？
0: 什么用途？啥用途？
1: 就是兼顾一般的家用，然后那个商用用一会儿。
0: 嗯，商用就拉点东西。
1: 那肯定要拉的。
0: 嗯，可以买，没问题。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就是星光 L 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买哪个配置？
1: 顶配啊，肯定是。
0: 六座旗舰，13万多。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15万不到一点吧。
0: 再扭头看看东风奕派。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嗯，看看东风奕派008。
1: 好嘞，好嘞。
0: 啊，东风奕派008的低配，加上优惠，我跟你说，比这个用着好用一些啊。
1: 就是我想，就是在那个再问一会儿，就是那个，我感觉它的那个外观啊，就是有点像那个揽胜了嘛，小揽胜。
0: 那是你觉得哪方面像蓝？就侧面像。
1: 尾部。
0: 尾部像。
1: 对。
0: 嗯，那行吧，那就喜欢的话，可以。我跟你说，你看看东风奕派008，比它的性价比高，你明白吗？你去看看你去做一下它这个里面的内饰，50这个车卖到你买了最顶配，你买个低配，你说10万块钱我还支持你的。你买个六座舒享，你要是买个六座旗舰到13万多了，我认为它就性价比就显然就不高了，你懂了吗？
1: 嗯，怎么了？
0: 啊，你看看东风奕派去，那玩意儿车还更大，嗯，那更舒服。你别管它像不像谁，它像谁反而不好，说实话。
1: 好嘞，好嘞，那个就是他跟我说了一会儿，那个就是那个，比如说如果说用纯电的话，就是说是。可以跑那个差不多就是200多还是多少，然后那个就是说是用那个发动机的话，可以那个就是说是跑1000多。
0: 嗯，
1: 那么就是说，要是我在城里面我纯用电的话，就是说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对车子有什么损耗？
0: 没损耗。
1: 嗯，
0: 没损耗，想咋用咋用，车子造出来就让你用的，你不要管它损耗啥。你只要你人没损耗，咋用都行。
1: 嗯，
0: 你懂了吧？就是你怎么开心怎么来，车子都就是用的。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好嘞，好嘞。
0: 啊，
1: 明白明白。
0: 好，那就这啊。
1: 哦，好嘞。
0: 好，拜拜啊。嗯
1: 嗯，拜拜。

0: 来进小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寄回来，电话0871-6534-6918，进广告一会儿再说啊。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0: 我们将悉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5: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岭。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北京时间的11:4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地址我加0871的区号。宁哥，我听朋友说你有一个 CLC450，好骑吗？是的。我那自动挡的，我之前有个那个挂挡的，完了以后我又买了个自动挡的好骑，那个骑电动车似的，也不用挂挡，啊，我觉得挺舒服的，啊，左边刹车，右边刹车，就没有离合了，就挺好用的。我骑的少。2980，喂，你好。
10: 哎，你好。
9: 哎，你好。
10: 我咨询个事儿，我就是问一下，我有一个这个斯巴鲁傲虎，2015年买的，运动版的，现在跑了13万公里，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9: 好东西啊，这是，好车。
10: 想换一个，跑了13万公里。
9: 嗯，好车啊，2.5的傲虎，一几年呢？
10: 2015年的，4月落牌的，
9: 就是当时的高配嘛，316800那款是吧？
10: 对，高配那个，
9: 就是运动导航。
10: 对，运动导航那款。
9: 13万公里了。
10: 对，13万公里。
9: 颜色呢？
10: 颜色是银色的那一款，它做广告那一款。
9: 哎呀，好看呐！
10: 银色的。
9: 哎，这车好车。你是当时是不是带 SI 的那个？应该是还没有的吧？
10: 没有，2015年还没有。
9: 嗯，
10: 2015年的还没有。
9: 嗯，你想卖多少钱？
10: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想给他卖了换一个车。
9: 我怕说来你伤心，主要是这个。
10: 啊，不怕，肯定是。
9: 车况怎么样？
10: 车况肯定没问题，全程4S 店嘛。就是小磕小碰的是有一点。
9: 补漆面多不多？
10: 不多，就是只有前右边有一小块那个保险杠那附近补过漆。

0: 其他
1: 的都没有。
0: 哎呀，那这车好，
1: 其他都没有，其他都没补过。
0: 四万块，
1: 四万块，
0: 这是最高了，基本上没有比这个再高的，给不出来了，基本上。我给这个，我给这个已经是顶头价格了。
1: 啊，现在只能卖到四万块了。
0: 啊、
1: 哦。
0: 所以怕你伤心呢。
1: 啊，是有点低。
0: 你当时买的时候落地35了。
1: 差不多35万多嘛，全部加下来，因为有家里的东西。
0: 现在只能卖个购置税。
1: 啊，就只能卖这么多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想换啥呢？我现在跟你看看划不划算换。
1: 我是想换他那个傲虎荒野版嘛。
0: 哎呀，那你不要整了，哎呀，没有用。啊，
1: 没
0: 有
1: 用啊，
0: 一点意义没有啊。
1: 啊，是吧？
0: 啊，你这车我都很喜欢，说实话，你要卖的话，你跟我说，跟我说一声啊。
1: 不能再高了，
0: 高不了了。我跟你讲，这个车卖四万五。
1: 哦。
0: 卖价卖四万五，你说他咋办？
1: 啊，
0: 那你现在买荒野版东西是好，2.4T 是不是啊？
1: 对、就是、
0: 啊，然后那贵呀、啊，那玩意儿现在这花35万买这玩意儿，你那也就真是你喜欢了，要不然这长得这开着车出去，人家以为这玩意儿长安出个这什么玩意儿，那属于，你说是不是？你说这长得是不是有点？你说
1: 是的，
0: 那长得有点不伦不类的，你这是吧？
1: 啊，对。那我再咨询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雷克萨斯的2.0T 的，
0: 你这样，你听我的，你要是喜欢玩瓦罐，你就到位。你听我的，买个21年左右的 A6L Allroad 的尊享越野版，现在的价格就是22-23万就能买了，3.0T， 机械四驱，托森差速器，那玩意儿那就到头了。
1: 哦，
0: 就买那东西。
1: 啊、我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辆是那个这个雷克萨斯的2013年的
0: 啊、
1: 嗯、哎不是2016年的2.0T 的那个高配，当时也是。
0: 那你留着那个开就行了呗。
1: 这个也想把它卖了。
0: 为怎么的？那都卖了。嗯，
1: 因为长期闲着，就是现在只有一个人开，这两个车就肯定要给它处理掉。
0: 16年的是吧？
1: 对，16年
0: 两驱四驱的。
1: 四
0: 驱
1: 高配的那个，
0: 带 F Sport 的那个呢？
1: 对对对，
0: 就是带 F 运动套装了吗？
1: 对对对。
0: 你当时尾标写的是200T 还是300？
1: 200T。
0: 200T 当时指导价50万零1000那个是吧？
1: 50万4900，50万4998吧。五十万差一点，
0: 就是49万多那个是吧？
1: 49万9900那个。
0: 嗯，我想想啊，
1: 那个倒是那个这个公里数高，这个大概开了将近19万了，19万公里。
0: 那也没、
1: 这个、
0: 那也没啥问题，说实话。对、
1: 啊、
0: 对，雷克萨斯来讲，这玩意儿也是青春期。
1: 就这个车能哪个车能多处理一点？
0: 这个车能卖10万块啊！
1: 啊，这个车能卖到10万。
0: 能卖10万。
1: 哦，那看来是，反正得处理一个。
0: 处理一个，你就听我的，把斯巴鲁卖了，你知道吗？
1: 斯巴鲁卖了。
0: 不是，因为雷克萨斯这个车，它多少有点品牌价值。你这玩意儿还是个 SUV， 你开着好用。我跟你说，
1: 这个车是好车，因为所以说开的多嘛。
0: 那雷克萨不是那个斯巴鲁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你认的。就是喜欢这个人就那一小撮人
1: 啊，
0: 这小撮人的年龄都大了，我跟你说年轻00后的不没人买这玩意儿，我跟你说。
1: 哦，
0: 你说你这车他你这二手车嘛，人卖他都难卖，他卖也得卖给至少我跟你说，我说句不好听的，除了斯巴鲁的什么 BRZ 那些小跑车年轻人要，他那个什么 V 叉啊，像这个什么以前还有驰骋啊，还有现在这玩意儿，你就只能卖给那八零年以前的了，
1: 哦，那以后是越来越不值钱。
0: 哎，
1: 雷克萨斯的还能，就是说还能多少还能保一点，是不是？
0: 哎，是这意思，对。
1: 啊、哦，啊、哦，
0: 因为你这年你公里数也少嘛，你现在卖，你不说卖多少钱都好卖。
1: 哦，好、嗯、好、哦、好， 那我商量一下看看。

0: 行，
1: 还是反正得处理一个。
0: 嗯，你想想，我跟你说的，你要喜欢瓦罐，就去直接整个 A 六 L 的。
1: 啊，那个就，反正要么就两个都处理掉了，反正只能就换新的，不处理的话就是只能留一个。
0: 那行，反正你自己想，就是我的意思，瓦罐玩这些玩意儿，就最高级就干个3.0T 的，带托森差速器，那就真好玩。啊。好不好？
1: 那谢谢你。那你的意见意思是还是去建议，就是说把这个斯巴鲁卖了，留着这，如果能留的话，留这个。
0: 你我跟你说啊，最划算的，把斯巴鲁卖了，留着雷克萨斯，那再拿二十万出头买一个 A 六 L 的，这就留着两个东西就行了。
1: 哦，好的好的。
0: 嗯，好不好？
1: 那谢谢你，金正老师。
0: 哎，您客气。
1: 如果要卖，我跟你联系。
0: 啊，行也行，反正这东西昨天
1: 两个车你都收嘛，是不是？如果要收的话，你们两个都能。
0: 你把斯巴鲁卖给我吧，你把斯巴鲁卖着我留着。
1: 行行
0: 啊，反正你要卖，你给我说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好
0: 好，
1: 那到时候还是打这个电话联系您。
0: 行，没问题。
1: 好嘞，
0: 好
1: 好
0: 好，拜拜啊，嗯，
1: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0: 8504，喂，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我这台车现在大概在二手车市场上还有是多少的价值？
0: 行，您说什么车？
2: 车的话是2017年大众宝来白色，手动挡的，
0: 嗯，1.6手动，
2: 1.4T，
0: 手动，哎呀，这也是个好车，哪一年呢？
2: 2017年的
0: 一七款，是舒适版是吧？
2: 是，应该是舒适版，不是那个尊享版那一款。
0: 公里数？
2: 公里数的话大概是在19左右。
0: 哎呀，公里数大呀。这个车卖车商15000。啊，
2: 卖车商15000
0: 啊，卖个人不好卖，很难卖，你就建议卖给车商了。
2: 就是说卖给个人的话，可能会比15000高一点，是吧？
0: 对，但是很难卖。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嗯，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好，拜拜啊。
2: 啊，拜拜。
0: 哎，1581，喂，你好。
3: 你好，金老师。
0: 哎，你好。
3: 我咨询一下，现在我这个车还能出多少钱？
0: 行，您说。
3: 2020年的奥迪 Q5 白色的，30000公里。
0: 20年呢？
3: 对。
0: 哎呀，你这怎么这想卖呢 ？Q5L 嘛，当时是吗？
3: 是加长的。
0: 是哪个配置？40、45的。
3: 40。
0: 40哪个配置？是尊荣、进取还是时尚的？
3: 这个我没注意。
0: 就是你，当时指导价记得吧？41万多还是38万多？指导价？
3: 好像是41多的，
0: 就是40时尚的嘛，哈，
3: 是，
0: 公里数30000公里，原版原漆，
3: 原版不原漆，
0: 几个面补漆，
3: 就是那个门被擦了以后，就当天换了一下，
0: 换了个门啊，
3: 对，
0: 换了个门会折点钱啊，115000左右，
3: 115000左右该。
0: 哎，
3: 好的好的，
0: 好吧，
3: 好的，
0: 考虑考虑啊。
3: 好的，谢谢金老师，
0: 您客气，好，拜拜啊。
3: 好，拜拜。
0: 来啊，这个很多朋友说宁哥，你说的斯巴鲁2.4T 什么车？就是奥虎的荒野版，你可以上网找找图片，那车，哎呀，那个车设计反正也有点野性，反正就是那个设计肯定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得来的。但这个 2.4T 的发动机 ,2.4T 这个发动机它就是丰田的发动机，斯巴鲁现在没什么技术了，现在斯巴鲁的所有的技术它就保持着这个水平对置，但这个水平对置 2.4T 的呢，很多人说它是水平对置，是的。它是全部融入了这个丰田的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它用的还是水平对置，所以这个发动机以后丰田也在用，但是现在的研发的主导权在丰田了，它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先期都放在这个斯巴鲁上在用。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接着聊啊。
4: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5: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6: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

0: 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城区寻津街、西昌路、春城路和人民西路这些路段缓行比较明显。在火车站的周边，南坝路和威远街车多缓行，也请朋友们提前出门。在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快速 B 线至杭瑞高速石虎关立交东西双向，东二环大树营立交附近车流比较集中。那么在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明泉村立交附近南绕城高速、昆石高速以及广昆高速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今天多云转阵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楚雄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3到30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宝山阵雨19到28度；文山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香里拉小雨9到18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1到32度。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停留在 FM91.8，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那么今天是周三，昆明交警来了。接下来让我们连线的是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我们的主播雅欣。你好雅欣。
1: 戴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现在呢，我们是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向您问候。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其实跟每个人的出行安全都是息息相关的话题。我们先来说这个话题呢，叫做两客一危一祸一面一网，这六类重点车辆的安全出行提示。其实很多人听到这个还是会要反映一下哈，这到底是哪六类车呢？这六类车指的就是客运班车、旅游包车、危化品运输车、重型货车、还有面包车、网约车。这六类车几乎天天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们啊也一直是公安交管部门重点监管的对象。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两位一线的交警来聊一聊这些重点车辆的安全话题。首先请两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他们呢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六大队的杨玲玲杨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昆明市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六大队的民警杨玲玲。
1: 欢迎您。那另一位呢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七大队的高喜高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交管七大队，姓高，叫高喜。
1: 谢谢，谢谢两位今天能够到咱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六类重点车辆的一个安全出行的提示，也希望更多的交通参与者能够跟这六类车辆和平共处。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做？这六类车辆到底会带来哪些的风险呢？它们主要的风险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把它掰开了揉碎了来跟大家聊一聊。那首先要问两位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你看路上那么多车，那为什么偏偏是这六类车被重点的照顾？哎，这个双引号哈，重点的照顾。我们请杨警官先来说一说您的看法。
2: 这六类车为什么被照顾呢？我觉得原因是这样的，第一是他们的生命损失的效应非常大，第二是公共安全的属性很强，第三个是系统风险会叠加，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法律和责任的这个力度比较大。
1: 听您这样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之后，我就觉得像比如说客车它载人比较多哈，那一旦出事儿的话是不是就是比较容易群死群伤这样的一些事故啊，这个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危害会比较大？
2: 对，像旅游客运车它的单次核载人数都是十人以上，所以一旦发生事故的话极易导致群死群伤，所以它远超私家车单次事故的后果，所以我们会重点关注。
1: 好的，那高警官呢，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补充？
3: 刚才主持人已经讲了，这个六类重点车型是我们日常交通管理当中比较关注的。那么它，我再重复一遍，它六类主要指的是两客一危一祸一面一网。那么两客的话，它主要是指的是旅游，像旅游包车，还有跨省的长距离的一些运输的班线车，
1: 对，
3: 我们称为三类以上的班线车。那么一危的话就是危化品运输车，一货的话就是重型货车，一面的话顾名思义就是面包车，一网就是我们新的一个业态的网约车，
1: 对。
3: 那么这六类之所以成为我们交通日常管理当中的一个重点，那么主要就是刚才我同事也提到过了，就是因为它涉及的它承载的乘客人数比较多，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话会导致群伤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背后都是一个家庭，那么他联系的是千家万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容不得我们一丝一毫的这个马屁大意。那么日常管理的当中的话，我们也会倾注更多的警力还有管理的措施，会放在这一类车辆上。
1: 对，刚刚我们也说到，就是他们一直都是

公安交管部门一个重点监管的对象，我们就是要预防啊，预防这些交通事故的发生，预防这些危害的产生啊、所以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重点的把这些重点车辆主要的风险体现在哪些方面给大家掰开。

0: 比我厚，就是他都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厘米 CM not MM 好吧。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加。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8: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1000份至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 交通9.8，平安贝贝。
9: 现在是汛期、暑期、旅游高峰期三期叠加，强降雨、地质灾害、防溺水、交通安全、未成年人违规骑行，样样都得上心。家长多操一份心，孩子少一份危险。

0: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1: and... Let's get it started in here.
0: And the bass keeps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2: 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5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走进91.8爱上家住在昆明的板块，我是方圆，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今天要和大家来聊的是在8月11日昆明市政府印发的昆明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这样一个规定。那么这个规定从9月11日开始施行，这也是昆明近十年来对房屋养老金制度最大幅度的一次修订调整。这次修订调整出来以后呢，最大的变化就是从缴存的时间、缴存的标准，还有就是怎么样去缴存空置的房屋、没有售卖的房屋，谁来缴存等等，还有使用的门槛，一系列的都进行了相应的细化细分还有规定。那么对于一手购房者来说，我们首先来说这个试行规定，他一手购房者绝对是尽力好，从交钱的时间点提前，再到这个标准统一，那么交钱时间提前了就是早交更安全了，因为是交进了政府的专项账户里面去，再也不会出现像原来那种被开发商卷款跑路的情况出现了。而对于开发商而言，这次新的规定的试行办法当中有一条是说，

0: 如果这个新建商品房小区有未售出的房子，那么开发商要来帮助先提前垫缴这个房屋养老金，然后到这套房子卖了以后呢，再由买售方来退回给开发商。所以呢，这对于开发商来说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有增加压力的，但是压力有限嘛，因为就是没有售的房屋垫付房屋维修基金的话，加多了是现金流的压力，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不垫缴的话，这个规定里面也说了，就是罚款30,000元以下。那么如果你是开发商，没有卖掉的，像比如说原来的那种千亩大盘哈，没有卖掉的，比如说像能建未来城没有卖掉的，还有可能180套货包，180套的房子空房子缴纳一次性的垫付维修基金的话，那么要垫好像好几百了吧，几百个。那如果不垫的话，也就罚30,000以下，你是垫呢还是罚呢？所以这个在开发商的约定上，我觉得这个虽然有约定，但是不痛不痒。然后呢，还有就是对于公积金中心来说是责任加码了，因为这一次的维修资金呢是由公积金中心来统一管理运营了。公积金中心这一次又多了一项责任，不仅仅只管我们的公积金了，房屋的维修基金也由公积金中心来统一管理运营了，也告别了多头管理的乱象，每年公布收支，接受审计的监督。那这对于公积金中心和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一方面是责任加码，一方面是享受到了真正的实惠和福利。二手房的购房者呢，就需要注意了，因为新规规定维修基金呢是随房 转让并且同步更名，但这只解决了有钱的房子怎么过户，就是交过房屋养老金的房屋维修基金的这部分房子，那么是它可以来正常的同步更名。但是历史上原来的那些房子一分钱没交过的不胜这个数不胜数，那么这部分房子的钱在过户的时候谁来补？买二手房的人补吗？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是可能这个试行办法试行以后最大的一个问题点，对吧？所以就是为什么突然间我刚才在看文件的时候转过来就只有100个出头的人在线了，你们是一点都不关心这个维修基金吗？维修资金吗？维修资金，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跟你们说，在用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难用。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征得2/3以上的业主同意才可以用。你看，在昆明有一个小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叫金山小区，它有6部电梯，因为钢丝绳锈蚀了，所以停运了。金山小区的6部电梯，然后导致居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的2400多名居民呢是爬楼数月，然后呢靠众筹只筹到了30%的费用，勉强来进行一个维修的开工。另一个小区呢是26部电梯被强制停运，业主拒绝物业指定的维修公司，因为质疑说物业指定的维修公司报价过高，要求第三方招标，所以目前这个僵局仍未得到解决。然后最苦的还是业主，因为大量10年以上的房龄电梯的这种小区啊，都是电梯带病运行，然后维修资金却取不出来，然后维修资金就算取出来，其实也不足以覆盖去维护电梯的成本，然后呢这个等待成本又不可逆。你看换一部电梯要几十万，大修要提前规划，但是电梯不会等业主凑齐了才坏啊，对吧？电梯说坏它就坏啊。然后呢你要整栋的人都交完钱，整栋的人都签完字，你再去修这个电梯，等于把维修权的这个决定交给了最慢的那个人，最晚签字的那个人，这哪里来的公平，对吧？所以呢这一次虽然是说进行了一个调整，然后试行的办法，但是关键的漏洞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历史欠账怎么去补缴到位，然后还有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小区的 维修资金能够更好的去为小区的业主服务，就是使用门槛上到底怎么样去来进行一个降低啊。因为真的我觉得现在使用门槛，你看从老规的需要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就因为要需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所以全国面的维修资金平均使用率都是不到1%，都是钱躺在账上用不出去。因为你要知道，如果这个小区住的人少都还好了，但是如果像骏发城那样的千亩大盘，你要征得这个小区光说这一个院的小区的业主的三分之二同意，我觉得都已经是难于登上青天。在骏发城这种可能梯户比可以到三梯十几户的这种小区，你不要说整个小区了，你就一栋的这个小一栋楼的这一栋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都已经是很难了，更何况是整个小区。那么新规就改成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面积和人数参与表决，然后参与中过半数同意就可以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太读懂三分之二以上面积和人数参与表决。什么叫三分之二以上面积？就是你买了这个小区十套房子，你就可以一个人抵十个人的这种意见吗？这一点我其实是没有读懂的。住有翰林府地可以买吗？就很刚很刚很刚。翰林府地除了有价格，我觉得一分价值都没有，因为它真的是原来的马杰摩尔城的烂尾接盘的。然后你看看那个梯户比，你看看那个超高层，你再看看那个手枪户型，未来这种房子真的我觉得还不如配售房的户型。那你为什么不等配售房呢？为什么非要去等去买这种真的未来没有流通性的超高层呢？我刚才也说了，这种房子你住到5到8年的时候，我告诉你毛病就来了，那个时候电梯就各种出问题了，那个时候你交的维修资金是不足以覆盖电梯的维修费用的，每户大概还要去交2到3万块钱你才能更换这个电梯。如果大家都不同意，那么就面临的是电梯停运。那么你如果买个20-30层，我问你，你会不会真的这短期内都不想出门了？而且可能人家美团外卖都不会接单，他不可能为了送个外卖爬20-30层，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胜利花园可以买吗？二手房的逻辑在于，就是你要相信，永远相信，就包括当年神坛之上的月牙坛、白龙坛都已经跌落神坛，就现在在整个昆明你找不出任何一个二手房的小区是可以你今天买明天仍然90万买的，下个月仍然90万能够再卖出去的，没有。整个二手房的趋势就是你今天90万买了，你明天卖可能它就只值89万了。它就跟现在的汽车是一个状态，就是你要接受它只是一个使用品了，它不能抗跌了，那你再去买二手房。文旅城149平南北通透现在大概多少钱？这个楼盘可以吗？文旅城149平南北通透，我个人觉得单价不要超12000，但凡单价超了12000，真的你就直接去买1979了，为什么要买文旅城呢？关键是怎么说，文旅城这个品质吧也是当年保交的，所以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老二你也是老粉了，我觉得不能坑你，就是现如今如果真的要买二手房，尽量避开就是2023年、2022年交付的这些房产，因为那些年交付的房产真的是交付即位权。房地产在高速发展的那些年价格是最高的，但是你不要忽略了品质是最差的。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呢是方圆看看房。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 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

0: 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我们也欢迎大家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那么在继续说回节目内容之前，先来看一下即时路况，还是重点提示，火车站的这附近，站前广场到永生路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所以要乘坐这个高铁动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留足预留的出行时间。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2: 全新宝马 iX3 将于8月21号成都车展开启预定，全新宝马 i3 也将迎来全面亮相。另外，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将正式上市，2027款宝马 X3 也将同步登场。截图山海 L7 Plus 激光雷达版将于8月18号正式上市，车辆定位为中型 SUV， 并采用 1.5T 插电混动系统。此次新车将在车顶增加激光雷达。作为参考，目前在售截图山海 L7 Plus 共有10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至16.59万元。从方程豹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轿车方程 S 系列车型将在8月21号开幕的成都车展上完成内饰亮相，并于9月上旬完成上市交付。该系列车型预计售价在25到30万元。近日，梅赛德斯 AMG 发布了旗下全新纯电 SUV 的预告图。根据此前消息，新车有望命名为 AMG GT SUV， 基于 AMG EA 电动平台打造。搭载3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有望达到1500马力，预计新车将于2027年正式发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九一点八，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91.8云南交通之声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当然了，如果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一个这个问题的话，除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通过 FM 918万来交流互动之外呢，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好，我们继续来说回这个大家的问题。1922公园开了，周围会有变化吗？我们是在一个城市吗？1922公园是什么鬼？1922公园是什么鬼？1823年的基本都要不成，是的，是真的，是真的。所以就是如果你们正儿八经的要买二手房，我觉得尽量能避开这几个时间节点的就尽量避开这几个时间节点。因为其实你们去二手房里面所见即所得，我觉得二手房里面最关键的，你去敲敲它的那个墙，你关注一下那个墙的厚度，你关注一下它的隔音效果，你看看你在里面待个把小时，楼上的那种交流声会不会传到你的耳朵里。反正就是我知道的是像那个金地九月，真的楼上洗澡楼下都会投诉，因为我朋友就在里面，他就被他的楼下的邻居投诉了，说你能不能不要过了10:30以后才洗澡，因为你洗澡的声音影响到我睡觉。哎，我买个房子我几点洗澡还要归你管，我不是有病吗？然后于是两家就闹得非常的不开心。然后呢，楼下的呢因为觉得楼上的影响到他了，就买了一个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什 什么器，就是可以往楼上咣咣咣咣咣的制造噪音，然后就让他们两家就真的住得非常的不和谐，也非常的不开心。所以何必呢？所以你买二手房的时候一定注意啊。乌家坝的公园开门了，开业了，会不会对周边产生影响？我就问你，他的这个公园只是他所谓的全国最大的中央公园当中的 a part one， 仅此而已，好吧？只是在6年前承诺给你们的空气支票兑现了一部分而已，好吧？比如说承诺兑现你1亿的，现在兑现了你100万，你觉得就这1亿的体量和兑现你100万会对于这个片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质的变化吗？并不会。乌家坝它还是乌家坝，你们非要天天让我怼乌家坝，非要让我天天被乌家坝的业主怼，真的。而且我告诉你们，讲真，乌家坝现如今9月25号龙湖天街开业，我也看了一下招商的那些商家，我只能说它是一个商业体，然后是一个早该开门营业的商业体，然后还要认认真真的再夸一下龙湖。真的，龙湖为乌家坝付出了那么多年的等待，付出了那么多年的辛酸，付出了那么多年的执着，然后终于它的龙湖天街可以开业了。但是龙湖天街开业以后到底能创造什么样的一个商业奇迹、商业神话吗？我觉得并不会的。然后呢，龙湖开街对于整个乌家坝的房价也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不管是往上的还是往下的都不会有影响。以及龙湖天街开业只是对于乌家坝的业主的生活便利度提供了一个加分项，仅此而已。不要再觉得乌家坝任何的一个当年该兑现的配套在迟迟6-7年以后兑现会对这个板块产生任何的影响。只有一种可能性，乌家坝的房价会升、会涨、会飞跃，那就是乌家坝现在的入住率高达100%，且对于乌家坝这个板块想要买它的人趋之若鹜、供小于求。 OK， 那乌家坝的房价会飞升，否则凭什么？凭什么乌家坝现如今都是供大于求的状态？而且当年的总部基地有几个落地了的？现如今虽然宁德时代在那儿会开一个门店，但是我想请问，现如今都是在酒店都机器人送餐了，你觉得宁德时代开一个门店能够提供多少个就业岗位？就算提供给了这些就业岗位的年轻人，他们的实力是能够在乌家坝买房的人吗？不是啊，就凭这么几个人能够把乌家坝的二手房价改变吗？可能吗？
以及乌家坝那天他们的那个什么新区管委会邀请媒体去参观，重点推介了一下乌家坝的有一个叫 AM 青年社区，它就是一个公寓项目，然后呢是来把它装修好了以后租给年轻人，然后在这个一楼呢就做一些社区活动。

就叫 AM 青年社区。那所以就是说，未来在乌家坝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更是不用买房了，我去社区租房它不香吗？该有的都有了，还有公共的洗衣房，就像美国的那些公寓一样，对吧？所以乌家坝的未来其实真的我觉得还是蛮艰难的，蛮艰辛的。不要老是觉得我现在乌家坝有一套房子我就是不卖，我要等着它涨价。特别是当年18000以上入手乌家坝的人都是亏的，真的这可能四五年的奋斗没了，白奋斗了，就是一炮回到解放前的感觉。但是不影响，就是你今年卖和明年卖总价又要亏个五六万，这是真的。要包包和长期居住，红府能搞吗？咔咔，别搞了吧。就是如果你要包包，第一梯队你听我劝，你买红府的价格你可以买五华区了。我就问你，你觉得是西山区的包包香呢，还是五华区的包包香呢？对吧？这个点我觉得不要老是听中介去跟你忽悠说啊，我们的都是全昆明最好的。全昆明哪有那么多最好？什么叫最好？最好就是 number one， 真的没有那么多 number one， 好吧？就是作为地地道道的老昆明人都会告诉你，截至目前为止五华区亘古不变的长项那就是包包很好，真的。其他我也不是说 五华区有多好，真的。那所以就是如果咔咔你愿意跟方圆聊一聊，因为现在你这个误区一定是被中介忽悠的，怎么能去红府冲包包呢？对吧？这个价格凭什么呢？那你要不要就是点一下我的小风车，然后让我认认真真的跟你聊一下，然后再来帮您评判就是长期还有包包这个问题的一样的这个预算下到底哪个更性价比高。最强攻击，谢谢你，谢谢你，也谢谢咔咔你的信任。放心，我会是本人跟你一对一的电话沟通，然后一定给你一个我觉得最适配的建议。西山的包包哪里好？西山的包包公立公办的最好的芳草地，没有之一。保利都不盖了，什么保利都不盖了？你们在江浪阳物价罢了吗？哦哦，哎，然后还有，我去，不是保利的问题，还有绿地也是啊，绿地那个也是啊，对吧？你能不能再晚点来？你干脆不要来了，真的，我的干货都讲完了好吗？我真的，你天天的就是这样，你的这个工作态度，我一点都不想吐槽，没干货了。干货就是房屋养老金大概。在8月11号的时候，昆明市政府印发了《昆明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办法》试行。在9月11号的时候，这个办法就会正式在全昆明落地实行了。那么这个办法落地以后呢，对于我们的房子未来怎么养老、怎么维修，有了更好的一个保障，从法规的层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那么首先从这个试行的办法里面，最大的变化点，首先就是交这个养老赔。交这个住房维修资金的时候，节点往前挪了。以前是交房的时候再来交这笔房屋的这个维修资金，现在是在你买房网签的时候就要交这笔房屋的维修资金了。而且原来是交到开发商的账户里面去，这一次从开始的缴纳节点上是前移的同时，还把缴纳的主体，这个收款主体也来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是缴到政府的专项账户里面去。这也就杜绝了像以前的什么西南海啊，然后什么这个博泰城啊，什么金山小区啊，这些都是把这个专项的维修资金然后卷款跑路的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就能妥妥的把你交的这个维修资金用到你的房子上，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由公积金中心来统一的进行管理和运营，然后每年的进行公示。这也是我觉得加大了公积金中心的一个责任的同时，也真的是能够做到专款专用。第二呢，就是你们也会问，那如果没有卖出去空置的房子，它要不要交呢？当然要交。谁来交呢？由开发商来交。就是空置的没有卖出去的新建商品房小区的这些新房，由开发商先来垫缴未售房源的维修资金，然后呢，这个到开始办理初始化登记前先交了以后。

0: 把这个房子卖出去以后，再向买受人收回你缴纳的这个维修资金的这一笔数了。然后呢，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啊，就是交付的标准。交付标准以前是都是各自为政的，这个小区我要收这个每平方米建造标准的6%，我要收8%，反正因为国家的标准是每平方米建设标准造价的5%到8%，这是国家标准。那么现在昆明市也统一了缴付的标准，就是新规统一为每平方米建筑成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就是建安成本的6%，每平方米建安成本的6%。这呢也就更透明了，更有这个标准可依了，然后也减少了未来大家这个争议点的发生。所以这个相关的新的试行办法实行以后呢，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就以观后效。因为只有管好了老小区新小区，我们的城市才能更好的健康发展，不是吗？大家也才敢买房，对不对？不然你看最近就是真的10年以上的这种高层住宅老小区电梯故障频发的这个事情真的是让人头疼。成功下大雨了，大家雨天行车路滑，注意行车安全，而且视线不佳，这天黑得跟半夜三更一样。好啦，曹海南有包包吗？马上就有了呀。曹海南的那个包包不是在盖了吗？云师大系的。但是至于盖好了以后到底怎么划片，以及到底怎么样，谁都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哦，当然有人，中介都能预测新盖的这个包包一定是最好的，只有他们有这个预测实力，其他人都没有，教体局都没有，真的。不是喷你，我是喷小毛。嗯，好啦，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谁是你不曾言说的秘密，无可替代的回忆？愿青春里所有的暗恋，最终都能拥有双向奔赴的结局。言人中，藏不住。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享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加，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是方圆，看看吧。我觉得曹海的那个金地云海一号、华夏四季，还有这个揽台府，还有诺德山海春风，以及对，就这几个，我觉得怎么着都能读的呀。怎么着都能读的，其实我觉得盖这个学校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解决那一片都是改善的项目，但是改善的项目却没有个改善的书包的这个操这个长梗阻的点吗？难道不是吗？但是你要问我，我只能说我觉得，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政府怎么考虑谁能知道呢？北京路九号未来15000撑死破天了，真的15000撑死破天了。因为你知道2026年到2029年工地大户是哪个区？是盘龙区。而盘龙区工地大户的同时，盘龙区盘龙区工地大户的同时

0: 长乐区哪个区位地最多？不就是丰源路的那一片吗？对吧？所以你要说工地大户的盘龙区未来更多的都是四代宅，更多的都是三点五代宅，你还期望北京路九号虽然现在也调了个规，但是容积率还是那个容积率，然后和现在纯新规比还是比不了。而且你知道就是北京路九号现在还有两个亿的货包还没卖啊，还没卖啊，所以你期望北京路九号2026到2029工地的大户是盘龙区，草海的老小区。就是你们问我这些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回复你们。学校盖好了以后教体局才会去研究政策，就是说到底怎么划片，因为其实有一些老小区它早就是已经有划片学校的，那么如果那些老小区的划片学校本来现在招生的这个生源就已经捉襟见肘了，那肯定不会再被分出去的。所以就是你问说哪些能够去读，谁都回答不了你，亲爱的。但凡现在能回答你的一定都是骗你们的。我相信现在就连这个教体局都不太清楚他到底哪些能读，对吧？那更何况是我呢，我更不知道了。封上后期地块我怎么看，我觉得还是谨慎吧，因为他现在这一栋要到明年年底才交，就一栋都要到明年年底才交。嗯，我个人觉得虽然有个背书的这个欧诗丽，欧力士不是欧诗丽，欧力士做资本，但是他和东方资产比，这个我觉得整个素质整个体量还是没有那么把稳吧。所以你问我经济风尚，我还是觉得如果我有12000的预算，我可能还是直接还是去买波森林宇了，我不会去看风尚，因为还是我觉得有风险哈。我刚才说啊，9月25号龙湖天街开业，那又怎样呢？那又怎样呢？它是会影响整个物价霸的房价呢，还是会影响你对于购房的决定呢？大华锦绣路程怎么样？锦绣路程柠檬汽水我应该是回复过你电话吧，我记忆当中我是回过电话给你吧。锦绣路程就很刚啊，就我觉得10000块钱的单价不能再高了，如果再高的话其实你真的可以等锦绣路程的二手房的，真的为了二手房也就9000块钱。我而且如果我回过你电话我也说过锦绣路程的那个盘龙它真的就只是一个挂牌，原来是个村小，而且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好像现在都没有结婚吧，所以包包对于你来说既要又要还要卡在你的预算点上，不好意思，真的臣妾无能为力。就是如果你觉得锦绣路程好住，那你可以住住试试，这种超高层住宅小区未来还不如新闻里呢，我不是吹牛。新闻里虽然没有电梯，但是好歹可以强身健体爬楼梯，你是爬可以爬到的。锦绣路程那种房子5年10年以后电梯坏了爬你是爬不到的。乌家坝和会展哪个好？你不觉得乌家坝和会展超近的吗？现在乌家坝和会展你不觉得应该算连片吗？哪个好？如果我要买房子我会买会展的新规，我不会买乌家坝的二手。所以小丸子，关键我觉得还是看你怎么考虑吧。如果你觉得乌家坝的那个师大实验的第一个校区很好，它确实应该生源上会比上师大这个公立公办的生源好一些，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就是价格控制在14000以里单价哈。红山翠湖莲华片区的老破小值不值得？不好意思，你怎么能拿翠湖板块去和红山莲华比呢？翠湖那是遥遥领先好吧，红山凭什么和翠湖比？比不了一点。莲华中规中矩，就是你这三个板块我觉得迥然不同啊，就是区别很大呀。经济风尚和邦泰臻悦哪个适合？我觉得吧这两个项目买下来总价差上可能要差20-30万，就看你的预算。 然后我觉得不能单抛开预算你来问我说哪个适合，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你买房的诉求是什么，我怎么说哪个适合你呢？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点一下房源的小风车，点一下房源的小风车。94个公园城市108值不值，就是公园城市也还是那个逻辑啊。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它不高，但是呢你的这个应该是个毛坯，所以你可能还是要100个才住得进去，100多个才住得进去。那么我个人觉得公园城市的点就是还是老规，其他我实在是评不了一点，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诉求点，然后现在又到了我的下播时间，所以如果没有聊完的大家可以就是继续点一下小风车哈，点一下小风车，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6: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4: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8: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9: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0: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8: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1: 本期热点，都说一夜两年百病消，但是睡个好觉对很多人来说却是一种奢望。在中国，成年人的失眠率已经达到38.2%，老年人的失眠发生率竟然高达60%，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失眠而抑郁生病。据相关数据报道，每年因为失眠抑郁自杀的患者高达30万人，因为长期失眠诱发的疾病种类高达90多种。那面对难缠的失眠，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本期节目，梁教授将为我们带来应对失眠的理法方药，敬请大家收听。
1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
5: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十一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3: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2: 欢迎您。自从咱们的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播出以来呀，可以说是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喜爱啊。大家都非常的希望能跟梁教授咨询自己的健康的情况。
13: 嗯，
12: 所以呢，咱们的热线拨入量哈也是在直线的上升。
13: 是。
12: 那么最近听众朋友咨询最多的问题就是失眠。哎呀，很多朋友都因为自己睡不着觉啊，特别的痛苦。那梁教授，您今天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失眠的相关话题呢？
13: 嗯，那咱们今天呢，我们就讲一讲失眠的这个问题吧。
12: 好。
13: 确实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随着我们现代生活节奏的这个加快，包括你像工作啊，精神压力呢加大，失眠的朋友可以说越来越多。
12: 嗯，
13: 不光是老年朋友，其实很多年轻人，像因为作息颠倒了，生物钟紊乱了，也都会出现失眠的问题。关于失眠呢，其实很多朋友他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
12: 嗯，
13: 就是觉得失眠是什么呢？就是睡不着觉。
12: 嗯，
13: 实际上呢，睡不着觉它只是失眠其中的一类表现。这个失眠呢，其实它是有很多种的。那我给大伙儿呢说一说，入睡的困难，躺在床上来回的翻腾，可能好几个小时都睡不着。
12: 嗯，
13: 这个也叫失眠。
12: 对，
13: 也有的朋友他是什么呢？我入睡哎很快，但是睡眠质量特别差。就睡着了是睡着了，但是特别容易醒，周围稍微有一点动静立马就醒来了，醒来以后呢就再也睡不着了，这个也是失眠。
12: 嗯，
13: 那么还有的朋友呢，我们说这个睡眠时间的长度它是够的，但是呢一睡觉呢就开始做梦，就说呢哎呦就跟放电影一样，一个接一个，醒来以后呢自己也感觉特别累，就觉得说哎好像我和没睡着觉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呢也属于失眠。
12: 哦，听您这么一讲才知道这个失眠还有这么多的种类哈。
13: 是。
12: 那其实几乎每一个现代人可能都曾遭遇过失眠的痛苦啊。
13: 嗯，
12: 只能说可能表现不一样，轻重程度不一样哈。
13: 对。
12: 有些人可能是偶尔失眠几天，还有些人就比较严重了，可能就是长期睡不着觉。那梁教授，长期失眠对人的影响 肯定是
13: 非常
12: 大，健康的影响非常大哈。
13: 嗯嗯，
12: 不仅会让人精神抑郁，严重影响工作生活。

0: 最主要的还是会诱发疾病，加重疾病的发展。
1: 没错，这个说的太对了。
0: 嗯，
1: 严重的这个失眠，它是可以诱发很多疾病，包括呢，它可以导致我们很多疾病呢快速的一个发展和加重。
0: 嗯，
1: 所以这个失眠啊，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影响都非常大。
0: 嗯，
1: 因为人体呢，身体当中呢，它是有2000多种酶，其中呢有700多种重要的酶，它都是在晚上来分泌的。
0: 嗯，
1: 那如果说你长期失眠，长期的晚上我们睡不着觉，这个就会导致这些酶它分泌就出现紊乱了，所以就很容易导致疾病的一个发生。
0: 哦，
1: 你像我们大家最为了解的，比如说像消化酶，
0: 嗯，
1: 包括你像这个胰岛素，这个大伙儿都知道、嗯、长期失眠的这个人，他发生糖尿病的概率呢比正常的人他要高出30%到40%。我记得过去吧，我有这么一个患者，他什么情况呢？他们家老伴儿突发脑血栓，长期卧床了。他也是每天照顾这个老伴儿，他就怕老伴儿呢身褥疮，就坚持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1到2个小时呢要给老人翻身一次。
0: 嗯，
1: 那我们大伙儿想想，白天吧这个肯定还可以。
0: 嗯，
1: 你晚上呢1到2个小时起来一次。那他能睡好觉吗？肯定是睡不好的。
0: 是的，
1: 这个时间一长以后，他就落下了失眠的这个毛病了。
0: 哦，
1: 就是到了晚上，他想睡觉，他也睡不着了，痛苦不说啊，吃了药呢也不管事儿。结果不到半年的时间、
0: 嗯，
1: 就是有一天吧，他突然觉得这个脑袋特别迷糊，家里人就想是不是这个血压高了，因为家里人也害怕他突然诱发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疾病。
0: 嗯，
1: 所以这个子女呢也是第一时间给他送医院里去了，结果到了医院里呢，那么医生很常规的要测这个血压跟血糖。
0: 嗯，
1: 一测血压呢，血压不高，但是一测这个血糖高达20多个，再晚去上一段时间，很容易导致高渗性的昏迷了，而高渗性昏迷随时它可以危及到生命，可能命都保不住。那么这个家属子女吧就很不理解，说第一个没有这种遗传史，第二个他也没有暴饮暴食，那他怎么会出现这个糖尿病呢？
0: 嗯，
1: 经过这个大夫详细了解患者整个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他就是长期失眠而导致的。
0: 哎呦，你看这失眠影响这么大呀。
1: 非常大，长期的失眠它可以影响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分泌。那胰岛素分泌它出现了问题，大伙儿想想我们身体对糖的利用它就出现问题了、
0: 嗯、
1: 所以它会加速我们糖尿病的一个发生。反过来呢，对于说已经确诊有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你同时你有这个长期的失眠，那么它同样会影响到你血糖的水平，它会让你血糖居高不下，难以控制。
0: 哦，所以说有一些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哈，就有可能是失眠惹的祸。如果说咱们把这个失眠调理好了，或许他的血糖呢就可以顺利的平稳下来了，是吗、
1: 嗯、
0: 梁教授？
1: 对对对、
0: 嗯、
1: 有一个好的睡眠它肯定是有利于我们血糖的平稳的。
0: 嗯，
1: 其实不光说好的睡眠对血糖的平稳有好处，其实血压也是一样的。因为正常情况下，你像我们这个血压的问题，
0: 嗯，
1: 血压的波动呢，医学上它是呈一个勺形的这样的一个曲线，白天血压会高，晚上血压它是最低的。那么晚上血压低了以后，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它的代谢就会减慢，
0: 嗯，
1: 就我们说的都处于这样的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如果说这个人他长期的失眠，那么大伙儿想想，他体内的这个交感神经它就是处于一个过度的一个兴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一个就是可以引起你情绪的波动，另外它是可以导致我们血管的一个收缩，所以血压它会升高。而失眠超过6个月的人，这个高血压发病率呢要比普通的人高出3倍之多。即便说呢我们通过用这个降压药来控制，其实整个的临床效果普遍不好，这个就更容易诱发像脑卒中啊、脑梗啊，像这些问题的一个发生的。生活当中其实像这样的病例很多、啊、比如说哎呦家里发生了一点大事儿啊，患者就会一晚上睡不着，忽然的就诱发了急性的脑出血呀，或者是大面积的这个脑梗塞呀，这个很多。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在医院里上班的时候，一到了这个晚上，急诊科脑出血的大面积心梗和脑梗的患者特别多，就很多。你要一了解这个病史吧，就是家里发生

0: 点什么事儿了。
1: 嗯，
0: 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个就是我们说呢，和你失眠，你睡不好觉，然后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好，居高不下，它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因为血压居高不下，你就容易像心梗和脑梗的一个发生。

0: 将近两倍之多。
1: 太可怕了啊！所以啊，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这些疾病和失眠的作用都是相互的啊。就是疾病会导致失眠的发生，失眠呢也会进一步的加重疾病。其实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呀。
0: 对呀，这是我们说的互为影响了。有很多朋友，像他有基础病，有了这些基础病呢，就很容易导致失眠的发生。你像很普遍的有心脏病，很容易失眠。这些患者说了，其实我最怕失眠。确实是，有专项的研究显示呢，40到70岁的健康人群，患有失眠的，患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它可以增加79%。
1: 嗯，
0: 冠心病的患者，我们说合并有失眠的话，其他的像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这个发生呢，要增加63%。每天睡眠少于5个小时的人，他死亡的概率呢，比普通人要高出15%。所以说呢，这个失眠不仅我们说可以诱发心脏病的突发，另外它其实是可以加重心猝死的一个发生，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于有冠心病等心脏方面疾病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因为心脏它泵血的这个功能它不足了。你看晚上我们睡觉呢，它是一个卧位，回心血量增加了，它会加重我们心脏的负荷。
1: 嗯，
0: 所以你看有很多患者他一到了晚上最不舒服了，频繁的出现像心悸、心慌、呼吸困难。
1: 嗯，
0: 反过来你像这些症状它也影响你的睡眠质量。
1: 嗯，
0: 你就会出现难以入睡，出现失眠的这些情况。同样的，我们说失眠呢会让心脏疾病的人心率加快，心肌的耗氧量会增加，那同样的我们就加重了这个心脏的负担。
1: 嗯，
0: 让患者这个病情也就加重了。所以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包括看电视，包括听相关的这个报道，就是为什么你看晚上心梗高发呢？尤其是到了这个凌晨这个时候，1点左右，尤其这个时间它特别容易高发。实际上它是和患者存在有失眠的问题，它有一个必然的这种联系的。
1: 是的，所以说这个睡眠啊，对我们的健康太重要了。如果收听前的您也正在遭受失眠的困扰，苦恼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好医生在身边，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只需要您一个电话，专家帮您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梁教授，如果让这些失眠的患者睡一个好觉，这所有的疾病的风险是不是都能够相应的解除了呢？
0: 嗯，更严谨的这么说吧，如果说都能够睡一个好觉，那么我们这些疾病的风险应该是很大程度的它降低了，
1: 就大大的降低了风险了。
0: 对，研究表明呢，如果说我们每天能达到7个小时高质量的睡眠，它对血压、对血糖的控制，这个就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大伙儿想想，血压血糖我们控制好了，其实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些风险，它相应的不就降低了吗？
1: 是，
0: 这个我们说是你吃多少降糖药，吃多少降压药，它都替代不了的。
1: 是的，但是梁教授，其实目前大家解决失眠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吃安眠药了。
0: 对，
1: 但是大家也不敢多吃，因为害怕有副作用啊。
0: 是，
1: 更担心吃上以后会有依赖性。所以这个安眠药到底能不能吃呢？
0: 嗯，必要的情况下还是要吃的。当然呢，咱们说肯定是有利有弊的。
1: 嗯，
0: 安眠药呢，因为目前西医来讲，它是针对于失眠主要的方法，镇静催眠嘛。
1: 嗯，
0: 临床当中呢是有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比较常见的苯二氮卓类的这些药物，地西泮、劳拉西泮，包括像这个氯硝西泮、三唑仑等等吧，还有像短效制剂阿普唑仑、艾司唑仑等等吧，就是我们失眠患者常用的这一类安眠药。它优点是在哪儿？就起效特别快，对抗焦虑、紧张啊、精神不宁、失眠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当然它这个缺点也很大，特别容易产生成瘾性，还有它的这个依赖性。
1: 哦，
0: 所以这一类的安眠药我们是不建议大家长期来用的。
1: 哦，
0: 你像现在听我们节目，可能有的朋友正在用这方面的安眠药。大伙儿一定要听我的，不能够长期来用。第二大类呢，就是新型的非苯二氮卓类的安眠药，它是以唑鼻坦为代表的。这类的安眠药呢，可以缩短我们患者入睡的时间， 减少夜间醒来的次数，更好的来改善我们睡眠的质量。

0: 所以它是更适合于入睡困难的患者。
1: 哦，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没有成瘾性。
1: 嗯，
0: 那么它的缺点和不足在哪儿呢？相对来说，它的作用力要弱一些，就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1: 哦，
0: 第三大类呢，速效的安眠药，左匹克隆类的，它一方面可以镇静催眠，就能让你睡好觉，另外它可以使我们的这个肌肉呢松弛的这个作用，就是我们说的可以让人很放松，然后你就睡好觉了。它可以延长睡眠的时间，提高睡眠的质量，减少夜间醒来和早醒，第二天这个精神状态它影响也很小。
1: 嗯，
0: 但这个药呢，我们为什么不建议说长期来服用呢？因为如果说你突然停药了，有的患者吃了一段时间挺好，不想吃了，突然的停药，它可以导致停药综合症，它也是可以产生一定的依赖性的。只要是西药的这个安眠药，它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副作用的，因为它的这个作用机理呢，就是在违背你身体意识的这种情况之下，是属于强制性的来帮助你镇静催眠的。
1: 嗯，
0: 这个咱们说呢，不容否认的，就是有它的作用，当然也有它很大的不足。
1: 是，
0: 所以多次和大伙儿讲，这个不建议大家长期来用。
1: 嗯，
0: 首先就是怕产生这种药物的依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科学家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报告，长期来服用安眠药的这些朋友，猝死率它可以增加30%。尤其是对于像有心脏疾病的这些患者，安眠药呢可以抑制我们神经中枢，包括了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呼吸中枢，还有你的应急中枢。那么大伙儿想想，在身体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已经没有这种应急和代偿能力了，他把应急中枢给你抑制了，那么你应急的能力就弱了，所以就会增加这种猝死的这个概率。
1: 哦，所以说安眠药它并不是治疗失眠的一个最终的归宿，最好的选择哈。
0: 是，
1: 我看我身边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失眠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吃一点褪黑素。
0: 嗯，
1: 我也想问这种方法对失眠有没有效果呢？
0: 嗯，这个它是对部分的患者它是有效果的，其实很多的失眠的患者跟我们也咨询过，这个褪黑素到底能不能用，它到底有没有作用。
1: 嗯，
0: 实际上这个褪黑素呢，它是我们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就是我们身体自己它所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激素，这个也叫呢黑夜荷尔蒙，相当于我们身体切换到夜间模式的一个信使。大伙儿听起来肯定觉得有挺好的，对吧？
1: 对，
0: 我们人体自己的这个东西嘛。
1: 嗯，
0: 但是并不是所有失眠的患者都可以用，都管用。
1: 哦，
0: 就是大伙儿一定要明白，褪黑素呢只针对部分缺乏褪黑素的导致的这个失眠，它有效果。就是你身体里边缺这个东西，你导致的，这可以。那么有一些失眠的朋友他是不缺褪黑素，如果你用了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它是有害的，因为年龄越大呢，一部分的朋友会出现缺乏褪黑素的，那我们说呢，吃一点肯定对这个失眠它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
1: 嗯，
0: 但是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人的失眠他都缺这个褪黑素，你如果强行你来补充这个褪黑素的话，可以导致我们身体自身分泌褪黑素的这个功能就下降了。一旦要停用了，那我们自己身体它产生不出来，它没有办法恢复这个功能了。大伙儿想想，是不是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而且现在你像我们市面上几乎所有的褪黑素，它都是保健品，靠它来治疗你的失眠肯定是不现实的。
1: 嗯。那对于这个难缠又危害巨大的失眠，我们该怎么办呢？梁教授，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
0: 针对这个失眠啊，我其实是更推荐大家通过中医的这些汤方来治疗为更好。
1: 嗯，
0: 你像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方子叫百脉安神饮。
1: 嗯，
0: 这个是国医大师陆志正陆老的一个方子。
1: 哦。
0: 今天吧，我们谈到失眠的这个问题了啊，我就见花献佛吧。
1: 好
0: 啊，我把这个方子呢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它对不同类型的失眠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你像我们也给很多的失眠的患者呢也开这个方子。
1: 嗯，
0: 我记得以前吧，我有这样的一个患者，70多岁，他其实从40岁开始就失眠了。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技术员，工作压力是比较。

0: 要大的，烦心事儿挺多啊。到了晚上经常就想，哎，工作上的这些事情，然后就睡不着。那时间长了，睡觉问题就是一个很顽固性的一个大难题了。
1: 是。
0: 说过去吧，哎，我躺下是睡不着，我来回翻腾一会儿，我就能睡着了。虽然说呢，我睡着了，有时候也醒，但是基本上我怎么晚上也可以睡个三个小时左右。
1: 嗯。
0: 但是后来他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躺下来一点困意都没有，睁眼睁到这个天亮。他说有时候就听着老伴打呼噜声，哎呦，自己很难受，没招，那睡不着怎么办呢？到客厅里来回走，各种各样的个失眠西药呢都用遍了，就效果不好。而长期的这个失眠呢，他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1: 嗯，
0: 后期其实也是因为他长时间的这个失眠，导致了严重的高血压，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吃这个降压药呢，血压到不了正常范围，很顽固，心脏的问题也是进行性的一个加重。
1: 嗯，
0: 经常性的说这个心脏呢突突突突突突的这个跳，好像要从这个嗓子眼要跳出来那种感觉。最近这两年他又查出来有糖尿病，
1: 嗯，
0: 就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控制的也不是很理想。相应的这个并发症呢也都出来了，啊，脚也麻，身上也痒，全身没气儿，就是全身感觉很不舒服。他说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就是跑医院吃药，反正中药也吃，西药也吃，吃了很多，效果都不理想。
1: 嗯，
0: 后来呢也是找到我，就是希望我呢能帮他好好调理调理。为什么给大伙儿讲这个案例呢？就是当时我接诊他的时候啊，他呢以为我会像其他的大夫一样给他开一大堆的药，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病很多，睡不好觉，高血压，心脏病，包括像这个糖尿病，一大堆的并发症，就是他看其他大夫都是一大堆一大堆的开药，结果呢我当时就给他开了一个治疗失眠的方子，就是陆老的这个百脉安神饮。因为他身上的这些病，我们说都是因为他长期的失眠而导致的。如果你睡眠失眠的这个问题你不解决，大伙儿想想其他的病他能好吗？好不了，
1: 好不了。
0: 结果呢不出我的这个所料，就这个患者用上这个方子吧，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给我打电话，哎呦，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梁大夫，我现在每天可以5个小时的优质睡眠。
1: 哦，
0: 哎，睡眠质量特别好。他说我即便半夜吧，我偶尔醒那么一次，但是我很快我就睡着了，我也不做梦了。更神奇的在哪儿呢？就是从他睡好觉以后，他说我同样还是吃降压药、降糖药，但是我血压、血糖我控制的特别好。
1: 嗯，
0: 心慌呀、气短呀、心悸呀等等这些都好多了。
1: 嗯，
0: 包括你像有一部分没有必要吃的药，那该让他减的也减了。
1: 嗯，
0: 就这西药比原来也少吃了一大半。
1: 哦，太好了。梁教授哈，我们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以前啊这个患者用了那么多的药效果都不好，您给的这个方子却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老话说的刨树刨根，治病要治本。因为失眠的根本它是什么呢？阴阳的不平衡。
1: 嗯，
0: 阴不住阳，它阴阳不平衡了。你看这个人他为什么白天啊我们精力很充沛，对吧？生龙活虎，工作呀，学习呀，做事情呀，大脑思维脑子特别灵活。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得到了阳气的这个释放。哎，你看到了晚上这就反过来了，这个阳气呢它要被收藏起来，那我们人就应该休息了。就跟我们白天太阳升起来一样，到了晚上太阳落下去是一样的。那么人他为什么会失眠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其实本应该我们的阳气它是要潜藏起来的，但是它没有潜藏起来，他反而是处于一个兴奋的活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我们大伙儿想想，人的这个精力它是有限的。
1: 是。
0: 那你白天很活跃，对吧？那到了晚上咱们说呢，五脏六腑它也得休息。
1: 对。
0: 你该休息的时候你没有休息，你不能够休息，那么你还是处于一个特别活跃的啊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呢，是不是就过劳了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不是就透支了？
1: 嗯，
0: 对吧？这个就是为什么长期失眠呢，它可以诱发我们五脏六腑生病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呢，要想治疗失眠， 大伙儿要

0: 清楚，一定要从解决我们人体的阴阳的平衡来入手，那你失眠的问题就好解决。
1: 哦，那怎么才能让我们体内的阴阳达到平衡的状态呢？
0: 这个就涉及到咱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腑，就是我们的肾。
1: 哦，失眠与肾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
0: 这个它是有必然的联系的。刚才呢，我给大伙说到了，说这个晚上我们要把这个阳气潜藏起来。那么说谁来负责把这个阳气来潜藏起来呢？就是我们的肾。
1: 嗯，
0: 中医上讲呢，肾它是主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肾脏它主要的任务就是收藏。如果说你想肾出了问题，那么它对阳气的这个收藏的这个作用就大大的降低了。那么大伙儿想一想，它藏不起来，到了晚上我们就收不起来了，人就会失眠了。正常来讲，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肾的这个精气它会逐步逐步的一个减退。
1: 嗯，
0: 所以说它藏的这个作用自然而然也就变弱了。
1: 哦，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上了五十来岁以上吧，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失眠是普遍、很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医认为呢，我们人的这个睡眠它是跟脑髓有关系的。
1: 嗯，
0: 就咱们说的跟大脑有关系，就是你的髓海不足了，人会失眠、会健忘。而我们的肾，中医上来讲，它主骨深髓，髓而通脑，所以实际上是我们的肾它来负责深髓的。那你肾气不足了，你肯定这个髓海就不足，那自然而然就会失眠，自然而然就会健忘。那我们推荐给大伙儿的这个方子呢，可以说是治疗失眠的第一方。
1: 嗯，
0: 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因为它就是从补肾来入手，益气养阴，清热安神。
1: 嗯，
0: 所以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原因而导致的这个失眠呢，这个方子它都是非常有用的。肾为先天之本，五脏之根，就我们说的肾虚它可以导致百病肾。所以你像有的患者他是这个心肝火旺导致的失眠，有的你比如说是肝郁化火导致的失眠，还有的像是这个心肾不交而导致的这个失眠，这些不同类型的这种失眠，我们说通通都可以用陆老的这个方剂来治疗，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梁教授，那这个药方具体都有哪些药材组成的？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呀？
0: 嗯，我们给大伙儿说一说，这个百脉安神饮呢，它是由百合30克、淮小麦30克、莲子星10克、莲子肉15克、夜交藤15克、大枣10克、甘草6克，它是这样的一个配方的。具体怎么用呢？就是我们先洗干净，然后用这个冷水呢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水量加到500毫升，给它煮沸了。多长时间呢？煮20分钟的时间，就煮开了以后20分钟的这个时间。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药渣给它过滤掉，就是你放到保温杯里边，这个就跟喝茶一样啊，你时不时的喝它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讲解哈。梁教授给大家这个治疗睡眠的特效方百脉安神饮，如果您没记住或者没记全没关系，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咨询我们的场外专家。相信啊，今天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大家也一定是豁然开朗啊，原来顽固难缠的失眠竟然和肾脏功能失常有关。那除了失眠之外呢，如果您还遇到了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口干口苦、胃疼胃胀、便秘、头晕迷糊等相关的问题，也存在治疗方面的疑惑，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找您身边的好医生啊，帮助您答疑解惑。那好，家人们，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不要走开。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

0: 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1: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0: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2: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哈，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梁教授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你好啊。
5: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啊，这说实在话呀，现在呀像您这样的大夫那可真不多了。
5: 哎呦，过
4: 奖了。你像中医呀、西医呀，这您都精通，还医术又还高，心地还善良，而且吧就不让我们患者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呢。关键吧有时候就花个10块8块的就能解决大问题了，
5: 就解决问题了。
4: 这普通老百姓就急需的好大夫呀、那可是有太多太多人都跟着受益了。我那很荣幸，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呢。
5: 其实吧，每次在节目当中听到大家伙说受益了，有效果了，我跟大伙说过，我们就是要给大家说真话，办实事儿，来解决老百姓这个病患的问题。实实在在的对待这个老百姓。受益了就好。电话打进来了，把你情况详细说一说吧。
4: 梁教授啊，当初呀就听您这个节目讲，您看病呢不只是说看这个病症，主要的吧就是帮我们看病因啊。
5: 对。
4: 你说这一下子那可就说到我心里上去了都。哎呀，说起我这个病。我就是在这气儿上得的
5: 生气，
4: 就我家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快40岁的人了，还不懂事，天天跟我儿媳妇干仗，闹离婚，都闹了好几回了，小孙子也要跟着我儿媳妇去了，你说我这心里头我能好受吗？
5: 对对对，
4: 哎呀，
5: 能理解啊。
4: 从那之后啊，这心脏就开始就不痛快了，最近这两年我这个心肌缺血呀非常严重，有轻微的2.5-3.5反流，脑袋都是发麻的，要是一上火呀或者累一点，这人呢就睡不着觉了，而且我这个药啊没少吃啊，可我始终我也没啥好的效果，就一直就这样。
5: 那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所以没有效果。
4: 是是是，然后吧我那个时候我就给你打电话了哎呀，一直排了好几天呢才轮到我呀哎呀，当时啊您给我开了生松养心胶囊啊你看我呢在那个药房里头我就买到了还不贵，用了能有个1个月吧差不多现在呀这睡眠已经好了，晚上吧10点多这就能入睡了这一直能睡到早上4点多，我现在呀就整个人吧都放松下来了，好多了而且我这胸口也不憋闷呢，
5: 多好啊。
4: 我就觉得吧反正能恢复到我这现在这程度我自己可是挺满意的了，
5: 很满意了
4: 梁教授你看看啊，像我这个情况的话，这个生松养心胶呢我这还得需要用上多长的时间呢？
5: 再用1周吧，然后给它量的减半，
4: 好，
5: 后期咱们就完全可以停服了因为病好了咱就没有必要吃药。我跟大家说过，能让你不吃药的我会让你不吃药，能少吃的我们尽量少吃确实需要用的咱们就让大伙儿用但是病好了咱们该停就可以停了。生松养心胶囊呢它有补心气养心血通心脉的这个作用，那你想想我们整个这个心脏的功能一恢复所以你会感觉 还有

0: 我方方面面都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然后任何事情呢，咱们不着急，你这个身体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1: 哎，那是的，哎，对对对，
0: 嗯，啊，没别的事了，是吧？
1: 哎，是是是，
0: 啊，
1: 我就想跟你说说这个的，谢谢你了啊，梁教授。
0: 啊，
1: 所以梁教授，您，
0: 啊，
1: 可千万千万要保重身体啊！
0: 谢谢，
1: 有您在
0: 啊，
1: 我就觉得心里头踏实安心。
0: 啊，好，天天听节目，
1: 哎，
0: 啊，养成听节目，
1: 哎，
0: 有好的方法，该学咱们学，该用咱们用，好吧？
1: 哎，对对对，
0: 好，
1: 好， 好， 好，好，
0: 有问题随时联系。
1: 行行行，
0: 好，
1: 哎，行，
0: 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会。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您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哎，梁教授啊。
0: 你好，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你老朋友啊，我叫高红宇。
0: 嗯，
4: 就是我不是得脑瘤那个
0: 啊。
4: 我第一次和您通话的时候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说我这个脑瘤做过那个核磁共振那个检查。
0: 嗯，
4: 完了我给你念的那个检查报告。
0: 嗯，
4: 你有印象了吧？
0: 啊，
4: 你想不起来。
0: 嗯，想起来了。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朋友对吧？
4: 对呀。
0: 啊啊，嗯嗯，想起来了。嗯嗯。
4: 啊，我当时和您说，我不仅这个脑袋里有瘤子，完了心脏吧还严重，心脏病，
0: 嗯，
4: 有严重的缺血。这不有一天，哎呀，我就搁道上就一下就迷糊了，买菜去，完了我就觉得不得劲，脑瓜子晕，我就赶紧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就跑来了，赶紧打车呀，完了回家，回家拿着医保卡就马上上医院就打点滴去了，打了一个礼拜的，嗯，完了迷糊的症状嘛才缓解，
0: 嗯，
4: 后来就一直听你讲课，你讲的三通方里面包含四个千古名方
0: 啊，
4: 可以实现什么通心血管、通脑血管、通
0: 全
4: 身
0: 血管
4: 啥的，
0: 嗯嗯。
4: 哦，完事儿我就把那个方子记下来了
0: 啊。
4: 有丹参12克，川芎10克，葛根2克，桂枝9克，甘草6克，人参、麦冬还有五味子都是6克，白术12克，茯苓12克。
0: 茯苓12克，嗯嗯。
4: 啊，完了搁水煎了，每天喝一剂，7天吧，是一个
0: 疗程，嗯。
4: 哦，完我用完一个疗程以后，哎，真的就觉着心脏吧，发病的时候吧不那么难受了
0: 啊，
4: 就觉着这口气吧也能提上来了，
0: 嗯，症状缓解了。
4: 我也观察了，就这7天我这心脏病犯病的次数，哎呀，也减少不少
0: 啊。
4: 真的，梁教授，我真就怕得心梗、脑中风啥的，这个大病重病真就要命啊，得这脸上病啊。
0: 对，所有咱们说呢，有这个血压高、心脏不好的、脑供血不足的，大家都怕这些问题，因为得了心梗、得了脑中风、偏瘫太痛苦了。但是这个三通方啊，我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它是通我们全身的血管，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可以把这个斑块能化掉、能排掉，它是一个名方，可以去防心梗、脑梗它的一个发生。所以你只要用对了，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都能解决呀。啊，你这个心脏病是多长时间吧？
4: 哎呀，这个也有5-6年了吧。
0: 嗯，
4: 就搁医院做那个心电图，那都做的老多回了
0: 啊。
4: 自打用上咱这个三通方，哎，我的心脏觉得得劲多了
0: 啊。
4: 哎，心慌、胸闷、头晕啥的都没有了
0: 啊。
4: 哎，感觉身体吧明显比以前强了。
0: 嗯，
4: 我现在可认可了梁教授
0: 啊，效果出来了，
4: 哎，
0: 肯定认可。嗯嗯，
4: 我今儿打电话吧，我还有一个困惑，挺大的困惑，想让您帮我。
0: 哦，你具体说什么问题？
4: 我现在就一上点火着点急啥的，哎呀，就憋不住尿啊。
0: 嗯，
4: 哎，完事儿吧就腰就又酸又沉的，那腰那块
0: 嗯嗯，
4: 完了还有点耳朵鸣耳朵醒
0: 啊。
4: 我也吃6味地黄丸啥的不管事
0: 儿，嗯。哦，你这种情况用6味地黄丸肯定不管事儿，因为不光是肾阴虚，同时它河边有下焦有湿热了。这个6味地黄丸呢，它有滋阴的作用，但是它不能清热，而且相对来说这个效果比较

0: 管比较慢，所以你这个效果就不理想啊。咱们梁氏中医呢有一个专门调理肾脏的经方，它有很好的滋补肾阴的作用，同时可以除湿热。你想这个湿热一除，你尿急呀、尿热呀，包括像尿痛、尿黄，很快这个症状就没有了。啊，有的人说，哎呦，一排尿火辣辣的，一排尿这个特别痛，包括尿特别烫，湿热一除，这个很快就没有了。而且肾阴得到滋补以后呢，像什么腰困呀、酸软呀、耳鸣啊、像头晕啊等等，这个有效就可以得到一个解决呀。包括我们肾的功能要调理好了以后，其实对你的心脑它也大有好处的。因为中医讲就是万病不治，它源于肾。肾是咱们五脏六腑的一个根本，它要好了，它对全身脏腑它都有好处。所以说，把它调好了，你方方面面都有帮助的啊。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吧，你就按我那个方子抓药就行，而且它不贵，这个效果也非常快，没多长时间就能解决。
1: 行，那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完事儿我就赶紧用上。那谢谢你了，梁教授啊。
0: 好，说到这儿，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你。
5: 哎，梁教授，和你通上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就一直要预约跟你通话，这都半个月了，这才排上我呀，太不容易了。
0: 哎呦，久等了。哎呀，其实说心里话，我觉得确实对不住大家，但是只能是希望大家多理解吧，因为患者太多了，咱们也得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给大伙儿来指导，包括这个用药啊等等。多理解吧，今天打通了，有什么样的问题？你是哪里的这个患者朋友？你说一说
5: 行，我
0: 啊。
5: 是咱们哈尔滨一个听众，我今年啊58了，我听您节目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不就是跟你通上话，我觉得太不容易了，我听你讲的挺好吧，您不是这个梁氏中医的传承人吗？更是咱们中西医结合的专家。您讲出来的话呀，哎呀，就是权威，我感觉，我就非常信任您呐。而且呀，我感觉您的人呐，心好，心里呀总是想着病人，想着患者，所以说我就想让您都帮我看看，给我支支招啥的。
0: 放心吧，找到我，我肯定是全力会帮助你的啊。你把整个你这个病患的这个情况具体说一说。
5: 行，你说我这个颈椎病。这都20多年了，可以说呀，一直在治疗，也没间断过。但是一年比一年还严重了，到医院拍片子，说是1到7节全都有膨出，挺严重的。现在呀，都已经开始变形了。我在医院呢做了2回微创手术呢，做完之后吧，当时啊也挺舒服的，但是好了没有半年，这又犯了，照样啊感觉头晕乎乎的，严重时候啊都感觉这个脖子不敢动。就更别说回头了，哎呀，特别遭罪呀！现在这个颈椎压迫着我这两个肩膀头子，这个双手还有麻这个感觉呢。而且吧，这个甚至说有时候拿个东西都拿不了，太遭罪了，也太痛苦了。所以说，梁教授，你看我这个颈椎病有啥好招没？
0: 就是一个颈椎的问题，是吧？
5: 对。
0: 首先，我跟你讲，虽然这个时间比较长。外在的症状也比较偏严重，但是呢，刚才讲的全部都是膨出，从病理上来讲，这个不是很严重的。 所以你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这个膨出啊，它是属于我们椎体方面这个病患当中相对来说比较轻的。颈椎最怕的是什么？怕椎管狭窄。

0: 因为一旦椎管狭窄，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的椎间盘纤维环它完全破了，中间这个髓核已经挤到你椎管里头了，那个是最可怕，因为它会导致高位截瘫的。即便手术，你像我目前除了北京上海，咱们说可以做后开口的手术，前开口是做不了，地方的像颈椎椎管狭窄基本上手术根本就做不了，一旦做了可能患者直接就完全高位截瘫了。
1: 哦，
0: 你不是那个问题，你只是一个膨出，我们的纤维环也没有破裂，它只是变薄了，稍微有点这个膨出了，突出到我们椎骨这块，所以它对周围的神经和血管有一些压迫。手麻是把你的手臂神经压迫了，头晕实际上是相对于把我们的血管有一些压迫，有一些供血不足，所以这个问题它不大。这个怎么解决呢？回到家里吧，让你爱人重新帮你做一个枕头。
1: 啊，重新做枕头。
0: 对，晚上睡觉，包括说我午休，一定要平卧来睡觉，不要侧卧啊。因为颈椎它前倾120度是属于最佳的一个状态位置。你这个枕头太高了，太低了，基本上可以说对颈椎都是一个压力。拳头这个高度就完全可以把它做成哑铃型的，就是两头大，中间稍微窄一点的。软硬适中了，拳头这么一个高度，既能让咱们颈椎呢达到前倾120度最佳的一个放松状态，肌肉是最放松的，骨头的曲度它也是最好的，血管的这个畅通情况它也是最好的，所以就一个睡觉的枕头就可以让颈椎达到一个最放松的一个状态，就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治疗。然后这个枕头里面放什么呢？你可以配一点像这个川芎40克、威灵仙40克、白芷20克、姜黄20克、红花10克、草乌40克，直接让药房呢稍微给研碎了就可以，不要砸成那个沫，做一个小袋然后放在枕头里面，这就可以了。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既把颈椎的这个曲度给它矫正好了，另外呢也可以很好的缓解颈部的一些疼痛呀、麻木啊、头晕啊等等这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如果说你家里人会拔罐呢，可以配合一下，像大椎这个地方肩膀头，你不是觉得这个很不舒服吗？有的时候带的麻木呀、疼啊，那么在两侧肩膀你可以找三个痛点，就点压哪个地方特别痛，找三个痛点然后进行拔罐，基本上3天1次，每次10到12分钟，不要时间长了，我们连续拔5次就可以，基本这个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当然如果想这个效果能更快一些，你像根透明颗粒呀、颈扑康啊，可以用这些药来联合一下也完全可以啊。这个有记不全的，包括做这个药诊有记不全的这个配伍呀、剂量呀，你随时可以给场外来打电话，这个好解决。
1: 哎呀，那太谢谢那梁教授啊！你说这免费这个给我开这方，那个还能这么有效果？那我一会儿我就打场外把这个方要下来，完了我听您话，按那个照您说这个做，完等我好的等我好了，我再向你汇报好情况。
0: 好，随时联系，再见。
1: 哎，好的，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会了。顺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4: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呀，太好了。哎呀，梁教授啊，我跟你讲啊，我连着快打有10来天给你打电话了，始终占线呢。我理解你啊，你太忙了。
0: 哎呀，希望大家伙多理解啊，因为参与的朋友太多了，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啊，你说一说。
4: 哎，梁教授啊，我跟你讲啊，你讲的百脉安神眼
0: 啊
4: 也太好了呀。
0: 用上了
4: 啊？用上了。我用了第3天，我一查，我11:20睡到3:40
0: 啊，
4: 哎呀，我一下子睡了好几个小时，快3个小时零20分钟了。哎，我太高兴了
0: 啊。
4: 为啥这么说呢？我从52岁啊到今年68岁，16年呢没有觉啊。
0: 哦，
4: 我16年没有觉，我到那个省医院看病18000块钱是花了
0: 啊。
4: 哎呀，也没好啊。
0: 没好。
4: 我不吃了。完了大夫跟我讲，你住2个月院吧。我们要观察观察
0: 啊。
4: 哎，我说不行啊，那我家里孩子呢，一个国外一个北京，哪有照顾我的呀。
0: 啊，
4: 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我还得照顾他。
0: 哦，
4: 啊，我就没住院。
0: 嗯，
4: 这我是16年没有叫我，居然没有打

0: 哈欠，也没困，脑袋也不迷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跟你讲，反而你这个情况是更不好的啊，睡不着觉，然后还不犯困，这个反而更不好，反而它的危害是更大的。就刚才你说呢，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回事儿，它说明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五脏、我们的大脑，就是它最基本的这种反应能力已经很弱了。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别人打了一下你，你觉得特别疼，他下回打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种保护性的反应，我要躲，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地方温度特别高，如果我挨着它，那我容易烫伤了，可能我就躲起来了。这是我们人体它有一种保护性的反应。那按道理说睡不着时间长了肯定多多少少要犯困的，对不对？但是你没有这种反应，那说明什么？其实它对我们身体整个的这种危害特别大。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患者，有的长时间睡不好觉，到最后就出大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像心猝死的，像老年痴呆的，包括像肿瘤类的一些疾病，后来就查出来了。
0: 哎，但是啊，梁教授啊，我跟你说一个事实啊，百脉安神饮，我用了一个月
1: 啊，
0: 我现在睡眠好了，现在一宿啊，完全能睡八个小时了。
1: 太好了，八个小时这就达标了。六十多岁的人超过六个小时以上的优质睡眠就完全达标了。
0: 是啊，而且我跟你说呀，梁教授啊，这次我们老年体检，我是43岁就查出冠心病嘛，但是这次体检冠心病没检查出来
1: 啊，
0: 这双肾还没问题。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假的呀。
1: 感觉好像有点不太相信，是吧？
0: 对，
1: 觉得很不可思议，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说一个觉睡好了，那原来我有冠心病，现在怎么没有了？原来可能肾脏不太好，哎，我现在都没有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其实首先一个我跟你讲，那么我们通过高科技仪器的这种检测，它肯定是没问题的。说你这块没事儿，它肯定是没问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觉睡好了，咱们的五脏、我们的大脑、我们全身的组织，它也休息好了。休息好了以后，它会自我的进行一个修复，所以自然而然这个问题它就跟着就恢复了。
0: 哦，我感觉这关系很大。要不是说我自己亲身验证了
1: 啊，
0: 听别人说我都不信呢。我就是16年的顽固失眠，我去了不少医院呢，看不少医生
1: 啊，
0: 吃什么阿普唑仑，艾司唑仑，最后啊都诊断抑郁症了，治不了，住院观察
1: 啊。
0: 你说16年都没解决的大难题，你就简简单单一个百脉安神饮呢，就给我解决了，太神奇了
1: 啊。
0: 这我太谢谢你了，梁教授啊。
1: 特别能理解啊，就像你说的，哎呀，要不是我亲身验证，可能我自己都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时间太长了，方法用的太多了，都看不到好的效果，可能自己也就没有那种信心了，就觉得很难解决了。但事实上呢，咱们说确实有好的方法，不好不可能给你用这个方子。因为本身这个方子我们梁氏中医给很多的患者都用过，它是从补肾来入手的，因为肾要强了，其实我们的五脏都会强了，很多的问题跟着它会解决了，这个是百用百灵的方子。对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0: 你这梁教授啊，你说我为啥睡眠不好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就在农村耽误了，没念上中医学院。不瞒你说，我家也是老中医
1: 啊，
0: 我考中医学院呢，给我顶下来了。我就睡眠啊不怎么好，好像有块心病啊。
1: 理解，因为你也60多岁，我也60多岁，咱们同龄，那个年代确实很难很苦，而且包括很多的机会，咱们说呢也是很少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刚才听你讲，你两个孩子比较有成就，一个你刚才说是在北京，一个是在国外，是吧？
0: 对，
1: 那你想孩子非常好，咱们说孩子有成就比咱们有成就要好啊，是不是？
0: 哎，对呀，你说这俩孩子吧，给我争口气呀。一个保送北大，一个清华。
1: 哎呦，太棒了啊，太好了，你想孩子这么有出息多好啊。再有咱们说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了，很多事情我觉得可能通过你的经历你也应该能想开了。哎，咱们该放下也应该放下了。因为目前对于你

0: 你来讲，我觉得健康比什么事情都要重要，而且你健康了，是不是少给孩子们添麻烦，对吧？
1: 是啊，
0: 啊，
1: 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
0: 嗯，
1: 咱健健康康享受晚年的生活。
0: 对，
1: 我说活不到99啊，都不成功啊。
0: 对，咱们把这个身体好好保养好，心态好了，肯定能活到百岁的啊。平时你也好好的这个配合，包括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给大家伙呢开放问诊。
1: 好的，梁教
0: 啊，
1: 授，谢谢你啊。
0: 好，
1: 有什么事随时随地跟你联系。
0: 随时联系。嗯，
1: 哎，
0: 好好，再见啊。
1: 哎，再见。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0: 点八，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4:00 PM。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点钟，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主城区西昌路、人民西路、翠雨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缓行超过了1公里。寻津街从北向南，金碧路到环城南路缓行超过1公里，这些路段的通行压力目前比较大。春城路、雨龙路和五一路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那么在二环快速方面，石虎关立交桥从西向东，大树营立交桥从南向北，东二环从北向南，在杭瑞高速附近车流集中。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昆石高速、南绕城高速、广昆高速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火车站周边春城路和寻津街这一线车多缓行，也建议朋友们如果是要到达火车站，请提前出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也请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1.8。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以及昆明市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富民天马山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7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昆明今天依然是有雨的天气，多云转阵雨，最高温度26度。
1: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

0: 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1: 健康之路不孤单，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 FM9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那么今天的医生伴你行啊，我们首先想问朋友们一个问题，暑假过去了一大半，您们家孩子的牙齿健康这个暑假作业您交了吗？首先给大家来报一组数字啊，五岁儿童的乳牙龋齿的患病率是71.9%，人均有4.24颗坏牙。哎，换句话说，就是幼儿园大班一个40人的班级当中，可能有30个孩子都会有蛀牙。而且让我们特别担心的，很多家长还在说，哎，这个乳牙蛀了不用治，只要换牙就好了。那么这些观念到底对不对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就特别请到了云南儿童口腔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他就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郭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那郭教授呢，长期从事儿童口腔医学以及口腔再生医学的工作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呢一块儿来聊一聊儿童口腔健康这件事情。如果您有提问啊，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视频号留言，您可以关注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请郭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这些年的发展变化。
2: 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院这些年的发展呢是非常巨大的，应该是从零到一的一个发展。那么这么多以来呢，一个是我们的整个诊疗空间的一个扩大，还有一个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这个能力的提升。以去年的数据来说，去年我们整年的为老百姓服务是63万人次。同时的话呢，我们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我们的人才队伍结构大大的优化，包括我们现在口腔医学里边所有的亚专业，在现在在我们在云南省口腔医院呢，我们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所以我们无论是人才到技术到整个全方位的，应该说是非常巨大的，与国内的其他高校其他大的口腔院校的话差别不是特别大。所以所有的这些诊疗碰到的应该都能解决，所以大家放心的可以来就诊。
1: 其实就是在咱们很多朋友的心目当中啊，就是一说啊，如果是牙齿有什么问题，那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哎，这个专业的医院呢，就是咱们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啊。那今天呢，我也想问一问郭院，在暑假期间，您有没有发现来看牙的小朋友特别多？
2: 特别多，特别特别多。这个孩子来的特别多。
1: 而且郭院是周天这一天休息日哈，有专家门诊。刚才给我们描述了一下，这个所有的走廊上乌泱泱都是等待看牙的小朋友们。
2: 对的。
1: 所以小朋友们的牙齿问题啊，这个看来确实不容忽视啊。那我们首先问一问啊，就是来就诊的这些孩子主要集中有哪些口腔问题？
2: 孩子集中的口腔问题呢，第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龋齿。我们又要蛀牙，要虫牙，
1: 对，虫牙，
2: 这是第应该是最集中的。那么其次呢，还是我们的一个叫错颌畸形，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牙齿不整齐啊，比如是地包天啊，下巴后缩啊等等这一类的。还有呢，比如说是口呼吸啊这一类的导致的错颌畸形啊。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因为我来看找我们看的是小朋友，那么这小朋友呢，他就涉及到他口腔里面会有乳牙、恒牙。所以乳牙恒牙的替换的异常，也是我们会经常碰到的。还会比如说怎么会出现双排牙齿，旧的乳牙没掉，新的牙又出来了，这个也是特别多的。
1: 对，
2: 当然这个假期到了，这个小朋友运动量也很大，往往我们还会问到很着急很特殊的，就是牙外伤的问题。磕了一下把牙齿磕掉了，那么这种也是应该也是比较多的。那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呢常见的我们还有比如是刷牙出血啊等等，有溃疡啊等等，类似这样的。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会针对儿童常见的这一些牙齿的问题分门别类的和大家来说清楚啊。那刚才郭院也提到了，就是比

0: 比较常见的就是龋齿。那么儿童龋齿为什么那么高发呢？我们也请顾院来给我们普及一下哈，为什么有虫牙的小朋友现在那么多？
1: 对的对的，这个龋我们先首先可能得先对什么叫龋病，就是我们是虫牙，这个呢我们得有一个认识，
0: 有一个定义，
1: 对，有个定义、
0: 啊、
1: 那龋病呢它主要是就是在我们口腔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智龋的细菌代替产物，它就是会产生痰呢会产生酸的这种物质，那产生酸以后呢它就会对我们牙齿进行一个破坏，形成就是它就形成大量的微生物细菌密集，我们叫牙菌斑，有牙菌斑以后呢它就开始不停的破坏，使我们牙齿表面脱矿有洞，微生物不停的破坏，这样一个形成这样的一类疾病。所以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微生物或者我们叫细菌牙菌斑呢是龋病的巨大的元凶，里面的糖，这是我们经常说糖分糖料呢是原料，所以我们口腔清洁和牙齿矿化良好是反正龋病的一个盾牌，所以这是我们对龋病的这个一个简单了解。那么儿童龋病高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跟儿童的牙齿的结构有特殊的关系。儿童他的牙釉质，就是我们看到最外面那一层，就是很透明的那一层啊，牙釉质呢比较薄，而且呢它矿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说如果我们饮食结构里边是比较停食比较多的，又是很精细的，又是容易进行一个食物进食的频率又很频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会它就增加，而且还有一个儿童的睡眠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唾液对我们细菌的这种冲刷力比较弱，所以还有更特殊还有一类，特别就是喜欢夜里边喝奶，喜欢夜奶的还有口腔清洁不到位的等等，就会导致很多细菌容易在牙齿表面形成菌斑，导致我们的这个牙齿的这个龋病。
0: 好，刚才郭院给我们普及了一下为什么现在小朋友的龋齿发病率会那么高啊，长虫牙的几率那么高，首先呢是因为儿童牙齿它自己的特点，牙釉质比较薄，也就是说它的抵抗能力要弱一点，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我们的饮食，就是传说中的说你吃糖太多容易长虫牙，看来也不是就是谣言，它其实是有道理的，是吧？
1: 对，有道理，但是呢也不怕啊，也不怕，因为为什么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说，就是进食停食的，第一，比如我们的那个频率，能不能就是不要那么频繁？这是第一。第二，
0: 你不要一天随时都在吃甜食。
1: 对。
0: 如果小朋友非要吃甜食，你可以让他集中一下，每天几个时段集中吃，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你要有个局部清洁。其实白天这个还好，因为他可能吃了糖，他会喝水，还好一点，就是夜里边。因为有的孩子就跟含那个糖就睡觉了，那这就很大的问题了。
0: 刚才提到有一个喝夜奶，夜里小朋友一哭闹啊，要喝这个奶瓶，那么吃了奶粉之后，你又没有办法把它叫起来刷牙，是吧？这也是一个导致龋齿发病率比较高的原因。
1: 对的，是的，
0: 所以我看到有报道说，现在龋齿是低龄化的一个趋势，最小的患者还不到一岁。
1: 对，
0: 这不到一岁小朋友才没长几颗牙嘛？
1: 对的，
0: 怎么就有蛀牙了呢？
1: 对的，不到一岁的宝宝，他有这个龋齿或者这个虫牙的话，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不良的喂养习惯和口腔的清洁的不到位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夜奶的问题，这个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啊，比如夜奶呀，频繁喂奶，还含着奶瓶睡觉，频繁吃一些糖，就是这个吃一些就是糖分比较大的一些食物，等等，而且呢这是孩子本身的，另外家长呢就也没有及时跟孩子进行一些清洁，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母乳和配方奶里边都会有乳糖，那么这个乳糖就它就会长时间的会附着在牙齿表面，在夜间的时候呢，我们唾液分泌会大幅下降，所以导致就是对这个表面这个微生物细菌的话，及时清洁所以就很容易就会得到这个就是龋齿，那因为夜里边它的自己它不可能，就刚才你提到的不跟你起来刷牙，对吧？也不能做这工作，所以它的自洁能力下降的，加上我们这个细菌产生的

这种它腐蚀或者破坏我们感触的乳牙，而乳牙的牙釉质刚才我介绍的又比较薄，所以抗氧化程度又低，所以很快速度很快就会得到龋齿，而且好多时候没得到龋齿是就盲口龋齿啊，很严重啊。

0: 那可以啊，那咱们喝奶喝稳就睡觉，对吧？喝稳以后呢，立马给他清洁清洁，给他清洁口腔清洁，清洁以后呢，你就不要再喂了啊。
1: 所以这个习惯是非常必要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询问哈，这里有一位朋友说，郭院，我们家孩子现在4岁，但是每天晚上都要喝奶才肯睡，喝完就睡了，也不肯刷牙。我也知道这样不好，但是一给他刷牙就哭得撕心裂肺的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奶瓶龋到底有多严重？是不是只要戒了夜奶，应该就没有事儿了？
0: 戒了夜奶，应该说是这个他的这种得到龋齿的这种几率就大幅下降。但也不是说没有事儿啊，因为我们很多小朋友不喝夜奶也会有龋齿，所以说这个其实跟这个孩子的口腔清洁是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成年比如说要好好刷牙，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1: 好，那我们就先补充一个问题啊，那小朋友要好好刷牙，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
0: 好，刷牙我们可以再拓展一下，其实只要孩子出生以后就要开始进行清洁。
1: 口腔清洁就要很
0: 对的，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小朋友第一颗萌出的牙齿一般是出生后6个月，所以在第一颗牙齿萌出之前，也就是在出生后6个月之内，那我们是建议就家长用纱布套在手上，要用清水这样轻轻的来擦拭小朋友的这个口腔的他的口腔黏膜，擦拭这个里边给他进行清洁。那么在从6个月开始的话呢，就要开始要去刷牙了。所以这个刷牙，这个时候其实从6个月到6岁之间的刷牙，这个是家长是负有
1: 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对对对，简单的说，其实实在不放心的话，其实都我个人的建议啊，都可以是6岁以前，我们都帮他刷都可以。就是现在当然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小朋友自己刷了以后呢，家长我再来帮你就是帮你检查，再来帮你补刷。这也是一种。所以刚才你提到就是我们有个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我的理解就是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比如出生以后到6个月，你就开始给他有这个清洁的一个动作，他其实他从心里边他就不抗拒了。那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什么，孩子一说你再不刷牙我就给你拔牙，我就把你就吓唬他，
1: 就威胁 他、
0: 所以他对这个里边，他其实孩子从心理上他很多的抗拒，其实是我们之前我们很多行为导致的这样的结果。
1: 而且就是没有给他养成要清洁牙齿的习惯，
0: 对，
1: 就突然一下要给他刷牙，他肯定是不愿意
0: 的。对的对的对。
1: 所以你看郭院长提示大家，这小朋友的第一次牙齿清洁应该从6月啊开始萌出第一颗牙就应该要做了哈。
0: 对的对的。
1: 好的，那关于牙齿的一些健康问题啊，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七彩云端 APP 还有健康时分七彩云视频号在直播中给我们留言。那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和您一块来普及牙齿健康更多的问题。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1000份至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现在是汛期、暑期、旅游高峰期三期叠加，强降雨、地质灾害、防溺水、交通安全、未成年人违规骑行，样样都得上心。家长多操一份心，孩子少一份危险。
6: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

0: 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指数已到达危机指标。
3: 医生，我怎么了？
4: 医生，这是小问题吗？这是
3: 我该吃什么药啊？
4: 医生，怎么办呀？医生，
5: 医生，
6: 我怎么办？
7: 别着急，医生上线，你的健康我们承包了。医生伴你行。

0: 医生伴你行，每一步都安心啊！今天我们医生伴你行要和朋友们聊一聊儿童的牙齿健康的问题。我是主播黛莎。那来到咱们直播间的专业人士啊，是云南儿童口腔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的院长，云南省口腔医院院长郭维华教授。郭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就是小朋友比较常见的一些口腔问题，也就是这个暑期在门诊哈，您经常会遇到的比较高发的小朋友的口腔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将聚焦的是关于护牙这件事情啊。那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一些，就是小朋友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郭院的提醒是从6个月有第一颗乳牙开始萌出的时候就要注意给它清洁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由家长来做，套上纱布，用清水给它清洁那颗牙齿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再问一问，就是小朋友他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刷牙是比较好的呢？还有电动牙刷比传统的牙刷要更好吗？
1: 好的，这个因为这个问题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我就在刚才介绍基础上，我适当的就是在进行拓展啊。我们一般来说怎么刷牙，包括怎么使用牙刷的问题呢，其实要根据儿童的年龄还有他的牙齿萌的状态具体的这个情况来决定的。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分成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还没有牙齿萌出，就是我们说头6个月没有牙齿萌出，这个时候呢，就刚才我提到的，建议家长呢手指上缠上10元的纱布来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然后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颗乳牙萌出，大概在出生后6个月到1岁左右这个时期。那这个时间就是儿童开始刷牙的时间。这个时期呢，我们建议家长用指套，就是在手指头上套上那个牙刷，那这样指套来清洁牙面。
0: 我记得就是其实我们在各种一些这个网络上啊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就是套在手指上的那种牙刷套。
1: 对，
0: 用那个来给小朋友做牙齿的清洁。
1: 对的。那6岁以下的儿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是6个月到1岁，对吧？那6岁以下的儿童呢，这个我一直在强调的，家长是孩子口腔卫生护理的第一责任人。需要教会孩子，还要监督孩子来刷牙。所以我们一般来会推荐使用小头的软毛牙刷，儿童含氟牙膏，这样这种情况来进行刷牙。那含氟牙膏它的大小这个也有讲究的，比如说0到3岁的孩子，我们是要米粒大小就行了。3到6岁的孩子呢，我们用豌豆大小。6岁以上呢，大概要1厘米的这个牙膏。
0: 牙膏的量不一样。
1: 对，所以。然后呢，采用圆弧刷牙的这种方法来刷牙，所以特别强调，如果让孩子刷牙的话，家长一定要监督，而且要补刷。要
0: 让他自己先刷一次，然后你再帮他补刷一次。
1: 对。当然，如果说是就我刚才提到的，我个人啊，如果实在不放心，就是我倒觉得就6岁以上就家长帮他刷牙，这也没什么问题啊，问题。然后6岁以上的儿童呢，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手部的力量灵敏度啊等等，这个时候他就很灵活了。那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刷牙其实就完全的给满足了。那这样我们推荐他就会使用清洁力度更好的我们的一些刷牙的方法啊。那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一个电动牙刷的问题
0: 啊，
1: 这个也是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问题。我觉得是不是电动牙刷更好，我觉得不一定啊，不一定。
0: 为什么呢？
1: 这不是根本啊，关键要看的是会不会用，是不是正常的使用。

0: 因为电动牙刷它是省力，
1: 嗯，
0: 还可以定时，就是我刷多长时间，
1: 对
0: 吧？可以定，可以定这个。
1: 尤其是小朋友的那个电动牙刷，它还定个时，比如说三分钟，
0: 它会，对对对对对，
1: 嗯，它会有这个铃声，你不到这个铃声，你就电动牙刷不要停，是吧？
0: 是是是，所以电动牙刷呢，它对于手不是很灵巧的儿童，
1: 哦，
0: 或者说就是这，
1: 嗯，
0: 这一块孩子的话呢，是比较友好的啊，
1: 嗯，
0: 因为它就其实就替代你手上的一个动作啊，
1: 嗯，
0: 很友好。但是因为它又有噪音，它有震动，
1: 嗯，
0: 所以有的孩子其实因为孩子本来很小，你用这个只要孩子他是可能心理上他就会恐惧，
1: 嗯，
0: 他就恐惧，因为他一旦不能接受的话，又要求把这个电动牙刷要放到每一颗牙齿牙面去做的话，实际来说其实就很难，要做到面面俱到才能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我们手动的还是电动牙刷，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必须要监督，还有要来补充这样刷牙的一个情况。
1: 嗯，好的，我看到有朋友在问啊，他说我的孩子就特别爱吃糖，检查出现在已经有一颗龋齿，
0: 嗯，
1: 请问一下，这颗龋齿虫牙它会传染给其他牙齿吗？
0: 我看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应该说是这颗牙齿本身不会传染，
1: 嗯，
0: 但是因为它的清洁等等，这个会接下来，就是可能家长会觉得我得了一个虫牙，哎，过两天又得另外虫牙，
1: 嗯，
0: 他会形成说是传染的，其实不是，
1: 嗯，
0: 其实你在这个牙得虫牙的时候，另外一个牙齿已经在破坏了，只是说它还没有发展到让你看得出来这个阶段。
1: 嗯
0: 啊，所以说它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口腔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一个环境，
1: 它也不是彼此能够隔离开的。
0: 对对对，
1: 这一颗其实它只是表现出来它已经有龋齿了，但是旁边那颗也许已经受到损害。
0: 尤其是同门牙，就是我举个例子，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我们的磨牙，对吧？
1: 嗯，
0: 左边磨牙和右边的磨牙等等啊，
1: 哦，
0: 就是它的本身它的这个解剖结构就导致它很容易得虫牙啊。
1: 哦，
0: 所以一定是就是及时的发现。
1: 嗯，
0: 我们建议就是要定期到机构去让医生给看，啊，
1: 哦，就是他如果现在已经发现了这颗龋齿，嗯，请赶快处理，
0: 对，
1: 就是，
0: 必须立马，
1: 嗯，
0: 马上，
1: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说到儿童牙齿的检查啊，
0: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是通过检查我们才发现他原来已经有龋齿了，
0: 嗯，
1: 那郭院想问一下，这个儿童牙齿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定期的检查呢？
0: 嗯，
1: 什么时候开始做第一次检查？
0: 好的，这个定期检查呢，对孩子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也不是孩子的，对所有成包括成人也是很重要啊，
1: 嗯，
0: 因为在孩子的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同的，它是有不同的这种情况的，
1: 嗯，
0: 许多口腔疾病的早期阶段是不会出现疼痛啊，等到你出现疼痛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
1: 嗯，
0: 所以说初次就诊的话，孩子对他来说他就会有不好的一个印象，这样呢会影响孩子就业体验，引起恐惧等等，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啊，包括你的治疗难度增大了，包括你的治疗数增多了，费用增加了，效果差等等，都会导致很多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孩子第一次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应该是在牙齿萌出时候，这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六个月
1: 的时候，
0: 六个月，对吧？反正就是六个月到一岁之间，这个是一定要做
1: 第
0: 一次
1: 检
0: 查，检
1: 查，
0: 对对，嗯。那我们检查什么呢？第一要检查我们频率，我们先看频率问题。
1: 嗯，
0: 就是六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需要每隔3到6个月做一次口腔检查，
1: 嗯，
0: 因为它发生特别快，啊。大于6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一点，就每隔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检查口腔，
1: 哦。
0: 这样的话，对于龋病、虫牙的风险的评估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对于它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的，我们会有一个评估时期，这样的话根据这个评估的风险大小，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这个来间隔看牙的时间，
1: 哦，
0: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1: 关于检查，
0: 检查的时间的问题，
1: 嗯。好，第一次检查就是在乳牙萌出的时候，六个月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做第一次检查。那么因为小朋友比较小，他的龋齿的发展可能会比较快，所以郭院刚才说建议3到6个月做一次常规的检查。
0: 对，
1: 那么如果是6岁以上的小朋友，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口腔的情况，
0: 嗯，
1: 牙齿的情况来针对这个不同的情况，
0: 嗯，
1: 有一些检查不一样的时间，比如说他的牙齿健康情况比较好，那么可以半年来做一次检查，
0: 嗯嗯，对对对，

0: 就暑假来看看，
1: 对对对，
0: 寒假来看一看，
1: 对对对对，对的对的对的，
0: 这个时间点比较好把握啊。
1: 对对对，
0: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小朋友啊，他的一般来说，基本上换牙的规律是什么？换牙的时间表是什么？还有换牙期间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啊，也提醒换牙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做好这个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换牙的就是乳牙换，要乳牙到恒牙的换牙的基本规律是。乳牙的牙根要吸收，就是牙，它一个是它自己牙根吸收，第二个下面的恒牙会往上顶，牙根吸收。那么恒牙萌出的时候，萌出，然后是上前牙，上前牙啊，接着是侧前牙，磨牙相继脱落啊，相继脱落，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基本情况。一般来说呢，是在差不多12到13岁的时候呢，基本上全部就替换结束了。但这个剔牙完成的时间呢，其实是相对的啊。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有些女孩，有可能9岁就全部脱落了，全部就基本结束了。所以是
0: 有个体差异，
1: 有个体差异，还有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绝对的关系啊。就是吃东西比较精细的孩子，他这个换牙时间就晚啊。吃东西比较就是不精细，比较然后经常用来粗纤维食物，这样一咬的孩子呢，他换牙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准时。
0: 所以在这里我们还要额外提醒一下，因为在上节目之前，郭院已经屡次强调了，小朋友不要吃得太精细啊，要让他敢于去用牙齿啊。你比如说，让他自己啃苹果、啃玉米，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有时候保护的太多了一点点，比如说苹果一定要切成块。
1: 对的，
0: 玉米要掰下来给他一颗一颗的吃，其实对他的牙齿是不好的，
1: 不好。他主要是对颌骨发育不好。
0: 因为
1: 我们牙齿粘在颌骨表面，如果牙齿不受力，那他的骨头就不受力，所以骨头不发育不好的话，那对牙齿来说是一个很致命的。
0: 所以敢于用一用我们的牙齿啊。好，我们看到在咱们的视频直播中有朋友在问，他说，院长请问一下，现在3岁小孩他已经有4颗龋齿，但是小孩不配合，要怎么处理？一定要全麻处理吗？如果是全麻了，是否可以一次性把4颗龋齿都处理掉？
1: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常热的啊。第一呢，我们是鼓励，就是我们叫行为管理。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儿童口腔的医生啊，说话特别温柔，特别跟小朋友可以结成朋友。所以一般来说呢，如果不是特别严重，我们会跟孩子就做工作呀，会做有一些小窍门，去哄着他，去这样的能够把他补了。但如果孩子确实很抗拒，然后呢，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治疗这个也比较复杂的话，那我们还是推荐这个舒适化治疗，也就是家长说到的全麻治疗。大家对这个全麻一定不要恐惧，这个全麻跟我们说的就是那种大手术它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的麻醉医生可以根据我们牙齿的破坏的这个程度，就是我们的儿童口腔医生的操作，他需要的时间大小，他都可以精准的可以把握你的麻醉的一个时间。所以如果要想一次什么解决，那可能还是推荐用舒适化的这种治疗。
0: 好，我们正好也有一个听众在问哈，说我们家孩子也是特别怕看牙，在诊所门口就抱着我的大腿死活不进去啊。上次强悍按着补了一颗牙，然后回来就又哭又闹。那听说这边医院呢是有舒适化的治疗，但这个全麻想问一问，对小朋友安全吗？
1: 目前全牙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我们在给孩子决定做全麻这个就是舒适化治疗前面，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检查，会把所有这个是麻醉的可能碰到的风险、禁忌症以及可能住院的，我们要全部都要做检查。同时的话，对孩子的就是他做全麻的这一天呢，我们也是有要求的，所以这样其实就是提前把所有可能都要提前在内。如果当然极个别的孩子啊，确实也没办法做，就是因为比如他对药物过敏，以及整个这一块，所以说这个里边我觉得目前来说呢，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比较安全的这个。
0: 对，就是而且如果是能够沟通啊，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一些沟通的技巧。
1: 对的对的，
0: 因为毕竟是儿童口腔方面的专家啊，
1: 对的，
0: 所以先不要畏惧，先带小朋友到诊所，就是首先这个龋齿是一定要处理的。
1: 对的，
0: 我们要先树立一个大的方法。

0: 方向。
1: 对的对的。
0: 好的，那么我们稍后啊，在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我们会和朋友们继续来聊一聊儿童健康的这些话题。好的，您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 APP 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啊，来收听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稍后见。
2: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3: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2: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3: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2: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3: 美好是一种形容，
2: 一个期待，
3: 一份承诺，
2: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35，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城区比较拥堵的道路，目前是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50米拥堵，金碧路从东向西在西昌路的附近目前有1.24公里拥堵，寻津街从北向南后新街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900米拥堵。那么彩云北路从南向北现在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有1.28公里拥堵。来看一下昆玉高速，此时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是缓行路段，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的附近有206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全新宝马 iX3 将于8月21日成都车展开启预定，全新宝马 i3 也将迎来全面亮相。另外，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将正式上市，2027款宝马 X3 也将同步登场。截图山海 L7 Plus 激光雷达版将于8月18日正式上市，车辆定位为中型 SUV， 并采用 1.5T 插电混动系统。此次新车将在车顶增加激光雷达。作为参考，目前在售截图山海 L7 Plus 共有10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至16.59万元。从方程豹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轿车方程 S 系列车型将在8月21日开幕的成都车展上完成内饰亮相，并于9月上旬完成上市交付。该系列车型预计售价在25到30万元。近日，梅赛德斯 AMG 发布了旗下全新纯电 SUV 的预告图。根据此前消息，新车有望命名为 AMG GT SUV， 基于 AMG EA 电动平台打造，搭载3.0T纯电动力系统，有望达到1500马力。预计新车将于2027年正式发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0: 健康之路不孤单，这里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那也请朋友们啊，可以通过七彩云端 APP 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暑期过半，您孩子的牙齿健康的答卷交了吗？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我们云南儿童口腔医学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也是咱们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郭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好，那刚才我们和大家一块聊到了关于儿童换牙的一些知识。那我们的朋友紫气东来哈，都问了一个相对比较概括的问题哈，他说牙齿坏了是不是就要拔牙了？
1: 我觉得

0: 牙齿坏了是不是拔牙，这个一定是要由我们的专门的医生来判断。
1: 嗯，
0: 我简单的说，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乳牙，乳牙坏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乳牙马上要替换的话，有可能我们就建议马上拔掉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我们的它离替换的时间还比较久，而且这个牙齿虽然破坏了，还有补救的措施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希望要补牙，而不是把它拔掉。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里边是要分情况的啊。但是牙齿坏了就要拔，这个肯定是不正确的。
1: 对，就是它现在有干预的方式非常多，要根据这个牙齿坏到哪种程度，以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牙齿坏掉了，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医生来判断。但是不用担心哈，它不是一概而论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那说到小朋友拔牙这件事情，哇，我们自己回忆起来，小时候拔牙好可怕，是吧？郭院，小时候有没有关于拔牙的痛苦的记忆？
0: 也有。有、嗯、
1: 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自己动手拔，或者爸爸妈妈帮拔、嗯、是吧？
0: 对的对的。
1: 那小朋友拔牙这件事情发展到了现在，是还可以自己动手拔吗？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听听郭院来普及啊、嗯、
0: 好的。我们不建议小朋友或者是家长来自行的来拔出这个牙齿。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拔牙操作的话，它的适应症是需要医生来判断的、
1: 嗯、
0: 而不是我们自己觉得说该需要把我们拔掉了。如果自行拔出的话呢，它可能会到了一系列的伤害，比如说会导致我们的牙龈原组织的撕裂，而且有可能我们出血的话比较明显。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拔了以后可能会把拔的牙齿误吞下去，导致一种、
1: 哦、
0: 误吸啊等等，甚至于因为它拔的时候它不可能进行一个消毒。
1: 嗯，
0: 都是自己就
1: 容易感染，
0: 所以也会导致这种无针操作、嗯、导致这种局部的感染等等这些后果。所以家长可以初步的判断一个拔牙的时机，一个是新牙齿已经长出来了，而它对应的乳牙还没有脱落、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就需要去我们需要去就需要去拔牙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乳牙已经非常松动了，孩子一吃东西一咬，这个牙齿就疼痛比较明显，而且明显感觉牙齿的这个移位比较明显的话呢，这种情况下呢也需要尽早的让医生去进行处理，进行拔牙、嗯、所以我们不建议自己动手。
1: 哦，不要自己动手了、嗯、您可以自行判断一下，就是是不是要到医院去看了，但是千万不要自己动手、嗯、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方法是否准确，会不会对孩子的牙齿产生损害啊。好，我们看到我们直播间啊，这里这位叫山谷的朋友，他说：“郭院好，小孩现在9岁，下颌有点后缩，上牙咬合在下牙的中间部分有一点覆盖，现在换牙换了8颗，这个情况是否需要正式啊及时的去做正畸，还是要等牙齿换完？”
0: 嗯，根据这一位朋友的描述，我个人觉得就是基本上应该是这个时期的孩子正常的一种反应。
1: 嗯，
0: 但是唯一我现在就根据他的描述的情况，我唯一不太能够把握的就是他下巴后缩到什么程度啊、
1: 哦、
0: 就是如果说是他上牙盖到下牙的一半基本上是正常的，但就是就要来考虑小朋友是不是下颌后缩很明显、
1: 嗯、
0: 这一个。第二个呢，这位家长朋友也可以就是观察一下孩子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张嘴巴睡觉，我们叫张口呼吸的问题。
1: 嗯，
0: 如果有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尽早的来带到医院里边来让医生来判断要不要矫正。
1: 嗯，就叫牙这件事情也并不是说要等牙齿换完。嗯，这个不是一个就是固定的一个时间点。
0: 对，这个呢是非常就是大家误会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原来传统的观点呢认为都要牙齿替换结束都要来才能来矫牙。
1: 嗯，
0: 但这个呢一方面跟我们的对他的认知这个有关系，第二方面呢跟我们传统上之前我们对这个时代孩子的这个矫治的方案这块里边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特别是在就是我们的在牙齿全部替换之前这段时间，一般是比如是10到12岁之前这段时间，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我们强调至少每一年至少要来看一次。嗯，因为他的很多的比如不良习惯也好，很多的变化是就是很快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及时的要来就诊。

0: 这样的话呢，你在每个阶段里边把每个阶段的事做好，到最后其实就听闻结束的时候，我们再矫牙，那时候第一可能矫正的效果会更好，第二可能我们就更主动，然后就不会那么被动啊。所以
1: 所
0: 这
1: 以，
0: 个呢，我们就业还是要定期的来检查。
1: 这位朋友呢，还是就是带小朋友先去看一下，让医生来判断啊。就是首先不知道这个下颌后缩的程度有多么
0: 对
1: 厉
0: 的，对的，
1: 害
0: 对，
1: 啊。刚才郭院呢也建议，就是晚上观察一下小朋友，他睡着了之后是不是用口腔呼吸？
0: 对对对，
1: 张口呼吸哈，就如果是张口呼吸的话，就要赶快干预了。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好的，那我们回到现在儿童牙齿防护这件事情上啊。关于涂氟还有卧钩封闭，这些年好像是小朋友们常备的项目啊。那这个涂氟和卧钩封闭是不是非常必要的呢？
0: 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啊，因为儿童最常见，刚才一直在强调，最常见的疾病就是龋病，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根据我们的保护牙齿方案里边，最主要根据龋病的这个病因情况进行一个预防。所以，当然第一呢，就是除了我们的涂氟和卧钩封闭啊，这个它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还是要养成比较好的口腔卫生习惯。那这个呢，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一定要这个习惯，所以要控，有了比较好的口腔卫生习惯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控制我们的牙菌斑，让牙菌斑不要附着。所以有效的刷牙，以及就比如使用一些牙线，是来养成比较好的口腔习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措施。那第二个呢，还要养成比较良好的饮食习惯，要控制我们的原料糖的，控制糖的摄入啊。这个前面其实我们已经一直在强调了，包括科学食堂，包括要我们戒除夜奶这样习惯。第三呢，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牙齿的抵抗力。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涂氟和卧钩封闭，就是来增强牙齿的抵抗力，做好防龋的盾牌。我们一直在提到说，这个时候孩子的幼齿比较薄弱，对吧？它里边它就有很多的卧钩、间隙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涂氟和卧钩封闭来增强我们的牙齿的抵抗力。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定期的口腔健康，要防范与胃炎。那么关于涂氟的话，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涂氟呢就是在牙齿表面涂布氟保护漆啊，涂氟保护漆。这样的话，它可以增强我们的牙釉质的这个对酸蚀物质的抵抗能力，就抗酸蚀能力啊，预防我们的龋齿。我们常规建议的话是每半年涂氟一次啊，但是高龋风险，风险比较高龋风险的孩子的话，建议3个月我们就得涂一次啊。
1: 那我想问一下郭远啊，就是第一次涂氟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于小朋友来讲。
0: 涂氟只要有牙齿，就可以开始。
1: 因为它是增强牙齿的抵抗
0: 对
1: 力，
0: 的，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是高风险的，就是像他的饮食习惯呀，还有自己的那个牙齿发育也特别不好的哈，那么就建议3个月就
0: 三
1: 要
0: 个
1: 涂
0: 月，
1: 一次氟，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就长牙以后就应该涂
0: 对对
1: 氟。
0: 对对对，
1: 那么关于涂氟呢，我也听到我身边有些家长朋友他会比较担心，就是小朋友太小，然后那个涂了氟之后哈，那会不会吃进去啊？会不会怎么样啊？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担忧？
0: 我觉得这个还好啊，因为涂氟的话它是表面的嘛。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清洁啊，然后这个氟的这个含量很
1: 非常
0: 弱的，很弱的，不至于会大家会担心的那么一个情况
1: 所以
0: 啊。
1: 不要过度焦虑啊。
0: 对对对对。
1: 好，那卧钩封闭应该什么时候做呢？
0: 卧钩封闭是这样，就是还是要对为什么做卧钩封闭，我们要有一个了解啊。卧钩封闭主要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后牙，就我们的磨牙啊。一般来说呢，是在2岁半的时候。我们的乳磨牙，我们应该上下左右各2颗乳磨牙就长出来。那这个长成乳磨牙，它表面它是凹凸不平的，凹凸不平，它容易藏污纳垢。你刷牙有时候刷不到啊，它有时候还形成一个口袋状的这种沟隙，那么刷牙不容易干净。所以这个时候呢，卧钩封闭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一些材料，将我们这种凹凸不平的那个沟隙把它填平了，把它弄平了以后呢，让食物啊、细菌啊，就进入不了下面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就可以处理了。这种卧钩封闭，第一不用磨牙齿，第二也不会疼痛，也不会疼痛。常规的我们就是刚才提到的乳磨牙，就是2岁半到3岁的时候，我们的乳磨牙要做
1: 就
0: 卧
1: 是
0: 钩封
1: 后
0: 闭，
1: 面那个
0: 大牙
1: 大牙，
0: 啊，对对对，
1: 大牙长出来之后就要开始
0: 对。
1: 卧钩封闭。
0: 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6龄牙，就是我们的就
1: 六
0: 是乳磨
1: 岁。
0: 牙后面的那颗牙齿。一般在60左右萌出来，那个要长出来，再往后呢就是第二乳磨牙啊，不是这第二颌磨牙，就是所有的大牙， 就是一长出来

0: 就抓紧这个这种磨个缝壁。
1: 嗯，好，我看到言之命至说啊，牙齿还需要涂氟，我们小时候从来没有。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对牙齿健康的关注程度真的没有那么高哈。
0: 是
1: 啊，现在小朋友的牙齿我们格外的关注，就是发现这个牙齿健康对我们的整个人的健康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还不只是一个美容的问题哈。
0: 对的
1: 啊，所以一定要聆听专家的讲解。好的，那稍后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回来，继续跟随着郭苑来了解相关知识。
2: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指数已到达危机指标。
5: 医生，我怎么了？
6: 医生，这是小问题吗？这是
5: 我该吃什么药啊？
6: 医生怎么办呀？
5: 医生
6: 我怎么办？
7: 别着急，医生上线，你的健康我们承包啦。医生伴你行，每步都安心。
1: 医生伴你行，每一步都安心啊！欢迎继续锁定 FM91.8，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 APP 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孩子牙齿健康的暑假作业，你交了吗？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郭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嗯，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对于小朋友他的牙齿其实因为他牙齿结构的问题，他的抵抗力会相对弱一点，牙釉质会比较薄，所以我们要帮助他增强抵抗力，像涂氟和窝沟封闭都是现在非常常见的增强小朋友牙齿抵抗力的一种方法哈。那我们接下来呢来问一问郭苑哈，就是像除了龋齿，暑期儿童口腔就诊的最常见的问题还有一些什么？是不是像什么地包天啊，这些会比较多？
0: 对，除了龋齿，第二大的问题呢，就是发病率最高。第二大问题就是我们的错颌畸形，就是我们的就是
1: 说的、
0: 牙齿不齐啊，地包天啊，天、
1: 嗯、
0: 包地啊，生佛生佛盖等等啊、是这一类。对，所以是这个是应该是我们门诊里边看到比较常见的一类疾病啊。当然这个科学角度来说啊，我们也不能说排第二第三的问题，但是它发病率是很高的啊，
1: 比较常见
0: 的。对的对的。
1: 哎，因为刚才提到像地包天，我们知道是一定要去干预的哈。像天包地，这个是不是我们会容易忽略一点，就感觉上牙咬合着下牙，这个好像是很正常的呀。
0: 对的。
1: 它是不是也有一些存在的问题？
0: 对的，地包天现在我觉得大家对地包天出现地包天以后这种意识还是很强的，因为一旦出现地包天肯定是不对的。
1: 对，
0: 在天包地里边它就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的情况，就我们正常人他就是天包地，但是你天包地包到什么程度，这就 有讲究了、所以第一天包地是正常，第二呢如果天包地就比较严重的话肯定是不正常的。
1: 哦，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这个下颌后缩的比较厉害，就是上面包出来的太多。
0: 对的，刚才那个有一个朋友他提到的，他属于上牙盖到下牙一半左右，其实基本上我们都判这个时期的孩子基本上正常的。但有的孩子他下牙直接咬不到上牙，就直接咬到上颌颚部的软组织里边去，那就非常严重的。
1: 那也是就要马上要干预。
0: 对的，还有很多很多孩子就是咬下咀唇的问题，会把我们整个上牙咬得很凸，下牙很缩。那么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直接处理的。
1: 那么像这种地包天天包地比较厉害的，就是这样的一些错颌畸形，就是它什么时候需要干预呢？
0: 所以这个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呢要定期的

0: 做一个检查，由医生来判断。我举个例子，比如比较明确的，比如我们的地包天。地包天的话，在乳牙的时候，其实通常来说，我们一般是，我个人的建议是3岁到4岁之间的话，就要及时的叫干预了。所以它的治疗黄金时期是特别短的啊。这个时期来矫正好，一般3个月左右就结束了。但如果说，比如是到了5岁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很麻烦，因为他接下来马上要剔牙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很头疼啊。然后这是地包天的问题，那么天包地这个呢，就要看具体情况了。我刚才提到的具体情况，就是看它，比如下颌缩缩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这个里边其实，在乳牙期，我们乳牙期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六岁之前啊，可能乳牙这个时期，我们也要判断。然后地包天的话，它也有分几个周期，第一周期在这乳牙期出现的。但有的小朋友乳牙期它不会出现地包天问题，但在剔牙期，就是在
1: 换牙的
0: 没有
1: 时候，
0: 换牙的时候，这个会出现。所以说，我们其实根据情况都会，有的孩子很严重，可能乳牙要做，剔牙要做，作为恒牙也要做啊。大部分如果没有家族遗传的话，可能乳牙做完以后到恒牙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这种概率也很小。
1: 好的，那这里呢，我们帮大家打听一下啊，如果是想看郭院长的门诊，郭院是周天现在还在看门诊是吧？是在我们成贡这边这个院区。
0: 我目前的是这样，目前我这个上门诊是
1: 周六。
0: 周六全天，每个周六都会在就是海云中路我们的那个就是本部那边每周六，然后在我们的七彩云南这边呢是每个周日的上午，隔一周会有半天的这个门诊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郭院是长期从事儿童口腔医学，所以有这方面你自己难以判断，可以请郭院来帮你判断一下。
0: 对，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就是儿童这个早期矫治这个，其实我们现在专门成立了一个儿童早期矫治这个特色专科，所以就我们的这些老师的话，专门看这一部分。
1: 儿童早期矫治专科，
0: 对对啊，所以说不一定非要找我，只要这个专科的一个老师，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个快问快答啊，看看坊间传闻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好，第一个坊间传闻，乳牙反正要换，所以蛀了也不用治，
0: 错，
1: 是错哈。
0: 错的，对，因为乳牙蛀牙以后，它会影响局部的一个一个健康和全身的健康啊。局部来说，乳牙会导致牙齿的一个牙体组织的一个缺损，而且影响美国人发音，后边的再继续发坏，会导致我们的咬合功能会下降，导致我们的消化等等一系列很严重，甚至于会引起牙髓炎症、根基炎症，直接会导致我们 GT 的恒牙的一个发育异常。所以是错的。第二个，从全身来看，它还会影响我们儿童的心理健康，以及严重的全身会导致全身的疾病，比如我们的细菌性的心内膜炎，就是这类型的，所以是明显是错的。
1: 乳牙如果是蛀牙了，一定要去治哈。第二个传言，不吃糖就不会蛀牙。
0: 错误的啊，因为龋病是由细菌还有我们的易感的宿主、食物以及时间四类因素导致的，吃糖只是发生龋病的原因之一，所以这个不吃糖就不会的蛀牙是错误的，必须要预防的，预防
1: 好，
0: 龋病发生。
1: 我们看一下第三个问题，孩子自己刷牙就行，不用家长帮忙，肯定不对啊，
0: 肯定不对啊，
1: 尤其是6岁前，一定要家长帮忙，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第四个问题，牙膏含氟不安全，所以小朋友不要用含氟牙膏。
0: 错，氟是人体健康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摄入适量的氟化物可以减少牙齿的溶解度和促进牙齿健康。所以说，而且我们的那个含氟的话，它的容量是低的，本身身体也需要，所以这个里边含氟牙膏不安全是错的。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再来解答一个哈，孩子太小不用定期看牙医。
0: 错误的。
1: 显然是错误的。
0: 对。
1: 刚才我们郭院已经提醒大家了，当小朋友长了第一颗牙齿的时候，就请你带着小朋友要开始关注牙齿的健康，
0: 对。
1: 而且3到6个月，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啊。好的，还有窝沟封闭会影响牙齿健康吗？
0: 错误的，不影响牙齿健康，只会对牙齿防龋有帮助。
1: 刷牙越用力就刷得越干净，
0: 也是错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刷牙，它在意的是它的清洁效率， 新界。

0: 效率，
1: 嗯，
0: 清洁效率的话和你的力度是不成正比的。在意的是你刷牙的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不是说是靠力度。
1: 嗯
0: 啊，如果你刷牙不正确，比如你横着刷，你刷的力量越大，你牙齿缺损越厉害。
1: 嗯，
0: 所以是不对的。
1: 好的，那我们节目到这里呢也接近尾声了啊。暑期还有一段时间，如果您还没有带孩子去做口腔检查，现在安排还来得及。孩子一手啊，这个一口健康的牙齿，也许是你给他一生最好的礼物。这里也感谢郭院的到来，我们期待您再次光临。
0: 谢谢，
1: 嗯，再见。
0: 好，再见。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3: FM91.8，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了，晚高峰时间，我们来接通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了解路况。
5: 好的，陆平，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雅欣，我们一起来看路况。晚高峰呢已经开始发力了，加上暑期出游的车流叠加，主城区几条主干道还有二环的常规节点的车流是正在持续的汇聚当中。市区道路方面呢，寻清街从后兴街到环城南路是有超过1公里的换行，也是主城区这一时段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另外金碧路从端仁巷到晋国街，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121大街北京路的福路，还有东风东路从护国路到青年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换行。特别需要提示的是火车站周边，现在北京路永平路站前路一带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赶火车的话呢，建议优先选择地铁或是预留充足的时间。另外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到杭瑞高速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现在南二环呢也是二环上压力比较大的一段了。西二环西向东的方向也有缓行，交警也在疏导了，大家保持耐心。再来看到进出城，南绕城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是有比较长的一段缓行，车速较慢。另外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从城贡往主城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的，车速比较慢，但是还是在正常的通行当中啊，大家保持耐心。晚高峰呢才刚刚开始啊，还比较路还长，不急不躁，稳住节奏，平安回家呢是最重要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来关注。
1: 好，谢谢雅欣。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张超，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4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S659各就至元阳高速，各就往元阳方向尼格隧道内受降雨影响，隧道内积水，对各就南收费站入口前往建水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元末高速墨黑往元江方向南西至红光收费站间一辆货车自燃，现场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处置，超车道可缓慢通行。松空高速松明往工山方向小铺立交至金锁收费站之间因道路养护施工占用车道，导致该路段车流量大，途经此路段车友请减速慢行。目前昆明周边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玉高速都家营立交至联大立交进出城双向路段，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至民权立交进出城双向路段，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请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8月11日，来自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云南省产业投资占比达54.1%，连续30个月保持在50%以上。重大产业项目已成为扩大有效投资的第一动力。其中，普洱、红河、怒江等州市产业投资占比超60%，玉溪、昭通。

0: 通、红河等州市，民间投资占比超50%。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昆明市二环内首个保租房项目五华源头金鼎青年公寓首批239套房源开始办理交房手续，项目于8月7号上线，很快就全部备选完，随后申请人陆续完成缴费、签订租房合同，项目实现满租。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余人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6到27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玉溪多云，17到28度，曲靖晴转多云，14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9度，昭通晴，15到27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4到34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文山晴，19到31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9到22度，卤水小雨，21到33度。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8: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九点半晚高峰，
1: 下班回家好轻松。
0: 我们就是
1: 平底锅，
0: 我是陆平，
1: 我是燃烧小锅米线的小锅。
0: 是的，是的，今天又是周三，
1: 对啊，
0: 周三小周末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
1: 是的啊，就是每天都是这样的感觉啊。周而复始，但是呢每天都不同，每天都有新鲜的这种情绪啊。当然了，你保持这种高能量很重要啊，你每天都觉得好像是在过周一一样，就是全新的开始。当然了，一开场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说一说，马上到了这个七夕啊，七夕我们这个好物是7.7折的

0: 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一直会持续到8月23号啊！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又省钱。
1: 对，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哈、啊，超买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
0: 嗯。对，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是100毫升一瓶，大夏星远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2瓶到手只需要461.23块。
1: 嗯，
0: 啊，给你算的倍儿精确啊。
1: 对，
0: 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啊。
1: 是，我们来看看今天种草的，首先是小棕瓶精华液，核心的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零爽。零负担，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闷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哈，维护力是直接拉满。
0: 对，除了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之外，我们还送来一款香奈儿的这个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啊，100毫升啊，商场日售价是399元，现在呢也是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307.23块啊，支持溯源马克茶，品质上有保障，
1: 对，
0: 都打7.7折啊。
1: 是是是，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的西柚加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是。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人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了。
0: 嗯，趁着现在七夕活动啊，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特别肉疼的朋友，
1: 嗯、
0: 趁着现在就不要错过了，折扣一过，我们立刻就恢复原价了啊！想要的抓紧，别等这个涨价之后再来后悔。
1: 嗯
0: 啊，微信小程序搜索918啊，云南交通台啊。或者是这个大象新选，你直接搜大象新选就能找到，或者在我们的这个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订阅账号直接回复数字918，也可以收到一个商城链接的啊。
1: 对，我们还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哈，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7:55，现在大家又等我们17:55和18:55这两个点了。
0: 对啊，
1: 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好杀秒杀好物，7块7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是轮番上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您的手速。
0: 没错，来看看今天啊，今天秒杀的好物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日常售价是99块，现在直接给你干到37.7块啊！注意了，我们这个点17:55，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啊。
1: 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做个提示哈，还有40分钟，40多，
0: 一定提醒大家，就快到点的时候，一定赶紧打开看一下，因为这个订单抢购速度会非常快，太便宜了，手慢无。
1: 对，
0: 但是建议大家提前，你就在那小程序上，
1: 你先拉到购物车。
0: 对啊，或者说你把你的个人，你先把你的个人信息完善一下。
1: 啊、对对对 对。
0: 就如果有些新的朋友之前没有买过的啊，你把你的个人收货信息啊、姓名啊、手机地址啊都给他填好了。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到时候一抢一摁就可以秒杀了，对不对啊？
1: 7.7哦，就可以7.7起。记住哈，待会儿有两个时段，分别是17:55和18:55。
0: 那也抓紧时间喽。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嘞，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啊。现在主城南坝路、青年路、北京路、人民中路、东风西路车流量大，二环 B 线石虎关立交车流量大，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联大立交到杜家营立交，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孩子学家长的样子最快，你闯红灯不系安全带，开车看手机，孩子全学去了。要想孩子守规矩，家长自己先做到，言传身教比说100遍都管用。
5: 想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应急常识365。
8: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8: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暑期呢，来云南的朋友也非常的多哈。那当然，我们自己呢也在想着可以带着家里的，特别是孩子，还有家里的亲朋好友去一个地方。其实这个地儿呢，我们来给您做下推荐，叫做车马壁凤栖湾旅游度假区。它呢就在于曲靖市的马龙区王家庄的街道，它的面积啊大约是3150亩，地处在昆明1.5小时的旅居圈的核心区位，距离昆明城区呢有135公里，距昆明机场呢是80公里。它的这个整个的园区呢，现在已经有已经运营的凤凰湖半岛度假酒店，有数百间的半山院落的民宿，有滨湖的露营营地，还有马术庄园，有 UTV 山地气摩越野赛道，还有潮玩的水上乐园。您听听啊，就这些我觉得可以把全家的所有年龄段的都涵盖了哈。那在8月1号，那车马壁凤栖湾的旅游度假区也就全面启动了。这个项目呢打造叫做滇中城市群城市后花园，以湖为河，以山为镜，构建了高端旅居栖居、滨湖休闲沉浸、山水运动体验三大价值体系，也实现了可以从单点的景点打卡到多日的深度度假生活的模式升级，也为滇中新章呢开启山水新境的度假标杆。而且在现场我看到有很多就浙江的旅居的朋友已经在那儿好像待了几个月的时间了，
1: 对，
0: 每天就在那儿写写生 然后去山里面捡捡菌子呀，
1: 是
0: 哦，过得可不亦乐乎了。
1: 现在这个云南小而美的这些旅居目的地啊，真的是越来越多，有很多东西地方我们自己本地人都不太知道，
0: 找不着，
1: 对，
0: 都没去过，
1: 所以你还得问外地朋友，可能他们都比较熟悉。
0: 是，那这个度假区呢，是以凤凰湖的半岛酒店为核心会客厅，布局了康养旅居、运动休闲两大核心业态，串联凤栖湾旅游度假区、马帮文化艺术区、温泉度假区三大功能片区，覆盖发跨艺术村、格里民俗村、水上运动公园、国际马术庄园、气摩越野主题公园、野趣垂钓基地等等，构筑了集度假、旅居、运动休闲、商务会议、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一个复合型的旅游目的地。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叫格里的地方，它是呢彝族的语言哈，意思是河那边密林的地方，也是马龙区重点打造的一个乡村的旅居示范片区了，打造周末即可抵达、短住也能够沉浸的深度度假模式。
1: 没错啊，
0: 对啊，去到那儿真的就可玩的真的是太多了哈。那大家也可以找一找这家您导航车马壁凤栖湾。
1: 哎啊，其实这个开车去是最方便的啊。这年头我觉得我上次跟朋友开了一个国产的新能源车，然后去了趟特别遥远的香格里拉。
0: 哇，
1: 我本来想着说这种远途的开新能源车真的很不方便，但是我竟然没想到这一路上啊，几乎每一个这个服务区都有大量的这个充电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可以换一辆这个新能源车
0: ，对。那8月11号呢，比亚迪海洋网 B 级满配家轿2027款海豹06呢也正式上市了，提供纯电和插电混动双动力的版本，一共有12个款型，官方指导价为9.99万元到15.59万元。
1: 作为这个海豹 IP 的全新力作，此次上市呢，新车在闪充啊、智驾等高阶的技术赋能下，实现了续航、智能、颜值、舒适、安全的一个全维的跃升，会提供超100项的全系标配，以入门及满配的姿态呢，为年轻的家庭用户打造 B 级家轿出行的一个新的体验啊。
0: 对，2027款海豹06EV 提供5分好、9分饱、零下30多度只多3分钟的极速补能效率，0/加速是5.9秒，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90公里。此外呢，购车更可享1年免费闪充权益，油电同速，告别续航补能的焦虑啊。
1: 没错啊，你看国产车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让我们这个不断的给出惊喜了，所以呢，希望我们国产车的出海能够更加的顺畅啊！
0: 是，
1: 全世界都可以用中国的新能源车啊！
0: 哎呀，对对对，中国制造，
1: 没错啊！好嘞，我们来听首歌吧，这首歌一首老歌，辛晓琪的味道。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

0: 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嘞，路上的最新情况，再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来介绍一下。喂，你好。
2: 小郭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雅欣，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晚高峰的大幕呢是已经拉开了，今天因为旅游的热度叠加下班的车流，主城区几个老地方已经是开始热闹起来。我们先看到主城区寻亲街从后兴街到环城南路这一段堵的是比较长的，有超过1公里的车流是挤在一块了。金碧路从端仁巷到晋国街也在大排长队，西昌路呢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121大街北京路的辅路，东风东路从护国路到青年路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宋站的车流比较集中，如果要去坐火车赶高铁的，建议优先选择地铁或者从春城路来绕行。再看到二环上的几个老面孔，石虎关立交、菊花立交、大巡立交，各个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其中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到杭瑞高速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也是二环上压力比较大的一段，走二环的朋友呢，可以提前从海埂路、滇池路或者是白龙路、川津路下来高架走地面。那我们最后看到进出城，南绕城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车速呢现在起不来，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的附近双向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况，另外广昆高速、昆石高速也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建议大家留足时间或者是提前的绕行。晚高峰呢开始才刚刚开始哈，那别因为堵车就频繁的变道加塞刮蹭了更耽误时间，那稳住方向，跟住车流，平安到家最重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3: 妹妹莎莎
4: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哟，
3: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饱汉巴拉。
5: 卡拉哥，感觉我们好久都没驾住车了，今天我们来聊聊小鸡压车的小知识嘛。
6: 可以，小平平啊，你觉得这个季节你会注意些哪呢？
5: 我觉得油箱盖一定要盖紧的，因为夏天比较高温。当然，现在我们昆明很凉快，但是云南好多地方呢还是有点高温状态。一般在高温下呢，油跟水的蒸发都会增加，油箱盖要盖严，油管要防止渗油，还要经常检查水箱的水位。曲轴箱里面的机油油面高度，制动总泵内里面的制动液液面高度，以及蓄电池里面电解液的密度和液面高度。
6: 妹妹莎莎，你下大专业吗？
5: 哎，哪看现在油价那个高，省油小妙招必须安排起来嘛。
6: 那夏天其实还是容易造成机油粘度下降、抗氧化性变差，造成润滑不良。这种你一般咋个处理啊？
5: 要经常检查油脂，及时的添加或者是更换，还要及时清洗机油滤清器、散热器等等。
6: 哦，那你一般咋个防机体过热呢？
5: 那就是及时散热了嘛。
6: 哈，要记得个，应该加强对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检查、保养，包括水箱、节温器、水泵、风扇等等，及时的加注冷却水。当水温超过100度的时候呢，应该在阴凉处停车降温，让发动机怠速运转，并且掀开发动机罩呢，以利于散热。
5: 哦，你干专业噻。对了，像我这种处女座的话，最见不得空调故障了。我一般会检查哈各全幅，必须定期的消毒，至少一个星期要3回。但是一般家庭呢，一个星期1回就差不多了。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1: 啊！8月12号了，马上呢就要到七夕节。如果您七夕还没有想好送给另外一半，你的爱人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的话，就来我们的大象商城逛一逛，还可以赶上七夕的好礼。对，
2: 没错，最近这个浪漫七夕好物7.7折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一直到8月23号才会结束。礼遇七夕双重好礼，整整19天，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们来看第一重福利是单笔订单啊，实付每满777元就直接给你立减77块，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啊。
1: 对，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同。7.7折啊！
2: 对，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的浪漫七夕7.7折，两瓶到手也只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啊！
1: 对，小棕瓶精华液呢，核心啊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的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也不会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哈，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啊，还有熬夜暗沉呐、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
2: 对，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100毫升啊，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浪漫七夕是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307.23元啊，也是支持素颜马可茶的，品质上是有保障的啊。
1: 对，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呢，香调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细幼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
2: 对，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折扣一过，立刻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想要的就抓紧时间，别再等涨价之后你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都可以参与活动的。
1: 对，我们还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哈，再有多少分钟？18分钟。
2: 对啊，
1: 就要准备秒杀喽！我们从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的秒杀，什么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了。
2: 那今天秒杀的好东西呢，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秒杀价只要37.7元，
1: 黑绷带的面霜37.7元带走。
2: 对，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啊，这个订单抢购速度就会非常快啊，手慢无。我们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一下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一下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之后错失了福利啊。倒计时马上就要开始了，17:55啊，第一轮秒杀，咱们秒杀准时开枪啊。
1: 是的，是的啊，那就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咯。
2: 没错，听听张信哲这首歌，等着各位一起秒杀，不做你的爱人。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20号信宣提示，环城北路由南向北习子营附近右侧两个车道有两车擦碰。81号也说，万华路南向北林业中西医结合医院前行100米左右两车擦碰，占据右侧的直行车道。
1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4: 有的情感藏于时光深处，一直默默守护，一直不离不弃。徐佳莹，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9: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0: 好，现在是17:52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带来的这则消息。这则消息呢是有关，虽然说昆明的天气哈到不了40度，但有些朋友就质疑了，说明明体感比如说在一些热的地方已经远超了40度，但是气象预报却没有出现40度，难道气象部门会刻意压低气温回避高温预报吗？
11: 这个我们来听听这个官方的正规的解释啊。中国气象局明确回应了，不存在高温低报或高温不报的情况。这天气预报公布的气温呢，是来自于气象观测站内距离地面1.5米的那个百叶箱的实测大气温度，观测到多少我们就如实的发布多少。当然最近呢，像新疆、重庆等多地都发布过40度以上的高温红色预警了，只是我们这儿没发布啊，我们这儿没到这个程度。
10: 对，
11: 但是呢，为什么你体感温度和预告温度它总是会有些差异啊？
10: 不一样，
11: 不一样啊！
10: 一般来说呢，气温越高，湿度偏大，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高。气温比较低，湿度较大的时候，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偏低。体感温度通常会受到湿度、风速、太阳辐射、降水、云量、地面覆盖物和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甚至个人情绪也会影响对气温的判断哦。
11: 没错，就像我上周出差去培训北京呢，
10: 北京，
11: 然后那个就发现，其实北京它报的是36度。但实际上我站在外边那感觉就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温度，
10: 36度了，
11: 我就觉得是天啊，这个太热了，怎么可能只有36度
10: 啊，赶快回来凉快凉快。
11: 但这个可能就是有综合的一个体感的一个感受，这个感受是跟 是因人而异的，非常个体化的一种东西、啊、
10: 而且刚好你还从比较凉快的地方去到那儿，
11: 对，
10: 这就有个对比了、
11: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像北方一般都有空调房，江浙一带对吧，你其实你从空调房走出到外边、这个体感上就会明显会觉得更热，
10: 是，
11: 因为你从一个特别凉快的地方突然进入到一个很热的地方、你就觉得说这哪儿只是37-8度，至少45-6度了对吧，所以这就是差异
10: 体感温度就是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噪音 谣者刻意的混淆体感温度和实际气温，借这个温差炒作气象数据造假、也歪曲抹黑科学观测，误导大家的认知，甚至哈还有诈骗分子趁机发布什么高温补贴线上申领的虚假链接、诱导群众填写个人信息实施诈骗，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了。
11: 是的，应对高温天气啊，我们要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啊，及时的喝水啊，合理的饮食，穿戴一些透气防暑的衣物、如果身体出现了中暑不适，我们要及时的服用一些防暑的药品，要做好处置的啊。
10: 是的是的，这里是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路况的信息啊。高速五支队的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小团山隧道内有故障车占用了行车道，请各位呢小心驾驶。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一条这个路基沉降开裂的消息，这是 S45 永津高速公路和昆墨公路昆明至墨憨方向的一个搭接线共线段发生了地质灾害，导致路基的沉降开裂，影响行车安全。这个路段呢，从8月12号的19点开始，至应急处置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实施全时段的管控，具体的恢复时间呢待定。至于8511昆墨高速公路昆明至墨憨方向的这个214公里前行500米至215公里前行800米的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呢，将予以封闭，所有过往的车辆需要通过左侧的快速车道来通行。
11: 没错，路上最新的情况我们都一起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新的讯息是及时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订阅账号发送给我们啊。
10: 对，184号也提示广福路由西向东耳机路口有2车擦碰占据了中间车道。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91.8，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6 o'clock PM。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7: 好嘞，路上情况再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雅欣来介绍一下。雅欣你好。
18: 小郭你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现在呢，晚高峰是在最集中的时段，主城区的几条主干道和二环的常规节点啊，都是车流持续密集的状况。今天压力比较大的是由彩云北路，那从耳机路到金源大道，彩云北路附近的多段啊都是在缓行的，其中最长的一段是有将近2公里的排队，真的是需要更多的耐心。金碧路寻经街附近也是有800多米的缓行，春城路辅路从路口到日新立交桥，前卫西路从仁泽路到广福路的辅路，还有北京路从永安路到永平路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一带的送站车流非常集中啊，建议大家赶火车的话，赶高铁的话，提前的选择地铁，或是预留更多充足的时间。我们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啊，这一线都是车多的，其中还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 福德立交、福海立交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石虎关立交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超过一公里的缓行，所以现在南二环是整个二环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啊。我们再看到东二环巨化立交，包括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已经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请您注意保持耐心。再来看到进出城的方向，宽高速西向东南二环附近有超过 2.4 公里的缓行，是进出城方向压力最大的路段，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从成功往主城的这个方向也是有一公里的缓行，车速很慢但是还在走着。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附近、广昆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也是有排队，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晚高峰还在继续，大家不要着急跟前车留够安全距离，变道前呢要多看一眼后视镜，大家都有序的通行，路也就顺了。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今天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丽晶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每秒2030立方米，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7: 好的，这两天啊，雨水来的总是让人猝不及防啊。未来天气又会怎样呢？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文斐，你好。
20: 你好，小哥。的确啊，近两天雨水的特点呢，就是时间空间分布不均，爆发力强，像是元阳腾冲的局地，在今天凌晨到上午短短3个小时就降下了超过100毫米的雨水，相当于一场大暴雨的量级。土壤、城市下水道一时难以消化，很容易诱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各类地质灾害。昆明在昨天夜间也出现了表现激烈的短时强降水，而未来几天午后到夜间，我省中西部、南部、大部地区依旧会出现强对流天气。总体来说呢，未来几天全省的降水啊是面弱点强，雨水的摊子铺得很大，大多都是以阵雨为主，局地会出现短时强降水，让人措手不及。所以大家出行还是要关注当地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呢，这个时节气温总是跟着雨水的来去而上下起伏，下雨的时候体感有点凉，但雨一停啊，升温立竿见影，所以出门一件薄外套也是必不可少的。明天济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35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昭通伊良小草坝晴转多云，13到29度，官渡古镇阵雨，16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8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小雨，9到22度，玉新月潭温泉多云，17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6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十里瓦家花蓝莓庄园多云，18到30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7: 好的，谢谢。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23: 没错。
22: 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7: 好嘞，欢迎回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七夕的活动哈，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的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们第一重福利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是商场7折的这个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啊，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只需要461.23块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的核心就是这个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的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呢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之外呢，还有这款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100毫升啊，商场日常价是3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也只需要307.23块，你看又是便宜啊，就是算是折上折啊，再打7.7折啊，品质上有保证。这款香水呢也是香调是越闻越上头啊，它有清甜的西柚加柔润的玫瑰啊，甜而不腻，还有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的女人味啊，留香有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啊，约会啊、聚会啊、聚餐都特别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的这个邂逅香水。那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折扣一过啊，立马就恢复原价了。想要的抓紧时间，别等涨价之后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参与活动了。我们七夕还有一个限时秒杀的活动，从8月10号一直持续到8月21号。那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55、8:55，我们晚高峰时段的17:55，刚刚过了一轮秒杀啊，和18:55，整整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起就可以以超低价来秒杀。这个秒杀的产品，这个涵盖了非常多的门类啊，限时限量，定时开抢。你看，今天我们秒杀的好物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哎呀妈呀，拿出来都是干货啊！日常售价99元，现在秒杀价37.7块。如果17:55你没有秒杀到，还有一个18:55，大家抓紧时间啊！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单的抢购速度就会非常快啊，手慢无。建议大家提前呢完善一下个人的收货信息，比如说核对一下姓名、手机地址啊，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之后错失了福利。倒计时18:55啊，第二轮又开始了，大家抓紧时间啊！快到点的时候，提前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好好的关注一下，把这些好东西带好之后。后我们就可以带着这些吃喝玩乐的好东西一起出门了，因为最近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我们要去哪儿啊，我们要去大美新疆，而且我们的这个线路是在不断的升级和提升当中啊，不断的适配我们现在的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啊，这个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拥挤人潮，想要奔赴新疆辽阔的山河，我们现在在推的昆明直飞北疆的8天的全景环线，它可以一次性的收集阿勒泰、伊犁、 吐鲁番所有的王牌景点，还有喀纳斯、禾木、五彩滩、S21沙漠公路、天山天池、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火焰山、卡尔井、兵团的戈壁印象是全覆盖。我们还会独家安排整个穿行独库公路啊，赠送你史诗级的千回西域的民族实景大秀，可以说是自然风光加民俗人文双线拉满。那这条线路到底还有哪些亮点呢？我这儿不卖关子了，我们把请出专业的，我们这趟新疆旅行的这个体验官，还有我们的定制师啊，依然是燕燕在我们的线上是吧？燕燕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们打上招呼。
2: 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此次的新疆之旅的推荐官燕燕，大家好。
17: 嗯，来说说这条这个北疆环线八天游啊，核心优势在哪儿？先给大家概括一下。
2: 咱们这条呢是覆盖阿勒泰加伊犁还有吐鲁番的那个北疆顶配全景环线。然后呢，咱们的核心优势呢，首先咱们此次的出行是包机出行。也就是咱们昆明直飞吐鲁番，然后呢咱们仅需要3.5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咱们大美新疆了，而且呢景观基本上是全覆盖，一次性呢就可以集齐高山湖泊，然后原始图瓦村落，还有沙漠公路、戈壁雅丹、雪山森林，然后西域古城，一趟出行基本上就可以看遍咱们新疆全部的地貌风光。而且咱们住宿呢也是给咱们舒适度拉满的，全程咱们是3钻舒适酒店，然后还有升级了3晚高分4钻酒店，对咱们的休息是有保障。而且出行呢也是咱们全面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咱们可以可躺可坐，相当于躺着游新疆。而且对于美食呢，咱们到一个地方就要尝一尝当地的特色，除了我们标准的团餐，高标准的40元每人的团餐之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特色餐，包括冷水鱼宴、八一盛宴，还有咱们的红酒晚宴。咱们红酒晚宴呢还会给大家安排烤全羊，然后到我最推荐的就是咱们新疆的烤全羊，因为它是用没有结过婚的羊来进行制作的，所以它是非常的鲜美好吃的，没有羊膻味儿。而且呢咱还会给大家赠送了丝巾和小花帽，以及咱们的文创冰箱贴，然后酸奶和馕也是在咱们的路途中给大家随时给提供的，矿泉水也是不限量喝的。而且咱们到了当地接机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咱们会有当地的小姐姐跳着民族舞蹈来接机，而且手腕的水果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掉的。所以呢咱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就可以详细报名了，或者呢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就可以直接1:1的咨询您的新疆之旅了。
17: 非常期待哈，这个当然大家现在都在问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是昆明直飞的。

0: 可以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一个海报，扫这个海报二维码呢就可以添加我们客服微信，当然打电话最方便啊，详细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打电话就可以详细咨询了。那关于这趟行程的一些必打卡的核心景点啊，燕燕我们保持在线上，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1: 嗯，好。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德胜家居设计城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3: 多人少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林。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啊，高海高速上行线，高窑至辉湾方向小道山路段处呢有边坡塌方，现在正在进行应急的抢险及防护处置施工，预计呢也会处置6个多小时。那么为了保障作业安全，施工期间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呢由昆明往海口海丰方向行驶的车辆会引导至辅道来进行行驶。我们再来看到主城区南坝青年路、北京路、白塔春城、金碧人民中路、东风西路、环城南路、虹桥路进城的方向，虹桥立交到大树荫立交这段车还是比较多啊。二环呢不用说了，这些核心几个节点啊，石虎关往这个金马立交这一节，然后马村立交、明波立交啊 ，B 线的黄土坡到小屯这一节，石虎关立交到福德这一节车队也比较多。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明泉、杜家营立交；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现在是汛期、暑期、旅游高峰期三期叠加，强降雨、地质灾害、防溺水、交通安全、未成年人违规骑行，样样都得上心。家长多操一份心，孩子少一份危险。
10: 应急常识365。
17: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18: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

0: 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4: 听听
5: 身边事儿，
4: 再讲讲
5: 新鲜事儿。
4: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5: 也是正经事儿。
4: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4: 晚高峰，
3: 听一路嗨一路，
4: 9.18
5: 晚高峰，
4: 我好喜欢。
6: 好嘞，继续回到今天的晚高峰，我们来说说大美新疆。我们正在推的是昆明直飞北疆的一个8天的行程啊。今天我们还是把我们的新疆旅游推荐官燕燕请到了直播间。燕燕再来跟我们说一下行程里有哪些必打卡的核心景点，我们一个一个来这个拆解和跟大家介绍一下。
7: 咱们此次行程呢，还是会有咱们必打卡的赛里木湖，这也是我们新疆极具代表性的高海拔高山淡水湖泊，是非常的好看，也是咱们有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之称的一个湖泊哈。然后呢，它在我们远处的高山，我们脚下踩着草甸，然后旁边还有牛羊稀稀攒攒的，我们拍照是非常的出片。我建议大家呢，咱们去新疆的时候，在赛里木湖旁边可以穿一点鲜艳的衣服，然后呢拍出来就是非常好看。而且呢，咱们此次行程内呢，也是给大家都包含了景区的门票以及环湖的区间车，所以呢是不用额外再掏一分钱的。咱们也会安排充足的环湖游览时间，咱们沿着湖岸慢行，近距离感受咱们雪山草地然后湖泊相融的那个极致西域湖景啊。然后我就感觉自己身上的疲惫都会被吹散。而且呢，咱们还会去到的呢是禾木，也是被誉为神的自留地，也是咱们中国最美的图瓦原始古村落。
6: 嗯，这赛里木湖我们先问一下是不是有足够的时间，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啊，因为
7: 这
6: 就是我们最核心的景点之一了啊。能待多长时间？大概
7: 咱们大概是要待3个小时左右。
6: 嗯，那足够的，
7: 可以自由的拍照。
6: 那里边那些这个一些是摆渡车也都是包含的是吧？
7: 对，是的，是的，都给大家包含掉了，所以说不用再大家掏一分钱了。
6: 嗯，现在这个环湖观光区间车是它可以绕湖到什么位置啊？
7: 咱们大概是我们的环湖区间车是270度，就是大概是一多半吧，因为咱们还是要预留到时间给自己拍照打卡嘛。
6: 嗯，
7: 所以说是如果整个都环湖的话会有点影响我们行程，基本上270度基本上是把所有精华的那个角度我们已经都给大家游览遍了。
6: 嗯，那这就是大家放心了啊。然后说到这个禾木，我觉得就更是要重点介绍了，因为这禾木呢我自己也去过啊，我觉得我是可以一去再去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治愈了，对吧？
7: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还要期间还会有一个图瓦人村寨，然后有一个家访也是给大家包含掉了，也可以现场听一听他们弹琴还有是跳舞，都是可以沉浸式感受一下我们图瓦人家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也是可以沉浸式体验的。然后呢还会走到那个小村庄，我们在禾木当晚我们是附近是会住一晚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充足的游览，也可以自由漫步禾木河畔啦，然后穿行白桦林期间啦，也是可以沉浸式感受我们古村原生态的慢生活的。
6: 嗯，这样的话就是太给力了啊。而且就是大家只要去过禾木，你真的就能看到所有的那些关于乡野的那些期待在这里都有。你想阿尔泰山整个

0: 个环温柔的环抱，然后这整个河流静静的穿过这个村落流淌，然后这里边那些小木屋啊，然后如果你晚上去的话，它说不定还生点小炊烟啊，烟火袅袅的那种感觉，实在是太美了，对不对？
1: 还飞的鹰，
0: 哎呦天啊，就觉得真的现在都想去了啊！所以我们这次在禾木也会预留足够多的时间给大家游玩，是吧？
1: 对，我们基本上每一天给大家我们的大景点都是预留的充足的时间，就是不是会赶路的那种，就是深度游玩沉浸式游玩的一个行程啊。我们基本上一天就是游览一个大行程，基本上就是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都是给大家预留的足足的。大家可以放心，
0: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这个行程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说大家放心的报名就可以了啊，然后打电话啊，打电话，这个电话大家记住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儿，然后就可以详细的来报名和这个预约了。那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这次行程里边特别涵盖，就是喀纳斯景区，是吧？
1: 是的，喀纳斯景区我们也是给大家涵盖的，也是被公认为人间净土的。基本上我们会依次打卡我们景区的三大网红河湾啊，神仙湾、月亮湾还有卧龙湾，每一处真的是碧水搭配着原始的那种泰加跟林海啊，就非常好看，而且氛围感是拉满的。咱们还会登上那个观鱼台，然后登高来整个俯瞰整片喀纳斯完整的湖面，然后远处呢也是连绵的雪山环绕着那个湖水，森林、湖泊、溪流、雪山融为一体，真的是风光原始纯粹，也是非常的出片。而且呢我们还会给大家也是预留的足足的四个小时深度游览时长，基本上是充足的时间来漫步湖畔，然后探访图瓦小镇村落，然后呢深度感受我们阿勒泰的原始自然秘境。
0: 所以这三大景点听完之后，你觉得是新疆北疆必去的，基本上我们都给你预留了足够的时间啊，去好好的去体验和观赏、拍照打卡。
1: 是的，
0: 那后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这个景点，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呢，再让我们的这个燕燕来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燕燕继续保持在线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好的。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4: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7: 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路况。
3: 好的，陆平，我们继续来关注。

0: 路况现在呢，晚高峰的尾巴还在路上，主城区几条主干道和二环的几个老地方依然是车多换行，但是我们要相信啊，再堵的路也有走完的时候。市区方面，彩云北路金源大道附近这一段走的是最费劲儿的，超过一公里的车流挤在一块儿。金碧路寻金街附近也是有800多米排着长队。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环城西路、人民西路附近，普吉路从滇缅大道到学府路、园博路、川金路附近，人民东路从人民巷到环城东路、辅路、春城路、辅路，从路口到日新立交桥也都是在慢慢的走着。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平路一带送站的车还是在扎堆，所以赶火车的朋友最好还是换地铁，省时省力。二环呢，南二环从福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这一段是有超过 1.4 公里的缓行，东三环白龙路附近有超过一公里车流量大。石虎关立交东向西的方向，大寻立交、小屯立交、北二环啊，这个也都是有在排队的。交警呢也是已经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请您注意保持耐心。进出城方向呢，宽高速西向东南二环附近是有超过2公里的缓行，也是这一时段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从城贡往主城走还是在排队慢慢的走的。南绕城高速前卫西路特大桥附近也有在排着队，进出城的朋友要把时间留足一些，保持更多的耐心。晚高峰已经跑了大半程了，大家一定稳住方向，跟着车流慢慢的走，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全新宝马 iX3 将于8月21号成都车展开启预定，全新宝马 i3 也将迎来全面亮相。另外，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将正式上市，2027款宝马 X3 也将同步登场。截图山海 L7 Plus 激光雷达版将于8月18号正式上市，车辆定位为中型 SUV， 并采用 1.5T 插电混动系统。此次新车将在车顶增加激光雷达。作为参考，目前在售捷途山海 L7 Plus 共有10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至16.59万元。从方程豹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轿车方程 S 系列车型将在8月21号开幕的成都车展上完成内饰亮相，并于9月上旬完成上市交付。该系列车型预计售价在25到30万元。近日，梅赛德斯 AMG 发布了旗下全新纯电 SUV 的预告图。根据此前消息，新车有望命名为 AMG GT SUV， 基于 AMG EA 电动平台打造，搭载3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有望达到1500马力。预计新车将于2027年正式发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近期部分地区发生了台风洪涝灾害，灾害过后，公众需要关注哪些健康问题呢？日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提示，台风洪涝灾害发生后，含有微生物的垃圾、粪便甚至动物尸体会进入到洪水中。此时，如果接触洪水或接触被洪水浸泡过的环境，感染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防止病从口入，不喝生水，只喝经过消毒处理的水、煮沸的水或者瓶装水；不吃腐败变质的或受污染的食物，尤其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生吃瓜果蔬菜时，一定要用洁净的水清洗干净；生熟食品要分开加工保存，要防止肠道传染病的传播。第二，要清洁居住环境，洪水过后要及时清理家里的淤泥、积水、垃圾、动物尸体等，对环境和餐具进行消毒，保持通风干燥，防止病菌滋生。第三，做好个人防护，公众出行需要提前规划好，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尤其是台风、洪水、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的预警信息，避免到山谷、河道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不熟悉的水域或激流。另外，洪涝灾害后尽量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预防犬类或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告知医生致伤蛇类

0: 外观特征，以便妥善处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晚高峰，我们再继续去大象新选商城的来逛一逛哈。浪漫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咱们的大象商城呢，好物7.7折，即日起呢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级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哦，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啊，日常售价2瓶5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只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啊，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呢也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卸后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啊只要307.23元，支持溯源马可茶，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卸后香水香调真的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那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卸后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疼的朋友，现在这个机会就别错过了，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不要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点55、8点55、刚刚的17点55，还有待会儿18点55。如果之前的您都错过了，千万要记得，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轮的这个秒杀机会，是在18点55分，18点55分还有15分钟的时间哦。大家呢先赶快把收货信息、这个核对姓名、手机地址，赶快等到18点55，瞬间切换到大象商城的来秒杀哦。我们整整10天，每天要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块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今天秒杀的好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日常售价99元，现在秒杀价37.7块，倒计时18点55分就正式准备好了，大家呢一定要准时开抢。 好了，买完了咱们大象新选商城的好物之后，也别忘了就把它带着啊，去坐咱们的这趟昆明直飞新疆吐鲁番的包机，然后去旅游这个大美新疆。刚才呢，我们的旅行推荐

0: 见官燕燕呢也介绍了一下行程中打卡的一些核心景点，比如说赛里木湖、和睦村，还有喀纳斯景区。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会去到哪些地方呢？燕燕？
1: 哦，除了这些之外呢，咱们还会去到五彩滩，这也是咱们特色的临水雅丹地貌景区，也是咱们国内独一份的颐和隔两岸，然后两风景两重天的独特景观。它也是经过亿万年的风雨流水侵蚀形成的那种大片的斑斓彩丘，然后红橙黄褐紫各色的那种岩层交错堆叠的色彩层次是非常丰富，而且呢拍片也是非常好看的。然后咱们的行程也是给大家预留了专属的拍照时间啊，也是绝充足的机会给大家就是欣赏咱们绝美的落日雅丹风光。而且呢咱们还会去到呢天山天池，也是咱们全国家的五 A 级瑶池圣池啊，也是咱们西王母与周穆王相会的那个仙境之地。然后呢它咱们的景区呢是坐落在那个博格达雪峰山脚的，所以说呢它的水会反射反映咱们的那个雪峰山，所以呢就是非常的好看，然后呢也是有成片的那个苍劲的那个青松，然后完整的倒映在咱们的湖面，然后也是大家可以沿着那个灵湖的木栈道悠闲慢行，就是依次打卡咱们的定海神针啦什么的等标志性的景点，也可以欣赏到绝美的高山湖景，也可以品读咱们流传千年的瑶池神话。而且呢风景都比较柔和平缓，咱们老人和小孩都能轻松的游览哈。
0: 哦，就是哪怕是没有那个比如说电瓶车啊这些，我们都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游览是吧？不会影响体力。
1: 不是的，咱们这个天山天池必须得坐电瓶车才能去到。咱们去了当那个地方呢是比较平缓的，大家就可以轻松的游览就可以了。这个电瓶车呢大家也不用担心，而且我们此次行程是都给大家包含掉的。
0: 哦，就是天山天池的。
1: 您不用再掏钱了。
0: 对，电瓶车也都含了。您就哪怕是腿脚不好，我觉得也不用担心哈，我们都可以平缓的可以走几步看一看。我觉得天山天池就是以前没有去过新疆的，我觉得对天山天池都非常的神往。听起来就是远在天边，然后不是人间的那种风景啊，完全是从神仙上面下凡一样的仙境啊。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我们还要去到哪里呢？
1: 咱们还会去到那个独库公路的零公里起点啊，也是咱们记录英雄的天路完整历史的那个专题展馆，然后也会收藏了大量的那种老照片，完整的还原了咱们当年的筑路战士翻越天山克服重重困难然后给咱们建造的这个独库公路。而且呢也会去到咱们的石河子的戈壁印象，也是属于咱们兵团红色工业文旅景区啊，也是咱们原来的81棉纺老厂区改造而成的，就是沉浸式的还原咱们新疆屯垦戍边的那个峥嵘岁月，也可以大家穿着咱们的军装，然后也可以佩戴咱们穿着当时的那个工装吧，就是体验一下当时是怎么织棉的，还有什么的，就是沉浸式的一种体验。
0: 对，
1: 然后也是都包含了。
0: 对，我还看他们是他们还会背一个那个军用的背包是吧？
1: 哦，对的，然后也会给腰上绑上那个红色的那个绸缎，就是体会一下咱们当时的那个场景啊。
0: 对，而且真的，我觉得可以来好好的学习学习啊。我们这个景区的门票也是全部包含的，免费的深度参观学习。对，那我们这次包机呢是从昆明直飞吐鲁番，其实吐鲁番也是一个景点了哈。那我们在吐鲁番会玩到哪些地方？
1: 咱们在吐鲁番呢会到那个火焰山和卡尔顶，也是咱们吐鲁番的两大标志性地标了。火焰山呢是咱们西游记三界芭蕉扇故事的原型实景啊，连绵的赤红丹霞山体就是全国地表温度最高的区域，也可以打卡一个那个温度计，就是50度吧，好像那会儿有地表温度70度，最高好像是70多度的那个有一个打卡地。而且呢咱们还会去到卡尔顶，卡尔顶呢又是咱们吐鲁番独有的地下灌溉奇迹啊，也是以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并称为咱们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然后呢咱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古人的超凡治水智慧，然后呢自然风光与古代水利人文咱们是一次性的尽收眼底。除了此次之外呢咱们还给大家赠送了千回西域的大型实景歌舞秀，也是咱们全新疆唯一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的一个史诗级的室内演出。它是以千年丝绸之路发展为主线，然后呢融合了大型的杂技，然后呢灯光还有全景的舞台特效，完整的演绎就是从古至今。

0: 新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那个场面啊。而且咱们这此次的演出也是不额外收费的，是咱们免费赠送的。咱们白天呢游览新疆的山河自然风光，晚上呢咱们就沉浸式的欣赏咱们顶级的西域演绎，大幅提升咱们整趟旅行的体验感。而且呢咱们报名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详细的来咨询一下我们这个此次的新疆行程。除此之外，咱们因为是包机嘛，大家就可以，比方说我不想走八天了，我想走10天，我想走12天，这些可不可以？我们是都是可以的，就是看您的时间，然后您约上亲朋好友，也是可以给您进行新疆的定制游的。只要您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来开启您的定制新疆之旅了。
1: 嗯，不过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机会哈，我们这个时间呢也非常的难得，刚好是7-8月份的一个暑期的黄金时段了。我们这个班次呢也非常的好，就是每天从昆明飞到吐鲁番是白班的航班啊，就是大家落地之后都还可以比如说去吃吃美食或者是逛逛景点，所以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也抓住这样的机会，要不就跟我们的8天团或者10天团或者自己就来定制哈。都是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那稍后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和燕燕带大家一起旅行大美新疆。
2: 肚子憋，
3: 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
4: 天
5: 喝。
4: 天
5: 天
4: 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目前主城人民西路翠雨路到西昌路缓行超过1公里，彩云北路金源大道附近，金碧路寻金街附近，西福路广福路附近，拓东路人民东路辅路缓行。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好，现在是18:50哈，待会儿的18:55呢，我们将有一个大象新选商城的七夕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7:55、18:55，每天呢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今天呢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日常售价99，现在秒杀价37.7，大家呢在18:55的时候记得准。

0: 准时进入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来进行秒杀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大美新疆的旅程当中啊。刚才呢，燕燕也介绍了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会去到的一些核心的景点。你看呢，大家想得到的、想要去的都有了：赛里木湖、禾木、喀纳斯、五彩滩、沙漠公路、天山天池、独库公路的博物馆、石盒子、戈壁印象、火焰山坎景，然后还有一个千回西域的大型实景歌舞秀，也是送给大家的。我们八月份呢，还有这个班次，大家呢要赶紧拨打抢座热线了，400-889-7728，400-889-7728，赶快来报名。咨询的微信呢，可以加客服 FM022022。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说了一下这个玩的，我们再想了解一下吃呀、住啊标准怎么样呢？燕燕。
1: 哦，咱们此次呢吃住标准都是非常高标准的。全程呢咱们是鸡早十一正餐，正餐标准是40餐标，而且呢除了咱们常规的团餐之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我们的特色餐。所以说咱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尝一尝当地的特色，是不是？然后呢有大盘鸡、手抓饭，以及呢也会给大家特别安排一顿，就是过油肉拌面加羊肉串，而且呢还会安排红酒晚宴。咱们20人以上呢还会赠送咱们的烤全羊。然后我觉得这个烤全羊真的是非常仪式感满满啊，会请当地比较尊贵的八一老爷来进行一个开羊仪式。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跟着我们的少数民族朋友一起跳着舞唱着歌，然后喝着我们的红酒。
0: 哦，这个是直接就送了。其实这个烤全羊哪怕是在新疆其实也不便宜的。
1: 是的是不便宜的。
0: 这是送给我们的热心的朋友们，然后参与到这个行程当中来。20人以上的团队我们就送给您这个烤全羊了哈。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还想去周边的一些夜市小吃哈，我们都可以去自由打卡吧，因为时间都比较充足，是吧？
1: 对，是的，因为我们住宿呢基本上给我们安排的都是在商圈，或者说附近都是有那种小吃夜市。大家觉得我可能到了当地觉得有点不太合胃口呢，我们也可以在晚上自己去逛夜市打卡尝一下，觉得自己好吃的好玩的也是可以的。
0: 住宿的情况呢？
1: 咱们住宿呢是精选的舒适3钻酒店，而且呢还给大家升级了，特别升级了3万4钻的酒店，保证我们是干净舒适，然后游玩呢也可以充足的休息，然后休息好我们才能玩好嘛。
0: 对，住的酒店你听刚才苏苏也介绍了，我们都是在那个就比较市中心的一个位置，中心的位置，大家都可以来出门逛一逛啊等等啊。那大家可以拨打抢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我还想专门来问问燕燕，咱们这次八月份还有多少团期啊？包括这个价格啊。
1: 咱们的八月份的团期呢是8月23号，还有一班。然后咱们的价格呢是电台听众专属特惠价，是5999元每人，而且呢咱们2人以上报名呢是立减500元每人。
0: 又这个价格好像又下浮了一点点了，又有回馈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这个是8天的还是10天的呀？5999。
1: 这个是咱们的8天的行程，是5999元每人，是8月23号的团期。咱们9月份也是有团期的，9月9号还有9月16日。除此之外呢，咱们飞机呢是135日都飞。并不局限于我们给大家开的这个班机。如果你觉得，哎，我有3-4个家庭，我们的好朋友想一起去新疆玩呢，也是可以的。只要在我们135日直飞期间，也是可以根据大家的时间来订班机的，这个是不局限的。
0: 对，你看我们的这个价格呢，只要每个人5999，这个价格是含了些什么呢？
1: 我们价格呢是包含了所有景区的大门票，以及我们住宿，还有我们的用餐，以及我们赠送了我们千回西域的大型歌舞秀表演，还有呢我们往返的机票。
0: 就一价全含了基本上。
1: 对，是我们是一价全含零自费的。所以呢到了当地大家是可以不用再掏一分钱的。
0: 对，就除了你自己去逛夜市啊，想要买一点其他的那个零食啊，
1: 对对对，
0: 等等，或者买回来一些什么特产，那个您得自己花钱。但是在这个行程里面，从到达昆明机场，然后上了那个飞机之后，我们是一价全包的哈，放心啊。那优惠的活动这个座位也非常的有限，所以大家也抓紧时间来抢定锁定名额，400-889-7728，400-889-7728。我还是建议大家真的八月份能去的话，八月份去。我们说7、8月哈，真的是一年当中新疆。

0: 最美的一个夏天，而且瓜果成熟的季节，所以千万别在九月份，当然也好，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八月份还想带着放假的孩子去，那真的就要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897728了。那我们这个带老人和小孩出行的强度大不大呀？
1: 哦，咱们的行程呢是松紧适中的，就像刚才我说了，咱们基本上大景点我们是给大家预留了三到四个小时来进行深度性游玩的，一天基本上就给我们安排一个大景点，就因为它新疆还是比较大嘛，所以说呢，我们只给大家预留了一个景点，一天只预留一个景点来进行深度游玩。基本上呢是以湖区，然后草原还有村落，就是平地游览为主，就是不需要长时间爬山。而且去天山天池这一天呢，我们也是有小交通，我们直接就上到了我们最精华的景点，然后大家就可以在平路进行拍照打卡。所以说是非常的轻松，没有压力的。
0: 老人没有压力，然后小朋友也喜欢，就我觉得我们这个行程策划的是全年龄段都适合哈。大家呢都趁着我们这次包机呢，赶快去大美新疆呢，来观赏咱们祖国的这个美好的风光。报名热线是4008897728，4008897728。那咱们应该还可以也线下也可以报名的是吗？
1: 对的，咱们线下也是可以报名的，就可以前往我们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503室，就可以实地咨询了。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503室就可以了。记不住没有关系，我们最方便快捷的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您就可以直接来一对一咨询了，或者说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FM022022，也可以进行线上的咨询。
0: 是的，
1: 然后优先预留我们的机位。
0: 是，千万别错过了。就哪怕您没有跟上我们的8天团或者10天团，您自己有一些什么定制的1357的这个航班，您任意一天，你想坐哪天的，都可以和我们的客服联系4008897728，我们帮您也可以定制完成一条您属于您自己或者和你的朋友们的一条大美新疆的旅行。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连线先到这儿哈，谢谢燕燕，明天我们继续开启大美新疆的行程。报名热线是4008897728。再关注一条路况，149号提示，北市区小康大道南向北，在金水湾公交车站附近发生了两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占据左边两个直行车道，后车请小心避让。
2: 全新长城 H 10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2: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9: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 可在几星

0: 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0: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2: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3: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5: 本期热点，都说一夜两年百病消，但是睡个好觉对很多人来说却是一种奢望。在中国，成年人的失眠率已经达到38.2%，老年人的失眠发生率竟然高达60%，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失眠而抑郁生病。据相关数据报道，每年因为失眠抑郁自杀的患者高达30万人，因为长期失眠诱发的疾病种类高达90多种。那面对难缠的失眠，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本期节目，梁教授将为我们带来应对失眠的理法方药，敬请大家收听。
6: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
7: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6: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6: 欢迎您。自从咱们的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播出以来呀，可以说是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喜爱啊。大家都非常的希望能跟梁教授咨询自己的健康的情况，
3: 嗯，
6: 所以呢，咱们的热线拨入量哈也是在直线的上升。
3: 是。
6: 那么最近听众朋友咨询最多的问题就是失眠，哎呀，很多朋友都因为自己睡不着觉啊，特别的痛苦。那梁教授，您今天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失眠的相关话题呢？
3: 嗯，那咱们今天呢，我们就讲一讲失眠的这个问题吧。
6: 好。
3: 确实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随着我们现代生活节奏的这个加快，包括你像工作啊，精神压力呢加大，失眠的朋友可以说越来越多。
6: 嗯，
3: 不光是老年朋友，其实很多年轻人，像因为

0: 为作息颠倒了，生物钟紊乱了，也都会出现失眠的问题。关于失眠呢，其实很多朋友他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就是觉得失眠是什么呢？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0: 实际上呢，睡不着觉它只是失眠其中的一类表现。这个失眠呢，其实它是有很多种的。那我给大伙儿呢说一说，入睡的困难，躺在床上来回的翻腾，可能好几个小时都睡不着，
1: 嗯，
0: 这个也叫失眠。
1: 对，
0: 也有的朋友他是什么呢？我入睡哎很快，但是睡眠质量特别差，就睡着了是睡着了，但是特别容易醒，周围稍微有一点动静，立马就醒来了。醒来以后呢，就再也睡不着了，这个也是失眠。
1: 嗯，
0: 那么还有的朋友呢，我们说这个睡眠时间的长度它是够的，但是呢，一睡觉呢就开始做梦，就说呢，哎呦，就跟放电影一样，一个接一个，醒来以后呢，自己也感觉特别累，就觉得说，哎，好像我和没睡着觉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呢，也属于失眠。
1: 哦，听您这么一讲才知道这个失眠还有这么多的种类哈。
0: 是
1: 啊，那其实几乎每一个现代人可能都曾遭遇过失眠的痛苦啊。
0: 嗯，
1: 只能说可能表现不一样，轻重程度不一样哈。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偶尔失眠几天，还有一些人就比较严重了，可能就是长期睡不着觉。那梁教授，长期失眠对人的影响肯定是
0: 非常大，
1: 健康的影响非常大哈。
0: 嗯嗯，
1: 不仅会让人精神抑郁，严重影响工作生活，最主要的还是会诱发疾病，加重疾病的发展。
0: 没错，这个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严重的这个失眠它是可以诱发很多疾病，包括呢它可以导致我们很多疾病呢快速的一个发展和加重。
1: 嗯，
0: 所以这个失眠啊，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影响都非常大。因为人体呢，身体当中呢，它是有2000多种酶，其中呢有700多种重要的酶，它都是在晚上来分泌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长期失眠，长期的晚上我们睡不着觉，这个就会导致这些酶它分泌就出现紊乱了，所以就很容易导致疾病的一个发生。
1: 哦，
0: 嗯，你像我们大家最为了解的，比如说像消化酶，
1: 嗯，
0: 包括你像这个胰岛素。这个大伙儿都知道，长期失眠的这个人，他发生糖尿病的概率呢，比正常的人他要高出30%到40%。我记得过去吧，我有这么一个患者，他什么情况呢？他们家老伴儿突发脑血栓，长期卧床了。他也是每天照顾这个老伴儿，他就怕老伴儿呢深褥疮，就坚持，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1到2个小时呢要给老人翻身一次。
1: 嗯，
0: 那我们大伙儿想想，白天吧，这个肯定还可以。
1: 嗯，
0: 你晚上呢，1到2个小时起来一次，那他能睡好觉吗？肯定是睡不好的。
1: 是的，
0: 这个时间一长以后，他就落下了失眠的这个毛病了。
1: 哦，
0: 就是到了晚上，他想睡觉，他也睡不着了，痛苦不说啊，吃了药呢也不管事儿，结果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是有一天吧，他突然觉得这个脑袋特别迷糊，家里人就想是不是这个血压高了。因为家里人也害怕他突然诱发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疾病，
1: 嗯，
0: 所以这个子女呢也是第一时间给他送医院里去了。结果到了医院里呢，那么医生很常规的要测这个血压跟血糖，
1: 嗯，
0: 一测血压呢血压不高，但是一测这个血糖高达20多个，再晚去上一段时间很容易导致高渗性的昏迷了，而高渗性昏迷随时它可以危及到生命，可能命都保不住了。那么这个家属子女吧就很不理解，说第一个没有这种遗传史，第二个他也没有暴饮暴食，那他怎么会出现这个糖尿病呢？
1: 嗯，
0: 经过这个大夫详细了解患者整个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他就是长期失眠而导致的。
1: 哎呦，你看这失眠影响这么大呀。
0: 非常大，长期的失眠它可以影响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分泌，那胰岛素分泌它出现了问题，大伙儿想想我们身体对糖的利用它就出现问题了，所以它会加速我们糖尿病的一个发生。反过来呢，对于说已经确诊有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你同时你有这个长期的失眠，那么它同样会影响到你血糖的水平，它会让你血糖居高不下，难以控制。
1: 哦， 所以说有一些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哈，就有可能是失眠惹的祸。

0: 如果说咱们把这个失眠调理好了，或许他的血糖呢就可以顺利的平稳下来了，是吗，梁教授？
1: 对对对，
0: 嗯，
1: 有一个好的睡眠，它肯定是有利于我们血糖的平稳的。
0: 嗯，
1: 其实不光说好的睡眠对血糖的平稳有好处，其实血压也是一样的。因为正常情况下，你像我们这个血压的问题，
0: 嗯，
1: 血压的波动呢，医学上它是呈一个勺形的这样的一个曲线，白天血压会高，晚上血压它是最低的。那么晚上血压低了以后，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它的代谢就会减慢，
0: 嗯，
1: 就我们说的都处于这样的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如果说这个人他长期的失眠，那么大伙儿想想，他体内的这个交感神经它就是处于一个过度的一个兴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一个就是可以引起你情绪的波动，另外它是可以导致我们血管的一个收缩，所以血压它会升高。而失眠超过6个月的人，这个高血压它发病率呢要比普通的人高出3倍之多。即便说呢我们通过用这个降压药来控制，其实整个的临床效果普遍不好，这个就更容易诱发像脑卒中啊、脑梗啊，像这些问题的一个发生的。生活当中其实像这样的病例很多啊，比如说哎呦家里发生了一点大事儿啊，患者就会一晚上睡不着，忽然的就诱发了急性的脑出血呀，或者是大面积的这个脑梗塞呀，这个很多。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在医院里上班的时候，一到了这个晚上，急诊科脑出血的大面积心梗和脑梗的患者特别多，就很多。你要一了解这个病史吧，就是家里发生点什么事儿了。
0: 嗯，
1: 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个就是我们说呢，和你失眠，你睡不好觉，然后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好，居高不下，它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因为血压居高不下，你就容易像心梗和脑梗的一个发生。相关的调查显示呢，长期失眠这个脑卒中它发生的风险它要增加4倍之多。
0: 嗯，
1: 就是你睡不好觉，那么你发生脑血管的这个问题要比普通的人要增加4倍多。
0: 嗯，
1: 反过来比如说一个人发生了脑卒中了，发生了这个脑血栓偏瘫了，如果他同时还是长期的失眠睡不好觉，那么他二次发生脑卒中的这个概率比没有失眠的患者要高出2倍。主要是他死亡的这个风险呢，他要增加将近2倍之多。
0: 太可怕了啊。所以啊，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这些疾病和失眠的作用都是相互的啊。就是疾病会导致失眠的发生，失眠呢也会进一步的加重疾病。其实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呀。
1: 对呀，就是我们说的互为影响了。有很多朋友像他有基础病，有了这些基础病呢就很容易导致失眠的发生。你像很普遍的有心脏病很容易失眠，这些患者说了其实我最怕失眠。确实是有专项的研究显示呢，40到70岁的健康人群患有失眠的患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它可以增加79%。
0: 嗯，
1: 冠心病的患者我们说合并有失眠的话，其他的像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这个发生呢要增加63%。每天睡眠少于5个小时的人，他死亡的概率呢比普通人要高出15%。所以说呢，这个失眠不仅我们说可以诱发心脏病的突发，另外它其实是可以加重心猝死的一个发生，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于有冠心病等心脏方面疾病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因为心脏它泵血的这个功能它不足了，你看晚上我们睡觉呢它是一个卧位，回心血量增加了，它会加重我们心脏的负荷。
0: 嗯，
1: 所以你看有很多患者他一到了晚上最不舒服了，频繁的出现像心悸、心慌、呼吸困难。
0: 嗯，
1: 反过来你像这些症状它也影响你的睡眠质量。
0: 嗯，
1: 你就会出现难以入睡，出现失眠的这些情况。同样的，我们说失眠呢会让心脏疾病的人心率加快，心肌的耗氧量会增加，那同样的我们就加重了这个心脏的负担，
0: 嗯，
1: 让患者这个病情也就加重了。所以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包括看电视包括听相关的这个报道，就是为什么你看晚上心梗高发呢，尤其是到了这个凌晨这个时候1点左右，尤其这个时间它特别容易高发，实际上它是和患者存在有失眠的问题，它有一个必然的这种联系的。
0: 是的，所以说这个睡眠啊，对我们的健康太重要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正在遭受失眠的困扰，苦恼。

0: 好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好医生在身边，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只需要您一个电话，专家帮你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血压、血糖我们控制好了，其实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些风险，它相应的不就降低了吗？
1: 是。
0: 这个我们说是你吃多少降糖药、吃多少降压药，它都替代不了的。
1: 是的，但是梁教授，其实目前大家解决失眠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吃安眠药了，
0: 对，
1: 但是大家也不敢多吃，因为害怕有副作用啊，
0: 是，
1: 更担心吃上以后会有依赖性，所以这个安眠药到底能不能吃呢？
0: 必要的情况下还是要吃的。当然呢，咱们说肯定是有利有弊的。安眠药呢，因为目前西医来讲，它是针对于失眠主要的方法，镇静催眠嘛。临床当中呢是有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比较常见的苯二氮卓类的这些药物，地西泮、劳拉西泮，包括像这个氯硝西泮、三唑仑等等吧，还有像短效制剂阿普唑仑、艾司唑仑等等吧，就是我们失眠患者常用的这一类安眠药。它优点是在哪儿？就起效特别快，对抗焦虑、紧张啊、精神不宁、失眠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当然它这个缺点也很大，特别容易产生成瘾性，还有它的这个依赖性。所以这一类的安眠药我们是不建议大家长期来用的。你像现在听我们节目，可能有的朋友正在用这方面的安眠药，大伙儿一定要听我的，不能够长期来用。第二大类呢，就是新型的非苯二氮卓类的安眠药，它是以唑鼻毯为代表的。这类的安眠药呢，可以缩短我们患者入睡的时间，减少夜间醒来的次数，更好的来改善我们睡眠的质量。所以它是更适合于入睡困难的患者。那么它的优点就是没有成瘾性。那么它的缺点和不足在哪儿呢？相对来说，它的作用力要弱一些，就是效果不是很明显。第三大类呢，速效的安眠药，左匹克隆类的，它一方面可以镇静催眠，就能让你睡好觉，另外它可以使我们的这个肌肉呢松弛的这个作用，就是我们说的可以让人很放松，然后你就睡好觉了。它可以延长睡眠的时间，提高睡眠的质量，减少夜间醒来和早醒，第二天这个精神状态它影响也很小。但这个药呢，我们为什么不建议说长期来服用呢？因为如果说你突然停药了，有的患者吃了一段时间挺好，不想吃了，突然的停药，它可以导致停药综合症，它也是可以产生一定的依赖性的。只要是西药的这个安眠药，它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副作用的，因为它的这个作用机理呢，就是在违背你身体意识的这种情况之下，是属于强制性的来帮助你镇静催眠的。这个咱们说呢，不容否认的，就是有它的作用，当然也有它很大的不足。
1: 是，
0: 所以多次和大伙儿讲，这个不建议大家长期来用。首先就是怕产生这种药物的依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科学家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报告，长期来服用安眠药的这些朋友，猝死率它可以增加30%。尤其是对于像有心脏疾病的这些患者，安眠药呢可以抑制我们神经中枢，包括了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呼吸中枢，还有你的应急中枢。那么大伙儿想想，在身体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已经没有这种应急和代偿能力了，它把应急中枢给你抑制了，那么你应急的能力就弱了，所以就会增加这种猝死的这个概率。
1: 所以说安眠药它并不是治疗失眠的一个最终的归宿，最好的选择哈。
0: 是，
1: 我看我身边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失眠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吃一点褪黑素。我也想问，这种方法对失眠有没有效果呢？
0: 这个它是对部分的患者它是有效果的，其实很多的失眠的患者跟我们也咨询过，这个褪黑素到底能不能用，它到底有没有作用。实际上这个褪黑素呢，它是我们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就是我们身体自己它所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激素，这个也叫呢黑夜荷尔蒙，相当于我们身体切换到夜间模式的一个信使。大伙儿听起来肯定觉得有挺好的，对吧？
1: 对，
0: 我们人体自己的这个东西嘛。但是并不是所有失眠的患者都可以用，都管用。就是大伙儿一定要明白，褪黑素呢只针对部分缺乏褪黑素的导致的这个失眠，它有效果。 就是你身体里边缺这个东西。

0: 你导致的，这可以。那么有一些失眠的朋友他是不缺褪黑素，如果你用了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它是有害的。因为年龄越大呢，一部分的朋友会出现缺乏褪黑素的。那我们说呢，吃一点肯定对这个失眠它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
1: 嗯，
0: 但是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人的失眠他都缺这个褪黑素。你如果强行你来补充这个褪黑素的话，可以导致我们身体自身分泌褪黑素的这个功能就下降了。一旦要停用了，那我们自己身体它产生不出来，它没有办法恢复这个功能了。大伙儿想想是不是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而且现在你像我们市面上几乎所有的褪黑素它都是保健品，靠它来治疗你的失眠肯定是不现实的。
1: 嗯，那对于这个难缠又危害巨大的失眠，我们该怎么办呢？梁教授，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
0: 针对这个失眠啊，我其实是更推荐大家通过中医的这些汤方来治疗为更好。
1: 嗯，
0: 你像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方子叫百脉安神饮。
1: 嗯，
0: 这个是国医大师陆志镇陆老的一个方子。
1: 哦。
0: 今天吧，我们谈到失眠的这个问题了，哎，我就见花献佛吧。
1: 好，
0: 哎，我把这个方子呢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它对不同类型的失眠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你像我们也给很多的失眠的患者呢也开这个方子。
1: 嗯，
0: 我记得以前吧，我有这样的一个患者，70多岁，他其实从40岁开始就失眠了。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技术员，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烦心事儿挺多。到了晚上经常就想，哎，工作上的这些事情，然后就睡不着。那时间长了，睡觉问题就是一个很顽固性的一个大难题了。
1: 是。
0: 说过去吧，哎，我躺下是睡不着，我来回翻腾一会儿，我就能睡着了。虽然说呢，我睡着了有时候也醒，但是基本上我怎么晚上也可以睡个3个小时左右。
1: 嗯。
0: 但是后来他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躺下来一点困意都没有，睁眼睁到这个天亮。他说有时候就听着老伴打呼噜声，哎呦自己很难受，没招，那睡不着怎么办呢？到客厅里来回走，各种各样的个失眠西药呢都用遍了，就效果不好。而长期的这个失眠呢，他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1: 嗯，
0: 后期其实也是因为他长时间的这个失眠导致了严重的高血压，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吃这个降压药呢，血压到不了正常范围，很顽固，心脏的问题也是进行性的一个加重。
1: 嗯，
0: 经常性的说这个心脏呢突突突突突突的这个跳，好像要从这个嗓子眼要跳出来那种感觉。最近这两年他又查出来有糖尿病，
1: 嗯，
0: 就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控制的也不是很理想。
1: 嗯，
0: 相应的这个并发症呢也都出来了，啊，脚也麻，身上也痒，全身没气儿，就是全身感觉很不舒服。他说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就是跑医院吃药，反正中药也吃，西药也吃，吃了很多，效果都不理想。
1: 嗯，
0: 后来呢也是找到我，就是希望我呢能帮他好好调理调理。为什么给大伙儿讲这个案例呢？就是当时我接诊他的时候啊，他呢以为我会像其他的大夫一样给他开一大堆的药。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病很多，睡不好觉，高血压，心脏病，包括像这个糖尿病，一大堆的并发症。就是他看其他大夫都是一大堆一大堆的开药，结果呢我当时就给他开了一个治疗失眠的方子，就是陆老的这个百脉安神饮。因为他身上的这些病我们说都是因为他长期的失眠而导致的。如果你睡眠失眠的这个问题你不解决，大伙儿想想其他的病他能好吗？好不了，
1: 好不了。
0: 结果呢不出我的这个所料，就这个患者用上这个方子吧，不到2个月的时间给我打电话，哎呦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梁大夫，我现在每天可以5个小时的优质睡眠。
1: 哦，
0: 哎，睡眠质量特别好。他说我即便半夜吧我偶尔醒那么一次，但是我很快我就睡着了，我也不做梦了。更神奇的在哪儿呢？就是从他睡好觉以后，他说我同样还是吃降压药、降糖药，但是我血压、血糖我控制的特别好。
1: 嗯，
0: 心慌呀、气短呀、心悸呀等等这些都好多了。
1: 嗯，
0: 包括你像有一部分没有必要吃的药，那该让他减的也减了。
1: 嗯，
0: 就这西药比原来也少吃了一大半。
1: 哦，太好了。 杨教授哈，我们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以前啊，这个患者用了那么多的药，效果都不好，您给的这个方子却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老话说的，刨树刨根儿，治病要治本。因为失眠的根本它是什么呢？阴阳的不平衡。
1: 嗯，
0: 阴不住阳，它阴阳不平衡了。你看这个人他为什么白天啊我们精力很充沛，对吧？生龙活虎，工作呀，学习呀，做事情呀，大脑思维脑子特别灵活、啊、为什么呢？因为得到了阳气的这个释放。哎，你看到了晚上这就反过来了，这个阳气呢它要被收藏起来，那我们人就应该休息了，就跟我们白天太阳升起来一样，到了晚上太阳落下去是一样的。那么人他为什么会失眠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其实本应该我们的阳气它是要潜藏起来的，但是它没有潜藏起来，它反而是处于一个兴奋的活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我们大伙儿想想，人的这个精力它是有限的，
1: 是，
0: 那你白天很活跃对吧，那到了晚上咱们说呢，五脏六腑它也得休息，
1: 对，
0: 你该休息的时候你没有休息，你不能够休息，那么你还是处于一个特别活跃的啊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呢是不是就过劳了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不是就透支了，
1: 嗯，
0: 对吧？这个就是为什么长期失眠呢它可以诱发我们五脏六腑生病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呢，要想治疗失眠，大伙儿要清楚，一定要从解决我们人体的阴阳的平衡来入手，那你失眠的问题就好解决、
1: 嗯、哦。那怎么才能让我们体内的阴阳达到平衡的状态呢？
0: 这个就涉及到咱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腑，就是我们的肾。
1: 哦，失眠与肾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
0: 这个它是有必然的联系的。刚才呢我给大伙说到了，说这个晚上我们要把这个阳气潜藏起来，那么说谁来负责把这个阳气来潜藏起来呢？就是我们的肾。
1: 嗯，
0: 中医上讲的肾它是主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肾脏它主要的任务就是收藏，如果说你想肾出了问题，那么它对阳气的这个收藏的这个作用就大大的降低了。那么大伙儿想一想，它藏不起来，到了晚上我们就收不起来了，人就会失眠了。正常来讲，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肾的这个精气它会逐步逐步的一个减退，
1: 嗯，
0: 所以说它藏的这个作用自然而然也就变弱了。
1: 哦，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上了50来岁以上吧，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失眠是普遍、很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医认为呢，我们人的这个睡眠它是跟脑髓有关系的，
1: 嗯，
0: 就咱们说的跟大脑有关系，就是你的髓海不足了，人会失眠会健忘。而我们的肾，中医上来讲它主骨深髓，髓而通脑，所以实际上是我们的肾它来负责深髓的。那你肾气不足了，你肯定这个髓海就不足，那自然而然就会失眠，自然而然就会健忘。那我们推荐给大伙儿的这个方子呢，可以说是治疗失眠的第一方，
1: 嗯，
0: 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因为它就是从补肾来入手，益气养阴，清热安神，
1: 嗯，
0: 所以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原因而导致的这个失眠呢，这个方子它都是非常有用的。肾为先天之本，五脏之根，就我们说的肾虚，它可以导致百病肾。所以你像有的患者他是这个心肝火旺导致的失眠，有的你比如说是肝郁化火导致的失眠，还有的像是这个心肾不交而导致的这个失眠，这些不同类型的这种失眠，我们说通通都可以用陆老的这个方剂来治疗，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梁教授，那这个药方具体都有哪些药材组成的，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呀？
0: 嗯，我们给大伙儿说一说这个百脉安神饮呢，它是由百合30克、淮小麦30克、莲子星10克、莲子肉15克、夜交藤15克、大枣10克、甘草6克，它是这样的一个配方的。 具体怎么用呢？就是我们先洗干净，然后用这个冷水呢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水量加到500毫升，给它煮沸了。多长时间呢？煮20分钟的时间，就煮开了以后20分钟的这个时间。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药渣给它过滤掉，就是你放到保温杯里边，这个就跟喝茶一样啊，你时不时的喝它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讲解哈。梁教授给大家这个治疗睡眠的特效方百脉安神饮，如果您没记住或者没记全没关系，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咨询我们的场外专家。相信啊，今天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大家也一定是豁然开朗啊，原来顽固难缠的失眠竟然和肾脏功能失常有关。那除了失眠之外呢，如果您还遇到了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口干口苦、胃疼胃胀、便秘、头晕迷糊等相关的问题，也存在治疗方面的疑惑，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找您身边的好医生啊，帮助您答疑解惑。那好，家人们，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不要走开。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哈，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梁教授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啊，
0: 嗯，
5: 这说实在话呀，现在呀像您这样的大夫那可真不多了。
0: 哎呦，过奖了。
5: 你像中医呀、西医呀，这您都精通，哎，医术又还高，心地还善良，而且吧就不让我们患者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呢。
0: 啊，
5: 关键吧，有时候就花个10块8块的就能解决大问题了，
0: 就解决问题了。
5: 这普通老百姓就急需的好大夫呀。
0: 啊，
5: 那可是有太多太多人都跟着受益了。
0: 嗯，
5: 我那很荣幸，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呢。
0: 其实吧，每次在节目当中听到大家伙说受益了，有效果了，我跟大伙说过，我们就是要给大家说真话，办实事儿，来解决老百姓这个病患的问题。啊，实实在在的对待这个老百姓，受益了就好。电话打进来了，
5: 哎，
0: 把你情况详细说一说吧。
5: 梁教授啊，当初呀就听您这个节目讲，您看病呢不只是说看这个病症，
0: 嗯，
5: 主要的吧就是帮我们看病因啊。
0: 对，
5: 你说这一下子那可就说到我心里上去了都。
0: 啊，
5: 哎呀，说起我这个病，
0: 嗯，
5: 我就是在这气上得的，
0: 生气。
5: 就我家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快40岁的人了，
0: 嗯，
5: 还不懂事。 天天跟我儿媳妇干仗，闹离婚，
0: 嗯，
5: 都闹了好几回了，小孙子也要跟着我儿媳妇去了
0: 啊。
5: 你说我这心里头我能好受吗？
0: 对对对，
5: 哎呀，
0: 能理解啊。
5: 从那之后啊，这心脏就开始就不痛快了。
0: 嗯，
5: 最近这两年我这个心肌缺血呀非常严重，
0: 嗯，
5: 有轻微的二尖瓣、三尖瓣反流，
0: 嗯，
5: 脑袋都是发麻的，要是一上火呀或者累一点，
0: 嗯，
5: 这人呢就睡不着觉了。而且我这个药啊没少吃啊，
0: 嗯，
5: 可我始终我也没啥好的效果，就一直就这样。
0: 那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
5: 嗯，
0: 所以没有效果。
5: 是是是，然后吧，我那个时候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0: 啊，
5: 哎呀，一直排了好几天呢，才轮到我呀
0: 啊，
5: 哎呀，当时啊，你给我开了生松养心胶囊啊，
0: 嗯，
5: 你看我呢，在那个药房里头我就买到了，
0: 嗯，
5: 还不贵，用了能有个一个月吧，差不多
0: 啊。
5: 现在呀这睡眠已经好了，晚上吧十点多这就能入睡了，
0: 嗯，
5: 这一直能睡到早上四点多，我现在呀就整个人吧都放松下来了，好多了，
0: 嗯，啊，
5: 而且我这胸口也不憋闷呢，
0: 多好啊。
5: 我就觉得吧，反正能恢复到我这现在这程度
0: 啊，
5: 我自己可是挺满意的了，
0: 很满意了。嗯，
5: 梁教授，
0: 嗯，
5: 你看看啊，像我这个情况的话，这个生松养心胶囊啊，
0: 嗯，
5: 我这还得需要用上多长的时间呢？
0: 再用一周吧，然后给它量的减半。
5: 好，
0: 后期咱们就完全可以停服了，
5: 哎哎，
0: 因为病好了，咱就没有必要吃药。我跟大家说过，能让你不吃药的，我会让你不吃药；能少吃的，我们尽量少吃。
5: 嗯，
0: 确实需要用的，咱们就让大伙儿用。但是病好了，咱们该停就可以停了。生松养心胶囊呢，它有补心气、养心血、通心脉的这个作用。那你想想我们整个这个心脏的功能一恢复，
5: 嗯，
0: 所以你会感觉，
5: 嗯，
0: 哎，我方方面面都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然后任何事情
5: 好好好
0: 咱们不着急，你这个身体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5: 哎，那是的，哎，对对对，
0: 嗯，啊，没别的事儿了，嗯，是吧？
5: 哎，是是是，
0: 啊，
5: 我就想跟您说说这个的，谢谢你了啊，梁教授，
0: 啊，
5: 所以梁教授，
0: 啊，
5: 您可千万千万要保重身体啊，
0: 谢谢，
5: 有您在
0: 啊，
5: 我就觉得心里头踏实安心，
0: 啊，好，天天听节目，
5: 哎，
0: 啊，养成听节目，
5: 哎，
0: 有好的方法，该学咱们学，该用咱们用，好吧？
5: 哎，对对对，
0: 好
5: 好 好，
0: 有问题随时联系，好，
5: 哎，行，
0: 再见，
5: 好，再见啊，
6: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会。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您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6: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7: 哎，梁教授啊。
0: 你好，哪里的朋友啊？
7: 我是你老朋友啊，我叫高红宇。
0: 啊，嗯，
7: 就是我不是得脑瘤那个
0: 啊，
7: 我第一次和您通话的时候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说我这个脑瘤做过那个核磁共振那个检查，
0: 嗯，
7: 完了我给你念的那个检查报告，
0: 嗯，
7: 你有印象了吧？
0: 啊，
7: 你想不起来。
0: 想起来了。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朋友对吧？
7: 对呀。
0: 啊啊，嗯嗯，想起来了。嗯嗯。
7: 啊，我当时和您说，我不仅这个脑袋里有瘤子，完了心脏吧还严重，心脏病，
0: 嗯，
7: 有严重的缺血。这不有一天，哎呀，我就搁道上就一下就迷糊了，买菜去，完了我就觉得不得劲，脑瓜子晕，我就赶紧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就跑来了，赶紧打车呀，完了回家拿着医保卡就马上上医院就打点滴去了，打了一个礼拜的，嗯，完了迷糊的症状嘛才缓解。
0: 嗯，
7: 后来就一直听你讲课，你讲的三通方里面包含四个千古名方
0: 啊，
7: 可以实现什么通心血管、通脑血管、通
0: 全
7: 身
0: 血管
7: 啥的。
0: 嗯嗯。
7: 哦，完事儿我就把那个方子记下来了
0: 啊。
7: 有丹参12克，川芎10克，葛根2克，
0: 嗯，
7: 桂枝9克，甘草6克，人参、麦冬还有五味子都是6克，白术12克，茯苓12克。
0: 茯苓12克，嗯嗯。
7: 啊，完了搁水煎了，每天喝一剂，
0: 啊，
7: 7天吧，是一个
0: 疗程，嗯。
7: 哦，完我用完一个疗程以后，哎，真的，
0: 嗯，
7: 就觉得你心脏吧发病的时候吧不那么难受了
0: 啊，
7: 这嘎饺子这口气吧也能提上来了。
0: 嗯，症状缓解了。
7: 我也观察了，就这七天我的心脏病犯病的次数，哎呀，也减少不少
0: 啊。
7: 真的，梁教授，我真就怕得心梗、脑中风啥的，这个大病重病真就要命啊，得这两样病啊。
0: 对，所有咱们说呢，有这个血压高、心脏不好的、脑供血不足的，大家都怕这些问题，因为得了心梗、得了脑中风、偏瘫太痛苦了。但是这个三通方啊，我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它是通我们全身的血管，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可以把这个斑块能化掉、能排掉，它是一个名方，可以去防心梗、脑梗它的一个发生。所以你只要用对了，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都能解决呀。啊，你这个心脏病是多长时间吧？
7: 哎呀，这个也有五六年了吧。
0: 嗯，
7: 就搁医院做那个心电图，那都做的老多回了
0: 啊。
7: 自打用上咱这个三通方，哎，我的心脏觉得得劲儿多了
0: 啊。
7: 心慌、胸闷、头晕啥的都没有了
0: 啊。
7: 哎，感觉身体吧明显比以前强的。
0: 嗯，
7: 我现在可认可了，梁教授 啊，
0: 效果出来了，哎，肯定认可。嗯嗯，
7: 我今儿打电话吧，我还有一个困惑，挺大的困惑，想让您帮我。
0: 哦，你具体说什么问题？
7: 我现在就一上点火着点急啥的，哎呀，就憋不住尿啊。
0: 嗯，
7: 哎，完事儿吧就腰就又酸又沉的，那腰那块完了还有点耳朵鸣耳朵醒
0: 啊。
7: 我也吃六味地黄丸啥的不管事
0: 儿。你这种情况用六味地黄丸肯定不管事儿，因为不光是肾阴虚，同时它河边有下焦有湿热了。这个六味地黄丸呢，它有滋阴的作用，但是它不能清热，而且相对来说这个效果比较缓比较慢，所以你这个效果就不理想啊。咱们梁氏中医呢有一个专门调理肾脏的经方，它有很好的滋补肾阴的作用，同时可以除湿热。你想这个湿热一除，你尿急呀、尿热呀，包括像尿痛、尿黄，很快这个症状就没有了。啊，有的人说，哎呦，一排尿火辣辣的，一排尿这个特别痛，包括尿特别烫，湿热一除，这个很快就没有了。而且肾阴得到滋补以后呢，像什么腰困呀、酸软呀、耳鸣啊、像头晕啊等等，这个有效就可以得到一个解决呀。包括我们肾的功能要调理好了以后，其实对你的心脑它也大有好处的，因为中医讲就是万病不治它源于肾。肾是咱们五脏六腑的一个根本，它要好了，它对全身脏腑它都有好处，所以说把它调好了，你方方面面都有帮助的啊。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吧，你就按我那个方子抓药就行，而且它不贵，这个效果也非常快，没多长时间就能解决。
7: 行，那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完事儿我就赶紧用上。那谢谢你了，梁教授啊。
0: 好，说到这儿，再见。
8: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8: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8: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8: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6: 好的，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6: 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9: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你。
9: 哎，梁教授，和你通上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就一直要预约跟你通话，这都半个月了，这才排上我呀，太不容易了。
0: 哎呦，久等了。哎呀，其实说心里话，我觉得确实对不住大家，但是只能是希望大家多理解吧，因为患者太多了，咱们也得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给大伙儿来指导，包括这个用药啊等等。多理解吧，今天打通了，有什么样的问题，你是哪里的这个患者朋友，你说一说。
9: 行行行、
0: 啊、
9: 我是咱们哈尔滨一个听众，我今年啊58了
0: 啊，
9: 我听您节目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9: 这不就是跟您通上话，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0: 啊，
9: 我听您讲的挺好吧，
0: 嗯，
9: 您不是这个粮食中医的传承人吗，
0: 嗯，
9: 更是咱们中西医结合的专家，您讲出来的话呀，哎呀就是权威，我感觉、
0: 啊、
9: 我就非常信任您呐、
0: 嗯、
9: 而且啊我感觉您的人呐、啊、心好，心里啊总是想着病人，想着患者，所以说我就想让您都帮我看看、
0: 嗯、
9: 给我支支招啥的
0: 啊、哦、放心吧，找到我我肯定是全力会帮助你的啊，你把整个你这个病患的这个情况具体说一说。
9: 行行行，
0: 嗯，
9: 你说我这个颈椎病这都20多年了
0: 啊，
9: 可以说呀一直在治疗也没间断过，但是一年比一年还严重了、
0: 嗯、
9: 到医院拍片子说是1到7节全都有膨出，
0: 嗯，
9: 挺严重的，现在呀都已经开始变形了，我在医院呢做了2回微创手术呢，
0: 啊，
9: 做完之后啊当时啊也挺舒服的，但是好了没有半年这又犯了，
0: 啊，
9: 照样啊感觉头晕乎乎的，严重时候啊都感觉这个脖子不敢动，
0: 嗯，
9: 就更别说回头了，哎呀特别遭罪呀，现在这个颈椎压迫着我这两个肩膀头子，这个双手还有麻这个感觉呢，
0: 嗯，
9: 而且吧这个甚至说有时候拿个东西都拿不了，太遭罪了、
0: 啊、
9: 也太痛苦了，所以说梁教授你看我这个颈椎病有啥好招没，
0: 嗯，就是一个颈椎的问题是吧，
9: 对，
0: 首先我跟你讲虽然这个时间比较长，外在的症状也比较偏严重，但是呢刚才讲的全部都是膨出，从病理上来讲这个不是很严重的、
9: 哦、
0: 所以你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这个膨出啊它是属于我们椎体方面这个病患当中相对来说比较轻的，颈椎最怕的是什么，怕椎管狭窄，因为一旦椎管狭窄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的椎间盘纤维环它完全破了，中间这个髓核已经挤到你椎管里头了，那个是最可怕，因为它会导致高位截瘫的，即便手术你像我目前除了北京上海咱们说可以做后开口的手术，前开口是做不了，地方的像颈椎椎管狭窄基本上手术根本就做不了，一旦做了可能患者直接就完全高位截瘫了，
9: 哦，
0: 你不是那个问题，你只是一个膨出，我们的纤维环也没有破裂，它只是变薄了，稍微有点这个膨出了，突出到我们椎骨这块，所以它对周围的神经和血管有一些压迫，手麻是把你的手臂神经压迫了，头晕实际上是相对于把我们的血管有一些压迫，有一些供血不足，所以这个问题它不大，这个怎么解决呢，回到家里吧，让你爱人重新帮你做一个枕头
9: 啊，重新枕头，枕头
0: 对，晚上睡觉包括说我午休一定要平卧来睡觉，不要侧卧啊，因为颈椎它前倾120度是属于最佳的一个状态位置，你这个枕头太高了太低了，基本上可以说对颈椎都是一个压力，拳头这个高度就完全可以把它做成哑铃型的，就是两头大中间稍微窄一点的，软硬适中了，拳头这么一个高度，既能让咱们颈椎呢达到前倾120度最佳的一个放松状态，肌肉是最放松的，骨头的曲度它也是最好的，血管的这个畅通情况它也是最好的，所以就一个睡觉的枕头就可以让颈椎达到一个最放松的一个状态，就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治疗。然后这个枕头里面放什么呢，你可以配一点像这个川芎40克、威灵仙40克、白芷20克、姜黄20克、红花10克、草乌40克，直接让药房呢稍微给研碎了就可以，不要砸成那个沫，做一个小袋然后放在枕头里边，这就可以了。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既把颈椎的这个曲度给它矫正好了，另外呢也可以很好的缓解颈部的一些疼痛呀、麻木啊、头晕啊等等这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如果说你家里人会拔罐呢，可以配合一下，像大椎这个地方肩膀头你不是觉得这个很不舒服吗，有的时候带的麻木呀疼啊，那么在两侧肩膀你可以找3个痛点，就点压哪个地方特别痛，找3个痛点然后进行拔罐，基本上3天1次，每次10到12分钟，不要时间长了，我们连续拔5次就可以，基本这个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当然如果想这个效果能更快一些，你像根透明颗粒呀、颈铺康啊，可以用这些药来联合一下也完全可以啊。 这个有记不全的，包括做这个药诊有记不全的这个配伍呀、剂量呀，你随时可以给场外来打电话，这个好解决。
9: 哎呀，那太谢谢了，梁教授啊！你说这免费这个给我开这方，那个还能这么有效果？那我一会儿我就打场外把这个方要下来，完了我听您话，按那个照您说这个做，完等我好的等我好了，我再向你汇报好情况。
0: 好，随时联系，再见。
9: 哎，好的，再见，梁教授。
6: 好的，我们再会了。收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6: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10: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10: 哎呀，太好了。哎呀，梁教授啊，我跟你讲啊，我连着快打有十来天给你打电话了，始终占线呢。我理解你啊，你太忙了。
0: 哎呀，希望大家伙多理解啊，因为参与的朋友太多了，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啊，你说一说。
10: 哎，梁教授啊，我跟你讲啊，
0: 你
10: 讲的百脉安神眼
0: 啊
10: 也太好了呀。
0: 用上了
10: 啊？用上了。我用了第三天，我一查，我11:20睡到3:40
0: 啊，
10: 哎呀，我一下子睡了好几个小时啊，快3:20了。哎，我太高兴了
0: 啊。
10: 为啥这么说呢？我从52岁啊到今年68岁，16年呢没有觉啊。
0: 哦，
10: 我16年没有觉，我到那个省医院看病18000块钱是花了
0: 啊。
10: 哎呀，也没好啊。
0: 没好。
10: 我不吃了。完了大夫跟我讲，你住2个月院吧。我们要观察观察
0: 啊。
10: 哎，我说不行啊，那我家里孩子呢，一个国外一个北京，哪有照顾我的呀。
0: 啊，
10: 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我还得照顾他。
0: 哦，
10: 啊，我就没住院。
0: 嗯，
10: 这我是16年没有觉啊，居然没有打哈欠。也没困。脑袋也不迷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其实我跟你讲，反而你这个情况是更不好的啊。
10: 哦，
0: 睡不着觉，然后还不犯困，这个反而更不好，反而他的危害是更大的。就刚才你说呢，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儿，他说明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五脏、我们的大脑，就是他最基本的这种反应能力已经很弱了。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别人打了一下你，你觉得特别疼，他下回打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种保护性的反应？我要躲，对不
10: 对？
0: 比如说这个地方温度特别高，如果我挨着他，那我容易烫伤了，可能我就躲起来了。这是我们人体它有一种保护性的反应。那按道理说睡不着，时间长了肯定多多少少要犯困的，对不对？但是你没有这种反应，那说明什么？其实它对我们身体整个的这种危害特别大。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患者，有的长时间睡不好觉，到最后就出大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像心猝死的，像老年痴呆的，包括像肿瘤类的一些疾病，后来就查出来了。
10: 哦，哎，但是啊，梁教授啊，我跟你说一个事实啊，百脉安神饮，我用了1个月
0: 啊，
10: 我现在睡眠好了。现在一宿啊完全能睡8个小时了。
0: 太好了，8个小时这就达标了。60多岁的人超过6个小时以上的优质睡眠就完全达标了。
10: 是啊，而且我跟你说呀，梁教授啊，这次我们老年体检，我是43岁就查出冠心病嘛。
0: 啊，
10: 但是这次体检冠心病没检查出来
0: 啊，
10: 这双肾还没问题。
0: 嗯，
10: 我不知道是不是假的呀。
0: 嗯，感觉好像有点不太相信，是吧？
10: 啊，
0: 觉得很不可思议，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
0: 啊，说一个觉睡好了，那原来我有冠心病，现在怎么没有了？原来可能肾脏不太好，哎，我现在都没有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其实首先一个我跟你讲，那么我们通过高科技仪器的这种检测，它肯定是没问题的。
10: 哦，
0: 说你这块没事儿，它肯定是没问题的。
10: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哦，因为觉睡好了，咱们的五脏、我们的大脑、我们全身的组织它也休息好了。休息好了以后，它会自我的进行一个修复。哦，所以自然而然这个问题它就跟着就恢复了。
10: 哦，我感觉这关系很大。
0: 嗯，
10: 要不是说我自己亲身验证了
0: 啊，
10: 听别人说我都不信呢。我就是16年的顽固失眠， 我去了不少医院呢，看不少医生
0: 啊，
10: 吃什么阿普唑仑，
0: 嗯，
10: 艾司唑仑，最后啊都诊断抑郁症了，治不了，住院观察
0: 啊。
10: 你说16年都没解决的大难题，
0: 嗯，
10: 你就简简单单一个百脉安神饮呢、就给我解决了，
0: 嗯、
10: 太神奇了
0: 啊！
10: 这我太谢谢你了，梁教授啊！
0: 特别能理解啊，就像你说的，哎呀，要不是我亲身验证，可能我自己都不相信。
10: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时间太长了，方法用的太多了，都看不到好的效果，可能自己也就没有那种信心了，就觉得很难解决了。但事实上呢，咱们说确实有好的方法，不好不可能给你用这个方子，因为本身这个方子我们梁氏中医给很多的患者都用过，它是从补肾来入手的，因为肾要强了，其实我们的五脏都会强了，很多的问题跟着它会解决了，这个是百用百灵的方子，对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10: 嗯，你这梁教授啊，你说我为啥睡眠不好啊？
0: 啊，
10: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就在农村耽误了，没念上中医学院。
0: 嗯，
10: 不瞒你说，我家也是老中医
0: 啊，
10: 我考中医学院呢，给我顶下来了。
0: 嗯，
10: 我就睡眠啊不怎么好，好像有块心病啊。
0: 理解，因为你也60多岁，我也60多岁，咱们同龄。那个年代确实很难很苦，而且包括很多的机会，咱们说呢也是很少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刚才听你讲，你两个孩子比较有成就，一个你刚才说是在北京，一个是在国外，是吧？
10: 嗯，对。
0: 那你想孩子非常好，咱们说孩子有成就比咱们有成就要好啊，是不是？
10: 哎，对呀，你说这俩孩子吧，给我争口气呀。
0: 啊。
10: 一个保送北大，一个清华。
0: 哎呦，太棒了啊！太好了，你像孩子这么有出息，多好啊！再有，咱们说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了，很多事情，我觉得可能通过你的经历，你也应该能想开了。哎，咱们该放下也应该放下了，因为目前对于你来讲，我觉得健康比什么事情都要重要。而且你健康了，是不是少给孩子们添麻烦，对吧？
10: 是啊，
0: 啊，
10: 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
0: 嗯，
10: 咱健健康康享受晚年的生活。
0: 对，
10: 我说活不到99啊都不成功了。
0: 对，咱们把这个身体好好保养好，心态好了，肯定能活到百岁的啊。平时你也好好的这个配合，包括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给大家伙呢开放问诊。
10: 好的，梁教授，
0: 啊，
10: 谢谢你啊。
0: 好，
10: 有什么事随时随地跟你联系，
0: 随时联系。嗯，
10: 哎，
0: 好好，再见啊。
6: 哎哎，再见。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6: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11: 北京时间20点整
12: 8:00 PM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3: 国家能源局11号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今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每年140万吨，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8月11号，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输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1000豪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应急常识365。
16: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17: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个时代也是英雄和圣贤频出的时代，春秋五霸是时势造就的英雄，他们的历史作用对后世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如果没有他们，中华文明也许早已沦为蛮族。而那些辅佐了春秋五霸治理国家的治世能臣便是圣贤，他们的智慧、思想、理念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甚至在2500多年之后的今天也依然影响着我们。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山讲春秋五霸，一把手的奋斗，作者李山。

本书以李山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春秋五霸》的讲稿为基础，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以一个个历史疑案为线索，在《左传》《史记》《公羊传》《诗经》等权威史料的基础上，融入了民间传说、乡间野史的内容，抽丝剥茧地为读者揭开了重重历史谜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春秋历史进行了重新的演绎，全方位、多角度深入解读春秋五霸乱世称雄的历史真相。以问题引出故事，以故事讲解人物，以人物解读历史，以历史启迪智慧，令人信服。2011年8月，百家讲坛首次开坛讲春秋，主讲人李山是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的弟子，让广大国学爱好者大呼过瘾。作者李山，河北新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先后出版过《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西读》等专著。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前言《群星灿烂的时代》。

春秋，一个用历史书命名的伟大时代，为中国历史文化奠定基调，这一命名很有象征意义。从那时开始，中国人形成了重视传统，习惯在历史当中寻找经验和智慧。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招来大祸，周王室被犬戎赶到了东方的洛邑。次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大一统格局结束，诸侯国各修内政，力图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扬名立万，也让知识分子有更多机会，百家争鸣由此而生。这是一个个性觉醒的时代，一个追求个人功名事业的时代，一个贵族气质与平民进取并存的时代。春秋霸主身边都有能干的宰相辅佐，管仲之于齐桓公，百里奚之于秦穆公。诸侯国力量小，各自发展有限，正从霸主出。

春秋争霸战争有很多现代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各国外交辞令必须用诗经往来对答，比如交换战俘，比如战后会盟的礼数，不但今人不能了解，当时人也不一定全懂。

周礼的生命力很顽强，作为落日余晖，仍然影响着春秋近500年的争霸史。左传、史记当中的霸主，及围绕他们争霸过程当中出现的人和事，都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如重义轻利，肝胆相照。

现在虽然生存第一，好死不如赖活，这样的价值观大行其道，人们还是会被赵氏孤儿当中的公卿的大义所激动，这就是春秋的动人之处。人性的善恶都那么真实，人格的力量又如此强悍犀利，能穿越时空，一次又一次击中人心。

中国历史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春秋，中国历史上最质朴有范儿的人物集中在春秋。从李山先生讲述的春秋五霸的故事展开，你会看到另一个文化的中国，一个个性张扬的可爱人物，一段段有光明有暗影的岁月。

同时他也在提醒人们尊重历史，但并不只是停留于表面，才能看到更为深刻质朴的真相。无论哪一种成功都没有偶然，只有具备成功者的个性和魄力，再加上时势所归，才能笑傲云端。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现在是汛期、暑期、旅游高峰期三期叠加，强降雨、地质灾害、防溺水、交通安全、未成年人违规骑行，样样都得上心。家长多操一份心，孩子少一份危险。
9: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定做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定做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李山讲春秋五霸，一把手的奋斗，作者李山。这个时代也是英雄和圣贤拼，如果没有他们，中华文明也许早已沦为蛮族。而那些辅佐了春秋五霸治理国家的治世能臣，便是圣贤，他们的智慧、思想、理念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甚至在2500多年之后的今天也依然影响着我们。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精彩片段，第一章，天下无主。齐周晚期，周王室衰落，周天子失去权威，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于是历史就进入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那么春秋时期的天下大乱是从哪里开始乱起的呢？中国历史夏商周，其中春秋和战国夹在西周和秦汉之间，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春秋五霸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春秋，一个是五霸。春秋是什么？春秋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我们今天还在说春夏秋冬，简单说就是春秋，春秋就代表一年四季。其次，春秋又是一个历史概念，为什么呢？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做了一部书叫做春秋，从春秋开头到最后一句话，写了将近250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就称之为是春秋。那么春秋这个时段在整个上古史上，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这200多年来往下看是战国，战国之后是秦汉，那么在这之前呢？之前离他最近的是西周，夏、商、周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西周，一部分是东周，春秋属于东周史的一部分，因为有孔子做春秋，我们称之为是春秋时期。这个春秋时期是个大乱世，既然是大乱世，就有乱世之主，就是所谓的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此后还有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越王勾践战胜吴王夫差那一年，差不多就是春秋时期的结束，所以说起来有七霸。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习惯说春秋五霸。那么春秋乱世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秦始周王室的内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就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标志着周王室乱。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史记周本纪记录，周幽王有个夫人叫褒姒，是个冷美人，不爱笑，于是幽王就想办法逗她笑，有人献计烽火

戏诸侯。这个故事就是古典版的《狼来了》。那么，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怎么样呢？历史学家研究，它是不真实的，用烽火来传达边境上战争发生的消息。这个做法据说是到了西汉才有，所以在西汉之前几百年的时间是没有这样的设施。这件事情虽然不可信，但是所涉及的褒姒，它与西周的灭亡却是有着重要的关系。因为在《诗经》里边就讲到了，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这是西周的文献，这是可信的诗篇。那么故事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实际上涉及到了王室内部继位上的混乱，不守规矩。按照中国古代的继位习惯，嫡长子继承制，可是周幽王娶了褒姒以后非常的宠爱她，实际上褒姒不是正妃，那怎么办呢？幽王宠爱褒姒，想立褒姒的儿子做未来的君主，这不是糊涂的做法吗？这下他就得罪了王后，也就得罪了王后的娘家。而这个王后的娘家是得罪不起的，她是当时西周旁边一个很强的国家申。于是申侯就联合其他的一些势力，包括西戎，也就是边疆的蛮夷人，就把周幽王给灭掉了。周幽王死后，西周崩溃。虽然后来周平王，也就是那位被褒姒的儿子，一时间取代了的太子，做了周王，整体的把王室迁到了今天的河南洛阳，在那个时代叫陈州，又称东周。于是，历史从此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进入到了春秋五霸时期。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全新宝马 iX3 将于8月21日成都车展开启预定，全新宝马 i3 也将迎来全面亮相。另外，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将正式上市，2027款宝马 X3 也将同步登场。截图山海 L7 Plus 激光雷达版将于8月18日正式上市，车辆定位为中型 SUV， 并采用 1.5T 插电混动系统。此次新车将在车顶增加激光雷达。作为参考，目前在售截图山海 L7 Plus 共有10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至16.59万元。从方程豹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轿车方程 S 系列车型将在8月21日开幕的成都车展上完成内饰亮相，并于9月上旬完成上市交付。该系列车型预计售价在25到30万元。近日，梅赛德斯 AMG 发布了旗下全新纯电 SUV 的预告图。根据此前消息，新车有望命名为 AMG GT SUV， 基于 AMG EA 电动平台打造，搭载三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有望达到1500马力。预计新车将于2027年正式发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对一些吃白米饭会担心升糖快的朋友，这一节啊，我们推荐几个蒸米饭的小操作，帮您有效的控制血糖。第一，米饭加杂豆。有研究发现，将黑豆、鹰嘴豆、花芸豆、黑芸豆与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20%。第二，米饭加燕麦米。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燕麦分别与米饭1:1混合煮制的时候，无论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其 GI 值均显著低于白米饭。第三，米饭加玉米，推荐选甜玉米， GI 值普遍是37到59，是属于低等到中等 GI 食物。即便是煮甜玉米，升糖指数也只有60，算是中等升糖指数食物。和高升糖指数的大米混合，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第四，米饭加糙米。有学者在超重者中发现，吃糙米饭与吃白米饭相比，日平均血糖面积降低了19.8%，吃糙米杂豆混合饭则降低了22.9%，而且胰岛素敏感性都得到提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吃糙米习惯先浸泡一夜，从控制血糖角度考虑的话，不太建议这么做。有研究显示，使用1.5倍水浸泡一碗再煮的糙米饭，升糖指数就达到了82。如果嫌糙米太硬，只需要在吃之前短时间浸泡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 赏漫天月光。
4: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在数字时钟与无声跳转、天气预报仅于数据与概念的时代，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日渐稀薄，时间被压缩为数字，季节被简化为温度，自然沦为生活的模糊背景。而李卫的万物有信、七十二物候里的中国时序，却如一股带着泥土气息的清风，让我们蓦然惊觉，原来我们早已遗落了时间应有的丰盈，断裂了与自然之间的那条细腻而灵动的纽带。这本书并非呆板的节气科普，而是将七十二物候化作一封封来自自然的亲笔信。作者以温润而敏锐的笔触串联起了草木的枯荣、鸟虫的来去，使东风解冻、苍更鸣不再是古籍中的遥远符号，而是成为了可触可感的季节脉动以及古人生活智慧的鲜活再现。书中既有对物候规律的清晰阐释，也洋溢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中式浪漫，引领读者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重新学会与天地时序温柔对话。它不仅是一部自然笔记，更是一次对中国古代七十二物候体系的深情寻访。物候学作为一门记录生命活动与季节变迁关系的学问，在中国源远流长，《诗经》中已有七月在野、八月在雨的生动描绘，至汉代《一周书·时训解》更构建起了完整的七十二候体系，每候五日，以东风解冻、蛰虫始振等诗化语言标记时间的

这些名称本身就是自然观察与文学表达的美妙融合。李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让这门看似艰深的古老学问重新焕发出了当代的光彩。他并未将物候视作尘封的知识，而是将其植入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记忆中。书中的每一候都不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融合了个人记忆、民间智慧与自然体悟的生命叙事。写桃始华，他不仅描绘了三月桃花的绽放，也唤醒了外婆家桃树的童年印象。谈蟋蟀居避，不止于昆虫习性，更融入了秋夜聆听虫鸣的都市体验。这样的书写让物候知识变得亲切而生动，仿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身边重新发现的时间密码。李卫对物候细节的捕捉尤其精湛，他写东风解冻不仅是气温回升，更是春天如伟大的魔术师，用春风那温柔的手为天地万物推去了冬裳，换上了新装。写桐始华，不仅是泡桐开花，还有那淡紫色的花朵像一串串小铃铛在春风中轻轻摇晃，仿佛能够听得见清脆的声响。这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充满情感的相遇，是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谈。尤其可贵的是，李卫并未将物候知识固化为僵硬的教条。他指出，传统七十二候主要基于黄河流域的观察，而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物候表现迥异，岭南的木棉、江南的杨梅、塞北的白桦共同构成了多元的时间地理图景。他更鼓励读者建立自己的物候日记，记录身边的自然变迁。这一参与式的态度让物候学从古籍走入日常，成为了我们与环境建立深度连结的途径。万物有幸还提醒我们，中国古典文学本质上是一部物候的百科全书。从《诗经》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红楼梦》中的海棠诗社“菊花蝶咏”，物候不仅是背景描写，更是情感表达的密码和叙事推进的枢纽。李卫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这些文学中的物候意象，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人如何通过自然现象来表达内心的世界。这种物候诗学在当代文学中的示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疏离。当很多现代的作家只能描写室内情境和心理活动，却难以呼应窗外的自然节律，当文学语言失去了对自然细微变化的表达能力，我们的情感世界也随之变得贫瘠。这本书像一位耐心的老师，重新教会我们阅读自然的语言，也重新赋予了我们表达与自然共鸣的能力。这本书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揭示出了中国人独特的时间哲学。他不认同时间就是金钱的功利信条，更信奉时间就是生命的生态智慧。在物候的视野中，时间不是抽象的数字流动，而是具体生命的次第绽放，是梅花瓣上的初雪，是布谷鸟的出啼，是梧桐叶的飘落。每一候都是大自然的一次呼吸，一次心跳。这种时间观塑造了中国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书中吟咏的浓艳，如菊花黄，种麦芒，不仅是惊艳的凝练，更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对话的结晶。它体现了观物取象，以象定时的思维方式，将人类生活嵌入自然节律，而非凌驾其上。李卫所描写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时间体验，为困于数字与碎片化中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重新安放自我的可能。我们并非时间的奴隶，而是其韵律的参与者。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4: 爱却放不下执念，恨但走不出牵挂。在爱恨之前，人常常就是这样无能为力。杨乃文、柳应婷，纠缠。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5: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读书人所谓的大部头是约定俗成的统称，没有明确的界定，有人是千页以上为大部头的门槛，也有人觉得500页

就已经很厚了。在此，我们暂时以篇幅较厚作为其核心特征。大部头书籍看似令人畏惧，却也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好的大部头往往比普通书籍更具深度和广度，材料详实，分析有据，逐步揭示核心论点，为读者构建起了认知的全景地图，培养批判性的思维。喜欢阅读大部头的读者经常能够收获一份丰盈的成就感，这种感觉也往往成为我们阅读大部头的驱动力。对偶尔接触大部头的读者来说，心生畏惧实属常态，因为阅读过程考验耐心和知识储备。在耐心培养方面，不妨采用化整为零之法，设定每日的阅读目标，日积月累促使自己稳定地趋向终点。在阅读大部头书籍的间隙，可以搭配散文、随笔、诗歌、绘本等轻松短小的文章调剂身心，厚薄相间，轻重相宜，让阅读节奏松弛有度，化解阅读大部头所带来的心理疲惫感。知识储备的累积与消化，原本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阅读历史社科类的书籍，更需要由薄到厚、由厚到薄的进阶之路。入门之初，可以选择大家小书系列或者是名家通识读物等，他们往往能够以浅显易懂的方式阐释艰深的学问。在此基础之上，再有意识地培养主题阅读的意识，围绕特定的主题或者是作家展开系统性的阅读。长期保持阅读习惯的人，如同坚持长跑的选手，具备更强的文字吞吐能力和信息筛选的能力。视线扫过书页，往往就能够快速分解哪些部分可以略读，哪些部分值得深耕慢读。阅读历史类的书籍亦是同理。接下来我们再来推荐几部大部头。首先是毕淑敏的《昆仑约定》，这本大部头很好地印证了文笔好的魅力。这是一部浸透着雪域风霜与生命重量的长篇小说。年届七旬的毕淑敏，以炉火纯青的功力，讲述了20世纪50-60年代一个8名女兵编制的医护班扎根昆仑山巅的故事。围绕着女主角郭焕晶与3名男战士的情感纠纷，以及昆仑山巅严酷的军事铁律展开，留给读者无尽的唏嘘。那个特殊年代的荒诞，人与人的情谊，雪山高原不息的青春火花，来不及盛放的爱意，三种深爱在郭焕晶的生命当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年轻人的个体生命在极端环境下的抉择，让约定这核心意象成为了串联起责任、情谊和敬畏的精神纽带。下面所推荐的另外一本书是李永京所著的《老子智慧81讲》，紧扣老子，文本细读老子，每一讲包括了原文、文意、评唱、注释4个部分，每一讲体力规范但不呆板，作为主体的评唱纵横开合，挥洒自如，对于原文的综合解释贯穿古今，结合中西，让人心潮起伏，融入了作者所描述的老子的智慧之中。而且这种智慧延续了数千年，迄今仍生机勃勃。李永京认为，叔本华几乎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从宇宙的本体论到认识论的整全的认知体系，而老子的思想非常合拍，所以叔本华与老子的比较分析，比如自在之物、权力意志、直观知识等，在书中都有很多阐释，对于理解二者很有裨益，构成了全书的一条辅线，这是全书最具新意之处。我们再来看看乌鸿所著的这本《中国绘画元至清》，这是中国绘画3部曲之3。前两本书里，乌鸿强调了对绘画美才的发现，他倡议改变以画家为线索撰写绘画史的传统方式，而转立足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和可信的传世作品，将其作为重新构建画史叙述的基础。在这本《收官之作》里，乌鸿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他强调以画家为论述主体，但没有停留于围绕画家谈画作，他把文人画作为变化当中的概念和实践，将宏观历史潮流与微观个案相

结合，以呈现绘画时更为丰富的面向。他关注元明清文人在绘画创作中的主体性，打破传统画史的派别之分，挖掘画家之间真实而复杂的历史联系。他还注意到文人画与其他绘画类型的互动与交融，他在历史语记中抽丝剥茧，深入探讨文人画为何能够成为中国绘画中最为影响力的门派，以及书画同源到诗书画印的结合，中国画的经典范式是如何确立的。吴宏以其深刻独到的见解重塑了中国绘画研究的新思维。事实上，诸多图书品牌始终能够在坚持耕作大部头的出版领域佳作频出，有些出版方还是独辟蹊径的，为大部头赋予了更为轻盈的呈现方式，打造拆整为零的小开本文库本模式，收获了良好的反响。总而言之，大部头的优点不在于篇幅长的本身，而在于以完整性构建系统的认知，以丰富性助力人们认识世界的复杂。它绝非为难而难的阅读负担，无论是厚重的大部头还是轻盈的小开本，本质上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抵达阅读彼岸的路径。打开一本大部头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气，打开它就开启了一趟阅读的旅程，自有别样风景在等待我们的寻觅。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6到27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玉溪多云17到28度，曲靖晴转多云14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9度，昭通晴15到27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4到34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文山晴19到31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9到22度，卤水小雨21到33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8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和大家见面。这是一档直播了21年的情感夜话节目，在夜色当中呢，我们可以在这儿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说出来啊。然后呢，现在呢，广播端呢是通过 FM 91.8、97、887三个频率啊。这三个频率呢在同步直播，然后呢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何宇的账号，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的。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啊。那么在夜色当中呢，我们都可以以朋友的这种姿态啊，敞开心扉，畅所欲言。那么也希望心情不好的朋友，或者说内心积压的一些情感困惑的一些朋友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些啊。好了，那么欢迎进入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首先呢，在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是翻唱的《独角戏》，送给大家。
1: 是

那么现在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麻烦大家呢双击屏幕啊，帮我点点赞。如果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把心中积压的不好的情绪呢释放出来。所以呢我们通过抖音的这种方式和大家见面，也方便了各位啊，也方便了各位，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咱们这样节目呢都可以装在口袋里啊。然后呢欢迎大家啊进入直播间，欢迎你们。然后呢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跟我直接的互动交流。

桂花呢说又来听何宇的节目了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然后呢谢谢念念，谢谢念念。那么今天呢是周三了，一个星期呢过了一半了，不知道这几天大家是否顺心呢，是不是早上出门的时候遇到下大雨，然后呢交通呢会有受到一些影响，也因为这个呢感觉到有一点烦心了。大家如果说生活的地方啊，居住的小区周边这个经常会出现积水，那么第二天早起出门之前的话呢，要提前做好这个预案啊，该怎么绕道，然后呢不要给自己的出行带来影响。当然了，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的话呢，安全是最重要的。念念说是啊，下班也是大雨。今天下班的时候好像昆明下了一场大雨啊，我们呈贡的这个雨量也是非常大的，不单单是市区啊，现在呈贡这个雨也是下得非常大的，而且呢有一天大概是下班时间还打雷，打那种炸雷。当时我在家里边，我还想现在在外面比如说在晚高峰下班途中的一些朋友会不会被吓唬到啊，

那么所以呢，在雷雨天气的话呢，大家一定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当然了，也希望呢，这样的雨天呢，不要老赶在这个晚高峰的时间啊，或者早高峰的时间。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的双击屏幕，把赞的点一点啊，欢迎你们的到来。这种面对面的方式跟大家讲话，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欢迎微微啊，欢迎微微。然后呢，我们广东这边呢没有下雨，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有点热，是吧？广东和我们昆明离得太远了，而且呢这个地理环境也不同，所以说你们那边狂风暴雨的时候，保不准我们这边正在蓝天白云呢。然后呢，今天呢跟一个朋友呢聊起了一个话题，他说在工作单位啊，经常面对到别人的一些说三道四，该怎么去应对。其实呢这种事儿啊，我一直以为就是说不用去在乎别人，只要没有发生的事儿，不用去在乎别人对你说些什么，只要做到自己问心无愧那就 OK 了。但是呢细细想来啊，每个人当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还是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明明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儿，但是呢被别人呢在后面呢就是说三道四，然后呢心里边呢总会觉得有一点有一股气憋着啊。其实有的时候啊，淡然一笑我觉得是最好的。为啥呢？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无聊的人在做一些无聊的事儿。每一个人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问心无愧，做到了自己够正啊，那不管别人说什么，那只能造他的口业啊，永远记得这一点。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也不要为这个事儿呢而过于的纠结。念念呢说谢谢念念啊，感谢念念。然后呢天气呢还有一点热啊，在这个广东这边天气比较热。昆明呢这两天的天气呢气温好像降下来一些了，不是太热，但是呢有雨了之后的话呢就感觉到空气特别好。除了影响大家的出行之外，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下雨天的。好了，现在是21:1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然后呢朋友们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从抖音直播间啊进入了之后呢用文字在我的公屏上呢写出来，我们可以在这儿呢互动交流啊。谢谢大家的点赞，感谢啊。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来给你们听一首陈慧娴的老歌《红茶馆》，听听这首经典的怀旧歌曲啊，《红茶馆》。

0: 在忙点咩啊？谂紧你女朋友。
1: 听这些老歌，有的时候呢，就是会让你们自行回到了当年听歌时的一个状态哦。我就想起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正在上学，那个时候上初中吧，然后骑着自行车，然后呢街边呢还有一些音像店，音像店里边的话呢都是摆着一排一排的卡带，录音卡带，然后那个时候呢特别喜欢收集这个录音卡带，就是攒了一些零花钱之后呢买一盘，回到家里边你会视若珍宝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曾经买卡带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呢，那时候买过陈慧娴，买过周华健，买过张国荣，好多好多港台的歌手啊，他们的这个录音带放在家里边，当时记得有整整的一箱啊。后来搬家了，后来设备更换了之后呢，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去哪儿了。但是呢，这至少是我们的一段青春的回忆啊，每一个人青春的回忆。这首《红茶馆》带给大家。

0: 好，刚才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陈慧娴的《红茶馆》，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就是你会觉得听了之后心非常安静啊，不管遇到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在歌声邓丽君歌声的陪伴下，总会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平和很多。一起来听一下《微风细雨》送给大家。

这首歌还不错，这首在我歌单里面的邓丽君的《微风细雨》听着还不错，也给大家呢书信一下。这首歌呢

邓丽君的有一些歌还是蛮经典的，那肯定经典啊，肯定是非常经典啊。春风化雨说这叫什么歌，跟你的名字有一点像，这首歌呢叫微风细雨，你叫春风化雨啊，这首歌叫微风细雨。然后邓丽君的阿里山的姑娘，我搜不到这首歌，但是有其他的。刚才我看了一下邓丽君的歌单，我下载了《爱的箴言》《又见炊烟》还有《小城故事》这些啊，希望大家呢都比较喜欢啊。然后呢，多莱咪呢说云南热吗？广东要烤焦了，广东要烤焦了吗？哎呀，怎么他弹出了好多东西？我们不点歌的，但是呢，放什么歌呢？你们就听什么。一般都是我随机的来播放一些歌。如果大家喜欢邓丽君的歌的话，后面我会多播放一些啊。然后呢，真好听，觉得这首歌真好听，是吧？那就希望你喜欢啊。海天的云，欢迎你们。哆来咪说41度，皮肤都裂开了，被烤的是吧？昆明还好，昆明呢这几天的话呢，最高温度就是20几度，20几度呢下了雨之后呢更清凉一点啊。

前几天广东是很凉快的，现在热空气去你们那边了。现在热空气去他们那边了。来，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下邓丽君的这首《我只在乎你》，好经典的一首啊。海天的云呢说，大学时期的睡前广播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大学时期的睡前广播。现在呢，就是大家呢，不管到哪儿，不管到哪儿，只要把咱们的抖音打开啊，找到我的直播间，都可以和我们一路同行，听听这首《我只在乎你》。

0: 昆明的被西南地区人民呢攻陷了，网红打卡，满满的爱是吧？海天的云说感谢抖音再次遇见是吧？欢迎你啊、哦，欢迎你。念念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感觉真好。我也是觉得，偶尔听一下邓丽君的歌，你会发现。他的歌好像具有排他性、啊、就是你听了他的歌之后，你都不会觉得其他歌如此的动听了。也许邓丽君呢是80后啊，70、80很多人年轻时的回忆，青春的回忆，或者说童年的回忆。玫瑰花呢说，我现在只听何雨的节目，其他广播节目都不听了。其实也可以听一听的，有一些广播节目现在还可以啊、哦。我在天津刚刚凉快一点，之前都是35度以上，体感温度42度。我的天哪！
1: 如果有那么
0: 今天呢，我们就多听一点大家喜欢的歌。哎，还有一首歌叫《美酒》。美酒加咖啡，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邓丽君的，一会儿我们会来听一听啊。大家呢，在我直播间的话呢，帮我点点赞啊！现在是4700个赞，我们希望点到10000赞啊！就是每个人的手头上有3000个免费的赞赞可以点，双击屏幕帮我动起来啊！
1: 心甘情愿。
0: 然后呢，大家呢也可以在公屏上呢互动一下，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或者跟大家分享的话题都可以写出来啊。

好，听到的这首歌叫《我只在乎你》，来听一下下面的这首《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啊，帮我点赞了是吧？然后呢，那天气出去瞬间和落水的猫咪一模一样啊。海天的云说现在还播放。藏起来吗？这首歌好听，哎，好久没有听了，我看一下还有这首歌吗？藏起来是吗？好了，找不到了。听听小城故事吧，把这首歌也带给大家啊，邓丽君的经典。其实小城故事说的就是清迈啊，不知道你们去过清迈没有？

0: 现在是21:3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就是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见面啊。这个小明明，你有什么？你怎么老爱去指点别人啊？回答我，小明明，你是没事儿做了是吧？一天到晚在互联网上闲着没事儿做了，你管我？真的是，我觉得抖音上真是，就是这个平台人多，但是呢，就是各种层面的人都会有啊。就你不觉得你写这个东西，你是，好像没太资格吧，没有太多资格吧？不要戴帽子，形象不好。我戴帽子，我就爱戴帽子，怎么了？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滑出去。我看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我觉得男的那就觉得太那个了，女的的话我可能觉得还看不出来啊。就是任何我有一些做主播的朋友啊，他们都说任何直播间啊都会有这些进来就大放厥词的人，然后就会觉得哇，他们怎么闲着那么无聊。有时候呢就是真是觉得有一点点很无奈啊，就是为什么生活当中不努力的去赚钱，不努力的陪伴家人，或者说在一档节目里边去感受它的美好，而要对别人指三道四的说三道四的，对吧？看似是建议，但是感觉到说出来的话就是那么的刺耳。海天的云说不要管他们说什么，不是。肯定是不能管他们说什么，因为他们说什么也不值得我们去在乎，只是觉得人吧，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应该要找得到自己该做些什么，而不是那么的闲，那么的无聊，对吧？我记得以前太好玩了，我在这个电台做节目的时候，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时候也是刚刚开抖音呢，你知道吗？有人进来就是说，哎，主播你跳个舞来我看看，或者主播你来唱个歌给我听听。你们觉得这样的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呢？他觉得别人会答应他吗？还是觉得他是在互联网上他可以把自己的地位提升呢？其实我觉得这反而会让人更看不起他们啊，就是这一类生活的很杂乱无章的人，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是说该说什么，他以为你是娱乐主播是吧？那你去到娱乐主播的直播间，你没有任何消费，你也让主播给你唱首歌，你不觉得他这个要求很唐突吗？很摸不清自己的身份吗？对不对？刷存在感的人太多了，的确有很多啊，的确有很多。只是呢，就着刚才那个人的话题呢，我们聊了一下，就是现在互联网发达了，我们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上面，每一个人一定要注重自己说话做事儿，不要让自己的一些语言出卖了你的素养、你的素质，知道吧？好了，刚才听的是小城故事，我们再来听一下又见炊烟。这首歌吧，我觉得是以前我在外婆家，我外婆是在农村，然后呢在外婆家，然后呢看到那些村子里边一到晚饭时候啊，是家家这炊烟就起来，从烟囱里边出来的那种感觉。又见炊烟送给大家啊。
1: 你要去哪里？
0: 3.1线说以前的就用收音机听过你的广播是吗？欢迎你啊，欢迎你。

然后呢，欢迎冬梅啊，冬梅呢说喜欢听你的声音是吧？好的，欢迎你啊。然后进来的话，那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看见没有这只兔子啊？点击一下它，点击这个头像呢，关注一下。以后呢，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能够和大家见面，还能遇到你们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三点一线，谢谢三点一线的小心心啊。然后呢，进入直播间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呢，有什么想跟贺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又见春衣烟啊，又见春衣烟，我们就边听着歌边聊天吧，我觉得挺舒心的啊。来听听爱的真言，也是邓丽君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啊。

谢谢明家子，欢迎明家子啊！谢谢年年的一直在点赞，辛苦了啊！欢迎你们。好，进入直播间没有点亮粉丝团灯牌的，可以把我们的粉牌点亮啊！欢迎大家。

甜甜说不客气，谢谢何老师的陪伴。然后呢，昏昏的说这么晚还有节目。对啊，这档节目都是晚上的，以前的比这个播的晚，以前的是10点钟开始，现在呢提前了一个小时9点，然后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呢也往前面提前。

一个小时啊。然后呢，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你的关注啊，感谢。

0: 其实邓丽君的歌啊，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是呢，听来听去，她的歌声，你有没有发现啊？不管经历了多少时间，依然是那么的经典，而且呢，她的声音不会过时。其实她这些歌曲有一些是80年代中后期出品的，你们想象一下，80年代，现在都2026年了，已经是40多年前，但是他这些歌啊，依然是经久不衰，经久不衰。再过几年，应该他有一些歌曲的话呢，已经50年了。可能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都没有50岁啊，但是他的歌已经陪伴了很多人一辈子了，到现在这个阶段啊，就是他的歌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他的另外一首《美酒加咖啡》啊。哎，这首歌的配器好像就有一点以前80年代的那样的歌曲的配乐了。
1: 酒加咖啡，
0: 念念说陪了我爸妈一辈子，就是他的歌，是吧？也是你爸妈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听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小，然后呢就会在父母听这些歌的过程当中呢，对这些歌也有了一些儿时的记忆啊。
1: 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
0: 哎，这首歌明显我估计就是应该是80年代初期，你听他的录音啊，他的录音的这个效果还不怎么好，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他的唱歌的混响啊，各方面，那个时候呢技术还没有那么发达哦。

你看他最早的这首歌《美女加咖》《美酒加咖啡》的时候，他唱歌还是得声音还得外放出来，就是感觉到就是很用力啊。这首歌是80年，应该是他比较早的一首歌《美酒加咖啡》啊。

0: 然后挚爱呢说，三洋单卡录音机听邓丽君翻录磁带，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时候好像很多人都是翻录的，你们有没有知道，就是自己去那个音像店买那个空带，买了之后呢就是找人家的母带拿来翻录，然后一比一的翻录，一边在播放，另外一个卡槽呢就在录着，一辈子都忘不了啊。好，这首歌呢叫美女加咖啡啊，美酒加咖啡，我怎么老爱说美女啊，美酒加咖啡。
1: 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

0: 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突然想换一下，我们稍稍的离开邓丽君啊，然后呢听一下另外一位歌手的经典。这位歌手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啊，不单单是男生女生，就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呢、啊、都比较喜欢他的歌。这个歌手呢叫周传雄，周传雄他以前呢有一首歌特别的火啊，叫《冬天的秘密》，给大家呢来听一听啊，听听他的这首《冬天的秘密》。好了，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大家啊。

谢谢昏昏，谢谢昏昏啊，成为了粉丝团成员，感谢，欢迎大家的到来，谢谢挚爱的弥赛亚点亮了灯牌，感谢啊。

现在我们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周传雄、小刚的《冬天的秘密》啊，在这儿呢送给大家，谢谢念念，感谢啊，欢迎大家来到贺宇的直播间。

这个单元呢还有六分钟啊，还有六分钟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听一首周传雄的经典吧，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这首歌的话呢，有一段时间开车的时候经常会回放啊，反反复复的听，给你们听一下他的《黄昏》，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歌哦。

谢谢王艳品啊，谢谢王艳品的关注，感谢。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这首歌你居然不知道啊？这首歌叫《黄昏》，也是周传雄的代表歌曲啊。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红尘说还是老歌好听。

还是老歌好听。其实现在有很多新歌也不错的，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听一听的，有一些新歌也还不错。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大家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然后呢没有加入粉丝团的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欢迎兜兜的关注，谢谢你的关注啊。然后稍后呢是我们的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时间啊。那么在这个口播的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稍的等我一下啊，我播个天气，播个天气，一会儿跟大家呢聊天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1: 10 o'clock。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6到27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玉溪多云，17到28度，曲靖晴转多云，14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9度，昭通晴，15到27度，蒙自多云，21到32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4到34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文山晴，19到31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9到22度，卤水小雨，21到33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6: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6: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6: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6: 你是

残。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刚才呢，就是说很多朋友说老歌好听啊，其实我跟大家说，现在有很多新歌也还不错，就是有一些歌的话呢，不是你经常能够听到的，它是很小众的一种歌。有一首歌呢叫《象人》，就是大象的象啊。你们想象一下，大象的象，人啊，我们这个人类的人。这首歌的话是张弛带来的《象人》。这首歌呢，我就当时听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它非常的不错，它很有深度，它把人性，把这个每一个人生活遇到的一些艰难困苦啊，融入到了一首歌里边，《象人》。当然了，里边呢充斥着更多对人性丑陋的一种揭示啊。我们一起听一下这首张弛的《象人》，也把这些新歌，就是可能你们都没听过的这些歌推荐给大家啊。听听这首歌，你们觉得怎么样？

大家呢可能没有想到啊，唱这首歌的这个歌手啊，他是个喜剧演员。他是个喜剧演员，他是在那个前不久的这个喜剧一个综艺上面啊，然后呢他不单单唱歌也演小品，很有才华的一个人。这个歌手呢叫张弛，你们可以搜一下啊。

0: 好了，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首近期出来的歌啊，《向人》，带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其实就是新歌老歌吧。其实我觉得他能抓住人的歌都是好歌，一段时间之后，他不会随着时间啊消失在岁月里面，他经典的东西总是会流传下去的。听到的这首呢，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向人》啊。还有一首歌的话呢，叫《褪黑素》，经常呢我会在节目当中播放，也还不错。还有这个《空想之喵》，如果说 AI 歌曲，现在你们知不知道 AI 歌曲现在创作出来的很多歌，一下子也会抓住很多人的内心呢？就是有一些歌的确不错的，比如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播放的《来生做一只猫》啊，这首歌也不错啊。好了，现在是22:1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亲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下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听一篇文章啊，然后我去喝口水，然后呢，大家在听文的时候，如果还停留在我直播间啊，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也麻烦我们的管理啊，给新来的朋友做一个解释啊，我们在听文章的这个过程也稍稍的休息一下，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了。这篇文章，
1: 以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感到孤独？我当时回答是，放假的时候，独自在家翻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旅游风景照，半夜想找人出来喝酒，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劝自己，算了，别打扰他们了。一觉醒来，月亮成了太阳，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孤独的感受呢？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很扎心。百无聊赖的深夜，手机铃声响起，胖子打开手机，没人发信息，一切一如往常。你的朋友圈里还有朋友吗？他曾经的朋友有在 KTV 陪客户的，有加班到深夜满面倦容的，有对着高居不下的房价发愁的，而胖子坐在超市发呆，像无数个平凡又无趣的夜晚一样。他们好累，需要人陪，但是1421个好友都是过客。通讯录越是拥挤，心里越是空虚。

曾经顶置的老同学最后一条信息是两年前的秋点赞。原来我们分开了十年，恍然如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再是故事的参与者。看到近三天可见的朋友圈，甚至不再有了了解的资格。胖子点开朋友圈，发了一条语音：哎，你们最近在干嘛呢？想你们了。左思右想，觉得肉麻，又撤回。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朋友，你还好吗？最后微信语音通话铃声响起，是三张熟悉的面孔。想我们就想我们了，你这个傻瓜。我跟你们说啊，在广州真的太苦了。我好得很。在这个视频的结束，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如十年前的模样。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曾是少年，但是无奈岁月无情。有一个网友说，刚进大学寝室的时候，发现床板上有人用记号笔画了一张请假条，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6月20，返校时间是永不。想一想，其实老师唯一没骗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四年的时间很短。是啊，真的很短，短到一晃眼就过去了。那是年少不懈的青春，却是如今多少人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啊，以前觉得一年要走四季，现在觉得一年就只有两天，工作日、假期。脸上的皱纹，阴阳两隔的亲人，分道扬镳的朋友，谁又不是一边紧紧握着，一边暗暗叹息。岁月神偷里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都是风景，那么如果留不住，就让它走吧。就像这首歌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上个月你结婚了，新娘和你很般配，你从当年的小男生长成了大男孩。亲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高二那个中午，你偷偷地亲了我。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准备明年结婚了，祝彼此幸福。是啊，真心喜欢过的人，再看一眼还是会想拥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山河故人》里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大鱼海棠》里秋送春去人间，他说，我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你身边。《千与千寻》白龙送别小千的场景里，他说，不要回头啊，人生不就如此吗？有一天相遇，也总会有一天离去。只是要说忘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但沉淀过后，一定会是最好的。

就像一个男孩说，女朋友在烧烤店被人吹口哨调戏，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抄起凳子来揍她。若是过了这个年纪，我就努力挣钱，带她去高级餐厅吃饭。

0: 且除了这个啊，还有我们比较陌生的这个叫预防性干预的方法。
1: 哦，
0: 啊，就著名的国际这个影星安吉丽娜·朱莉，
1: 嗯，
0: 知道她吧？
1: 嗯，
0: 她在37岁的时候做出了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一个举动，她主动联系医生，干嘛呢？把她的双乳切掉了，
1: 还没有什么任何问题，她就给切了
0: 啊？对呀、啊，
1: 她这个想法怎么那么古怪呢？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实际上大家伙不知道啊，就是安吉丽娜·朱莉啊，她家族啊有家族的遗传史，就什么呢？乳腺基因变异。
1: 哦，就是母亲外婆都有。
0: 哎，对对对，基本上到了一定的岁数，至少他们家族里80%的人都会得这个乳腺恶变。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安吉丽娜·朱莉她就担心嘛，因为她已经37岁了，
1: 嗯，
0: 是吧，再过个5年8年的她就会出现这个遗传病，所以说他避免将来要发生这个恶变，他就提前把双乳就给切掉了。
1: 嚯，
0: 你看看，
1: 哎，那刚才老师您讲到的基因修饰、基因编辑哈，
0: 嗯，
1: 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是老年人，
0: 嗯，
1: 都说我都60-70岁了，
0: 嗯，
1: 那怎么回炉重塑呢？这个不太现实，
0: 是吧？嗯，
1: 对呀，你不可能变成一个细胞重新开始，
0: 我重新长大是吧？
1: 嗯
0: 嗯，其实这种呢就是克隆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你活了一辈子，到80岁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你身体当中取出这个细胞来，通过一系列的科学的手段，再重新的塑造一个你啊。但是现在有这个技术，但不让你做，
1: 嗯，
0: 因为这个有反我们科学伦理学。
1: 这个听着也挺吓人，
0: 但实际上
1: 玄妙、啊、
0: 实际上技术是可以达到的啊、
1: 哦。
0: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安吉丽娜·朱莉，她知道自己家族有这个遗传史，所以说提前的切除了。那我们普通老百姓，比如说胃肠道有息肉了，肝脏上长结节了，那你这些是可以预知的，但是有些问题你是检测不出来的。
1: 嗯，
0: 一旦发现了就可能是中晚期，那你可怎么办？
1: 是哈，
0: 对不对？
1: 但是老师咱们举例说啊、
0: 嗯、
1: 比如说如果说肝上有囊肿，
0: 嗯，
1: 现在呢我还跟好人一样啥事儿没发生，
0: 嗯，
1: 然后就很武断的把肝脏切了，
0: 不现实啊，
1: 不现实吧？
0: 对呀、啊，这怎么可能呢？
1: 对
0: 吧？这不属于过度医疗吗？
1: 对呀、啊。
0: 所以说，当时我们说的这个安吉丽娜·朱莉的问题，她是很幸运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她已经明确的有这个家族史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病变率会达到80%以上，
1: 她也是有检测有数据，
0: 所以说她会很明确的采取这个手术，
1: 嗯，
0: 是吧？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切除了它可能就不会造成其他大的一些问题了，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它是乳房啊，那如果说它这个家族史是心脏上的、肝脏上的、脾胃上的、肺脏上的、肾脏上的一些遗传恶变，它能切吗？
1: 对，
0: 对吧？
1: 没法切，
0: 对吧？就明知道它也得眼睁睁的挺着，
1: 嗯，
0: 它没办法切嘛。所以说就目前咱们生命科学来讲，就是面对恶变的问题，最好的方式一是物理切除，改善我们的体感，
1: 嗯，
0: 其次的是啥呢？是通过后续的药物的治疗，从根源上把恶变的细胞再次的什么呀，驯化过来，
1: 嗯，
0: 把那种无序的增殖变成有序的增殖，重新的教化它，这才是真正的对于恶性疾病的一个治疗的思路。
1: 那现在有这么个技术了吗？
0: 啊，当然有了，是吧？原来只是物理切除，
1: 哦，
0: 没有这个我们说的靠一些药物来纠偏我们恶性细胞的无序繁殖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说现在比较前沿的医疗理论，尤其是针对这恶性病变，物理切除的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了？你就拿咱们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个肝脏的恶变来说，
1: 嗯。
0: 我讲过以前，就是我们肝脏啊，它是一个哑巴器官，
1: 是它也不吱声，发现就晚期。
0: 对，我们说以前那个焦裕禄，它就晚期了嘛，
1: 嗯。
0: 到那个时候，他感觉到疼痛了，因为它是一种占位的疼痛。
1: 嗯，
0: 如果说光是肝脏当中的一些肿物的话，
1: 他还不知道。
0: 我们人不会有一些这个疼痛的，因为肝脏当中没有神经。
1: 嗯，
0: 那所以说，当你肝脏的恶性病变，我们中老年朋友哈，一旦有感觉了，基本上都是什么？中晚期了。
1: 明白
0: 啊，不是我们不想早治疗，因为这个肝脏的恶性病变藏得太深了，等疼到去检查的时候，你的恶变的这个细胞早已经大面积扩散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手术可能都切不了了，因为它已经大面积扩散了。
1: 嗯，
0: 那你说唯一的方法可能就采用放化疗， 但是我刚才说了，老年人我们身子骨能不能扛住这个放化疗，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0: 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说肝脏的这个恶性病变来讲，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目前来说很多的一些咱普通老百姓只能眼睁睁的等到最后那一刻的
1: 啊、
0: 哦、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嘛，三次前两次就为了救他，家里人捐一部分的肝脏给他，
1: 嗯，
0: 可是第三次复发的时候，他这个肝脏啊基本上就密密麻麻都长满了这个病变的细胞。
1: 嗯，
0: 那当地医生直接就跟家属说了，没有治疗的意义了，让他回家准备后事吧。
1: 关键他复发了三次，切都没法切了。
0: 对呀、啊，
1: 你到绝路了。
0: 所以说嘛，对吧？就这个问题啊。后来他家属不死心，四处的求人，最后带到咱们这个医院嘛，给他用了前沿的科技联合疗法，六个月复查，直接缩小了一大半。一年之后再复查、
1: 哦、
0: 大的这个病灶完全没有了。
1: 嗯，
0: 现在人已经过了两年了，老人家不仅自己能吃饭能做饭，上个月还跟这个子女还旅游去了呢。
1: 嚯，
0: 这就是啥，前沿科技的纠偏技术。
1: 那这个太神了，
0: 是吧？
1: 他是怎么个联合疗法，怎么个纠偏这么厉害？
0: 我告诉你，他就是联合了精准的有放射性的物理治疗，
1: 嗯，
0: 就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放化疗一样，但是它这个精准的物理治疗可能要比那个传统意义上的放化疗那个副作用小的很多。
1: 嗯，
0: 这个是必须得做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纠偏技术，
1: 嗯，
0: 一种特殊的口服的生物制剂，达到什么呢？对它身体当中那种跑偏的基因都变异的那种恶性细胞，不是出现这种无序繁殖了吗？
1: 嗯，
0: 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口服药物制剂，然后慢慢的达到什么呢？让那些恶变的细胞一点一点给它纠偏，不让它无限的繁殖，这就达到这个效果。
1: 嗯，
0: 而且静时你知道放疗不？
1: 我知道啊，
0: 啊，
1: 就在印象当中，放疗它特别遭罪，
0: 是不是？
1: 掉头发
0: 啊，
1: 然后吃什么吐什么，有的皮肤都会有烂，
0: 嗯，
1: 就好细胞坏细胞，放疗不是一起都给杀掉了吗？
0: 对对对，
1: 好多人扛不住的。
0: 所以说刚才说的是传统的放化疗，那这个精准的物理治疗要比它的副作用小得多得多。
1: 嗯，
0: 一般来讲呢，医生会先通过一个微创手术啊，就是连那个大的切口都不用，特别微创，然后把一颗什么呢，放射性的碘125离子直接给你埋到恶变细胞它周围的位置。
1: 那有什么区别吗？
0: 啊，
1: 不都是放射线吗？
0: 完全不同。传统意义上的那个放化疗，它是大面积的轰炸，
1: 嗯，
0: 它那个放射性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说它从头到脚大面积的轰炸，大面积的破坏，
1: 嗯，
0: 好的坏的通杀。而我说的放射性的碘125粒子，它非常小，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放射的这个能量，它波及不到我们的全身，
1: 嗯，
0: 它能量特别小。别看它能量小，但是它能够精准的控制每一颗放射粒子它作用的范围，以它为核心摧毁它周围3毫米内的细胞。
1: 哦，
0: 明白了吧？它就把这个能量控制在3毫米以内，然后你只要把它埋在你的组织旁边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超过3毫米以外的健康的细胞秋毫不犯。
1: 嗯，
0: 所以说就这个叫精准放射物理疗法，它这个疗法就实现了对我们细胞最大程度上的精准的物理清除，
1: 嗯，
0: 啊，而且是还保证了我们身体的伤害极度的小。
1: 哎，所以说它精准很多。
0: 对，
1: 但您说了呀，这个技术虽然精准，但它只是物理层面的呀。
0: 它也是属于物理层面的。
1: 对呀，顶多把现有的恶性细胞我们清一下。
0: 对，
1: 那万一有漏网的，那不是还会复发吗？
0: 一定会复发的。不可能是100%的一个细胞不剩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说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那当时这个患者除了精准的物理性的放射治疗的同时，我说了是不是要给他进行口服一种生物制剂啊。
1: 嗯，
0: 其实他口服的这个生物制剂才是目前我们生命科学前沿的技术。
1: 哦，
0: 叫纠偏技术。
1: 嗯，
0: 这个生物制剂啊能够直接打断终止我们恶变细胞的这种有丝分裂的过程，
1: 嗯，
0: 让它失去无限繁殖的能力。
1: 明白。
0: 所以说这样一来，有漏网的一些看不见的那种小的那种细胞，而且还藏在角落里，那些微病灶，这是我们肉眼都看不着的，这一定会有的。
1: 嗯，
0: 那你没办法怎么办？好了，就可以通过这种生物制剂，然后通过基因层面的刺激，把这些残留的恶变的细胞怎么样重新的给它纠偏。
1: 嗯。

0: 让它进行有丝分裂了，让它失去了繁殖的能力了，这样的话它就构不成威胁了。
1: 哦，打断它的有丝分裂。
0: 对，
1: 那不就相当于是给恶性细胞绝育了吗？
0: 对，让它没有
1: 别繁衍了。
0: 对，没有繁殖能力了。嗯啊，所以说放射性粒子是在物理层面解决我们的大的病灶，不开刀就能够清除掉形成的恶变细胞的这个病灶，让其萎缩。
1: 嗯，
0: 而口服的生物制剂是把残留的藏在那些犄角旮旯的看不见的微病灶恶变细胞干嘛，在基因层面上让它失去繁殖的能力。
1: 嗯，
0: 让它在繁殖复制的时候直接失败。那好了，这些不能够繁殖的恶变细胞慢慢的被我们人体的自然的这种代谢的能力它就给代谢出体外了。
1: 嗯，
0: 这双重配合疗法，一个是物理层面的，一个是生物制剂方面的，才是从根源上这个杜绝了我们恶变细胞的复发和转移的可能性。
1: 哦，明白。老师，那您说这个口服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呢？对呀，它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帮助可太大了，
0: 是不是？
1: 好多人刚发现结节囊肿，
0: 嗯，
1: 还处在恶性的边缘。
0: 边缘，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确诊了，
0: 哎呦，
1: 还在犹豫我要不要手术。
0: 嗯，
1: 有的人呢说好不容易从恶变里熬过来，又发现了新的苗头。
0: 你看看，
1: 那不想再动刀了呀。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能有这个好东西，能够从根源上阻止恶性细胞的增殖，能让它失去分裂的能力，那对我们来说意义很大的，
0: 是不是？太大了，简直是。那么这款生物制剂，我告诉你是啥？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深耕了10年，咱们国内5年一直都压箱子底儿的一个宝贝，
1: 嗯，
0: 从来没漏过，
1: 嗯
0: 啊，也是目前非常前沿的一个抗恶变的一个医疗技术。
1: 哦，
0: 啊，不过我一说出来，你可能觉得我听过，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雪莲提取物。
1: 雪莲？
0: 哎，
1: 天山雪莲？
0: 哎，
1: 它不存在传说当中吗？
0: 哎，并不是天山雪莲，天山雪莲在小说当中那是杜撰的。
1: 啊，
0: 这个雪莲实际上它是被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我们中国新疆西藏大学实验室共同研究证实了它具有广谱性抗恶变作用的一种植物。
1: 嗯，
0: 这个雪莲，而且它怎么抗这个恶变呢？就是因为在细胞繁殖的过程当中都需要进行这个有丝分裂的，
1: 嗯，
0: 但它可以中断这个过程，就说白了让这个恶变细胞变成不孕不育。
1: 哦，那不相当于是让恶性细胞直接
0: 断
1: 子绝孙？
0: 对。
1: 哎，这个东西我们还挺好奇的。
0: 挺好奇的吧。
1: 嗯，
0: 对，你看它就有这么大的作用。这是咱们这个霍普金斯大学和这个中国的新疆西藏大学共同研究之后发现这个雪莲提取物有这么大的功能。
1: 嗯，
0: 它能够让恶性的细胞不分裂不增生。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这种产品是非常非常稀缺的，而且它是一个生物制剂的提取。
1: 明白，就很少。
0: 对，
1: 那你说我们也知道雪莲嘛，
0: 嗯，
1: 传说当中的宝贝，
0: 听着就神奇，
1: 就神奇。
0: 嗯，
1: 但它长什么样啊？吃了什么效果呀？嗯，没人见过。
0: 真正的野生的雪莲，我告诉你啊，它是国家一级濒危保护植物，
1: 嗯，
0: 特别珍贵的一种药材，
1: 嗯，
0: 而且它的生长环境十分的恶劣，
1: 嗯
0: 啊，它必须得野生的，靠自然生长。几十年能遇到一株已经是非常罕见了。
1: 嗯，
0: 你不能种植，种植是活不了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雪莲提取物它属于高端的一个生物制剂呢？甚至现在都可以用在临床上给患者来用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野生的这种雪莲它可以被我们利用克隆技术将其工业化产业化和复制出来。
1: 哇，
0: 你看看。但你别看这个技术听着工业化了都是吧，
1: 嗯，
0: 以为很普遍呢。我告诉你，就目前来讲全世界只有中美合作实验室还有德国实验室能够做到把这个雪莲通过克隆技术将其工业化的复制。
1: 哇，难怪说之前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没见过。
0: 所以说你现在明白了刚才我提到那个患者为什么是吧，现在人家2年了活得还非常好，
1: 嗯，
0: 就是用了这种前沿的雪莲的生物制剂，那是高科技啊。嗯，是吧。其实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只是我们说肝脏的问题，你包括我们常见的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乳腺的问题、肾脏的、肺脏的这些结节，我告诉你现在我们这个临床上就是这个雪莲提取物已经 都有明确的这个临床数据，对我刚才说的这样的广谱的恶性的病变都有明确的让它杜绝恶性病变增殖的能力的作用。
1: 嚯，
0: 你看看，但是现在临床的数据已经明确的证实了，
1: 就是它还是很厉害的。
0: 嗯，
1: 它首先能够让恶性细胞不再繁殖，断子绝孙。
0: 对，
1: 那这么好的东西贵不贵？
0: 贵不贵？
1: 多少钱？然后具体怎么用？
0: 就是静时我发现
1: 啥效果啊？
0: 就什么好东西，听到了之后就先问价格，是吧？
1: 想拥有。
0: 对于我跟你说，恶性病变的患者，价格是问题吗？能救命，这才是关键。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对于这个这样的产品，一定是什么呢？一定它的这个效果排在前面，
1: 嗯，
0: 啊，价格放在后面。
1: 明白，
0: 嗯，
1: 其实这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很期待的啊。如果说呢您想关注的话，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给我们打来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6: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2: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恶到良、由有到无的转变，
3: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2: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老师您好。
0: 你好啊，有什么我可以帮助到您的，直接说就行。
7: 老师啊， 我是三年前就发现女性有结节。
0: 哦。
7: 当时用了咱们秦秋购的红豆山，确实小了。
0: 哦。
7: 我们呢都以为好了。

0: 来就把药给停了。
1: 哎呦，
0: 可没想到啊，最近这两年呢又开始有点疼
1: 啊。
0: 前阵子去检查啦，检查的就是有那个血流信号有回声。
1: 哦，
0: 结果呢里面有三个囊肿
1: 啊。
0: 医生建议我切鱼保命，可我实在是不愿意啊。
1: 啊，就是这个情况呗，是不？哎呀，我告诉你，我实话实说啊，你这种情况不怨别人，就怨你自己。
0: 是的，是的。
1: 你基本上就是自己给自己耽误了。
0: 嗯。
1: 你第一次有结节的时候，我们用之前那个红豆杉，它已经是吧，像你说的油多变少，油大变小了，是吧？说明这红豆杉效果是非常明确的了。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你自己停药了。那你这个病根儿还在那儿啊，你还没有清除干净呢，那不就又复发了吗？你说说，这不赖你吗？你说
0: 是是是是的，但是那我现在再买点那个红豆杉接着用行不行啊？
1: 哎呦，
0: 我寻思能有的话，我就再买一点呢。
1: 病啊，记住啊，就是此一时彼一时，一定要趁热打铁，是吧？红豆杉提取物是从几乎很难办到的这个树干当中提取来的。就现在啊，就是达到百年以上的红豆杉，这几年的原材料价格已经飞涨了，就货源是越来越少。你现在让我搞去，我也很难办到。你即便将来就算是能有办法弄一点的话，那个价格和你之前那个价格都没办法比了，是不是？
0: 嗯，这可怎么办啊？医生还说了，我那个囊肿里面有积液，做穿刺抽出来的，里面都是恶臭的血。哎呀，
1: 什么叫囊肿啊？说白了就是里面的组织坏死了，烂了，你肉烂了，那个水能不臭吗？那要是这些腐烂的脏东西它不停地扩散开的话，那影响到周围的更多的那些正常的细胞，到那个时候别说保乳房了，你就身体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所以说医生建议你这个切乳的话，是担心什么呢？担心它扩散的问题。你这个顾虑确实应该想到，确实有道理啊。
0: 是啊，老师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呀，现在有个前沿的叫血粘提取物的东西
1: 啊，对，
0: 是广谱抗恶病的，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那您说我用这个行不行呢？我想试一试啊。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粘提取物啊，确实是个好东西。第一个，它是咱们国家一级濒危保护药材，血粘提取物，它自然生长的周期是极长的，一药难求的宝贝。它的药效啊非常明确，它专门是针对什么恶变问题的效果。它这个早就已经验证过的了，不过目前啊，就是利用这个克隆技术将其大范围的生产，这个价格呢可能能下来一些，就便宜很多，适合咱们普通老百姓来使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这个血粘提取物呢，在美国是给一些重症的中晚期的一些恶变疾病的一些患者用的，而且他们效果都非常显著。第三个，为什么它是广谱的呢？就是你不管是结节啊、包块啊、囊肿啊，还是息肉啊，它都能够管。啊，它专门对付那些恶变的细胞，能够直接的阻止它们的繁衍，最后呢，让那些坏死的细胞自己一点一点的消亡。这是这个血粘提取物的绝活啊！
0: 哎，那老师啊，那这个血粘提取物，那您建议我用多久啊？
1: 如果你只是想改善症状的话，就控制一下当前的病情的话，坚持吃个半年到一年，基本上效果就很明显了。但你要想彻底的杜绝咱们后续再出现恶变这种可能的话，把这隐患连根拔除的话，我建议你啊，咱们吃个一年半以上，这不就更保险一些吗？是吧？
0: 哦，行行，老师，只要你们推荐的这个东西真的好啊，花多少钱我都认。我花钱呢，买回来的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尊严呐，让我知道自己还是个完整的女人呐。
1: 是，很多人都面临你这个问题啊，咱们这么讲就对了。而且你大可放心啊，这款产品是从美国进口的，它这个效果呀都是有这个数据保障的，价格呢也非常的公道，是吧？这几天货呢我们正在清关，是吧？过这个海关。你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的通知就行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是吧？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啊，经常的检查一下，然后把这样的好的产品用好，不用过度的焦虑。是吧？美国人乳腺的问题发病率比我们中国人高得多得多，啊，为啥呢？因为他们那边普遍是高热量的饮食，肥胖人特别多。但是这个血粘提取物，人家在这个美国，就是很多女同志都在用，就把人家这个乳腺的问题控制得非常。

0: 所以说你呀、啊，除了用药，每天这个心情啊，一定要放轻松，是吧？女性的乳腺最怕的就是情绪不好，生闷气，一定要注意啊。
1: 老师，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心里总算有底了，看到了希望啊。
0: 嗯，
1: 那我呢，就安心等着，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0: 好，可以啊。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谢谢，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主任，你可真是的，我这是想跟你通话，盼望的时间已久
0: 了。这位不通上了吗？啊，你好。
3: 真的，哎呀，我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
0: 哦。
3: 而且我身上的病呢也特别多，
0: 哦，
3: 我一样一样来，我尽量快点讲。
0: 好，咱就挑重点，咱们解决最棘手的问题，好不？啊。
3: 啊，我先简单的跟你说一下，我身上的十项都是结节。
0: 哎呦，就浑身上下都有结节了，都啊，
3: 空腔，
0: 哎呦，
3: 都是息肉，
0: 还长息肉。你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71岁。
0: 那年岁也不大呀，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3: 那你说怎么整啊？我现在主要就是肺结节，
0: 肺结节，
3: 肺结节做了5次那个增强 CT
0: 啊，增强 CT 啊，
3: 完，但是他们都不确诊，他们这只是初步确一下诊，说是那个间质性肺炎，但是我间质性肺炎的症状还不严重，因为啥？它肺纤维化非常少，这就完后他就说的，那没办法，你就只能观察吧。
0: 你这个肺结节什么时候发现的？
3: 2001年
0: 啊，然后今年又检查了，是不？
3: 对。
0: 他的个儿长大没有？
3: 没有，
0: 没变化是吧？
3: 没变化，
0: 那没事儿。
3: 但是他有症状，左后背哈，他的大小是7毫米那么大。完了，他说的那大夫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肺结节，为什么跟你确诊间质性肺炎？他说到处飘。
0: 那我跟你说啊，7毫米你都不用管它啊，而且
3: 厘米。
0: 那你刚才说是7毫米呢？
3: cm
0: 那是厘米啊，不是毫米，
3: 我说错了
0: 啊。那你要这个，就是我主要是看啥呢？你到今天为止它一直没长，还这么大是不？然后呢，它如果个头这么大的话，你肯定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的。
3: 对
0: 对，那是肯定的，因为要是7毫米的话，那你感觉不到，7厘米那挺大了，我告诉你
3: 挺大，
0: 但是呢这个呢你肯定会有症状的。但是有一点它非常好，就是他目前来讲你跟我描述的，我就凭我的经验来讲，他没有恶变的这种趋势，就非常好啊。因为我主要看你的肺结节它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然后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就行了，该消炎消炎就可以了啊。
3: 那必须得治疗吗？
0: 对，必须得治啊，因为它不像说是1厘米左右，你7厘米的话我告诉你挺大了，它会有一个占位的一个影响。
3: 我现在有啥感觉？岔气儿。
0: 哦，就压迫呗，就压迫那种。
3: 啊，对，就有那种感觉。
0: 嗯，现在这个你们当地的医院给你开啥药了？
3: 什么药没给我开？
0: 他就让你观察呀。
3: 间质性肺炎的药，他说的你暂时先不用吃。
0: 啊，他这个呢，他给你的建议也不是说不对啊，因为我们就怕给患者过度医疗，因为你这个呢，这些年都没有变化，问题不太大。但是7厘米呢也很矛盾，7厘米也挺大了。咱就说你要是50岁或者60岁，我都建议你给它摘掉了啊，因为7厘米挺大了。但是咱们现在也70多岁了，也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做一个微创的话，对我们伤害也是比较大的，好吧？但是你这个抗这个间质性肺炎的药应该吃点啊，因为我怕炎症它扩散，就影响到我们肺子整个的一个炎症，我怕这个啊。他给你做那个呼吸道的一个炎症的检测没有？
3: 检测了，气管镜也下了
0: 啊。然后这个病毒的指标超标不？
3: 超标，
0: 超标，超标。
3: 完了好几项指标都偏高，
0: 偏高没事儿，但是主要是他这个你这个就是应该是炎症比较重。啊，还是
3: 啊，你也是这样认为的？
0: 对，就是我们开玩笑，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
3: 我性格不好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
0: 性格有影响，但是和性格没关系。

0: 性格不好的话会加速这些异物的生成。但你从头到脚长这些东西的话，我经常在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我说的这种人叫蘑菇体质，是吧？稍有不顺，哎，就不是这儿长了，就是那儿长了。你应该调整你的体质，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啊，我明白。
0: 对对对，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这个红豆杉，你用过没？
1: 我是用止咳车。
0: 啊，止咳车也有，止咳车是大补我们这个气血的。你红豆杉到手了，你看它的这个说明书，
1: 我看着了，看着了。
0: 针对各种结节和这个，
1: 对对，
0: 它是专门改
1: 变体质。现在是在我手里呢。
0: 对，你把红豆杉先用好，我倒觉得你应该好好的改变一下体质，要不然的话，今天这儿长结节，明天那儿长包块，你的啥时候是个头啊？是不是？这是很麻烦的，是吧？反正呢，从你这个肺结节来讲啊，它就是大，别的问题目前我没看出来。所以说这个呢，你也把心放在肚子里啊。
1: 好的。
0: 还有什么？嗯，
1: 完了就是甲状腺的问题，这不一发烧就引起了，完了他就给我确诊是亚急性甲状腺炎，还有一个是甲状腺双叶摄取功能明显降低。
0: 嗯。
1: 完了，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这个蛋白抗体高不高？
1: 高。
0: 你看，
1: 我就想跟你说，蛋白抗体高
0: 啊，
1: 完了还有那个血沉快。
0: 嗯，好了，你不用说了，
1: 好多好多都高呢。
0: 对，你就不用说了，你肯定高。它很简单，用抗病毒的药就很快就会调理过来。
1: 那医生没给我开抗病毒的药啊？
0: 那他给你开啥药了？
1: 开的是洛索洛芬钠片
0: 啊，可以。一般就是两种，一个是抗病毒的药，另外一个就是糖皮质激素。
1: 九十酸镁脱落耳片
0: 啊，对，可以啊，你就给它用好啊。
1: 乳腺还有，
0: 乳腺也有结节了，你看看，
1: 乳腺是四级了，
0: 呵，
1: 四级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糖皮又是增生三个，完了就做了，我这上在北京朝阳医院做的
0: 啊，做了，必须得做。我告诉你，发现马上就做。很多人吧，做完了，人家能五年八年的不再长，你这种体质半年就得给我复杂一回，没准半年又长了呢。你看看。
1: 哎，梁姐，那我是半年去，他要求我是一年去，我都不想一年去。
0: 哎呀，你要肠息肉的话，我跟你讲，在你们本地三甲医院都能看出来，下个肠镜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1: 胃息肉呢？还有胃息肉呢？
0: 胃息肉那得做胃镜，也很简单，一眼能看出来。只要是正规的三甲医院都能检查出来，这没必要往北京跑。你这不是啥大事儿，太常见了啊！
1: 那我的肺结节有必要上北京去吗？我都去，我这一年跑一趟了。
0: 你这个肺结节啊，我跟你讲啊，可以先观察，肯定是不舒服，这个是定了。那你现在就是有这个甲状腺炎的，你不再用这些药物吗？它本身对你肺结节也有一个抗病毒的作用啊。你再观察个半年，看它长不长啊。你把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的话，因为我是希望你这个结节啊，能不能自己萎缩，明白我意思不？要是能自己，
1: 采用什么方法吗？
0: 这不就让你用红豆杉吗？改变你的体质吗？把你的蘑菇体质给你改变了，你不就慢慢就萎缩了吗？
1: 哎呀，你这个产品呐、
0: 嗯，
1: 真是太好了。
0: 还用过啥？
1: 那个香皂、
0: 香皂、
1: 洗衣粉
0: 啊，
1: 陈皮酸哈、
0: 嗯，
1: 我吃了一共是20盒了吧？
0: 嗯，
1: 哎，现在这基本稳定起来了哈，
0: 是不是？
1: 嗯，我真的没吃啥，那真是回头就是我从厨房到我家卧室这么远的距离，我想拿东西都忘。
0: 你看看，你看看，这不就是我们的脑神经老化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1: 完了，现在吃上以后呢，起码来说，我去拿东西，哎，我虽然呢有点忘了，完，但在那冷静的站一下，能想起来。
0: 好，
1: 人家一点想不起来。
0: 你现在就相当于遏制了他老化的速度了，下一步就是想办法能不能逆转的事儿了。非常好啊。
1: 那所以你还得继续给我们提供这个。
0: 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1: 也就是一年吧。
0: 一年了是吧？你发现没有，这一年你很少能见到有重复的产品吧？为啥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产品就是搞一次太费劲了，我得保证大家伙的效果。就是我总说啊，我要么就不推荐，推荐一定是好的有效果的产品。所以说很多好产品，你记住啊，好的产品一定是少的。所以说搞一回活动呢，下次再有，能不能有肯定能有，但是不一定啥时候，明白我意思。

0: 是吧？他好东西一
1: 对，
0: 定是少的，那没办法啊，
1: 哎，
0: 是不
1: 太
0: 是？
1: 好了，真是太好了，我都推荐好多人了，他们用完那个牙膏和那个香皂都说好，
0: 哎呦，
1: 真的，我从来不很少就是在平台上买东西，真是那样的。
0: 现在吧，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吧，我也得罪不少人，就是什么呢？鱼龙混杂，大家伙都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对，哪是
1: 对，
0: 这不好分辨了，是不是？
1: 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你的。
0: 嗯，
1: 哎，梁主任，我有个心，那个我请教一下，
0: 您
1: 你
0: 说。
1: 说我身上这么多结节，那个我能不能就上中医院找个？
0: 可以找，但是呢，你记住啊，你要是让某一个大夫解决你单纯的结节的问题的话，他会很慢。我说实话，你可以让什么呢？让找这个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调节你的体质。你体质调理过来了，你就是一本万利的事儿了。就很多我们就是长结节的地方，他自己慢慢的他就萎缩了。就跟我说让你用这个红豆杉是一个道理啊。
1: 那我要长期用红豆杉，不去上中医，因为啥？我很难去找到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大夫。
0: 你可以尝试着用一用，因为红豆杉本身是由内而外的消除这个体内的一些结节和肿块的啊，你
1: 哦，
0: 试一下看看对你这个效果怎么样，是吧？这样的话
1: 红。
0: 呢，咱们就省着，咱就说做这个手术挨那一刀的，是不是？
1: 对，我
0: 你
1: 就是不想挨这一刀，所以我才坚持着呢。
0: 问题是啊，您这种情况它不是一刀的事儿，你说你哪儿不得挨刀吧？你说从头到脚全是结节，你说是不是？
1: 哎呀，这体质太糟
0: 对呀、啊，你
1: 糕了。
0: 要说有一个地方，那咱们做了，现在也有很多微创手术，那你做就做呗。但是你从头到脚，你得做多少个地方啊？是不是？
1: 就是啊，
0: 所以说，红豆杉改变体质，这是重中之重，
1: 好，
0: 好不啊？
1: 好，好，
0: 没什
1: 你
0: 么大
1: 说的
0: 事儿，
1: 非常
0: 但是呢，你这个体质得变啊，要不然的话，将来就有隐患了，好不？
1: 好。好吧，
0: 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
1: 谢
0: 到这儿了
1: 谢，非
0: 啊。
1: 常感谢你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
0: 嗯，
1: 的，
0: 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人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北京时间的七点，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松明站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曲靖北站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阜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2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广南站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阜宁站小雨转阵雨，21到31度；玉溪站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楚雄站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南华站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祥云站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大理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鹤庆站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丽江站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蒙自站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

0: 应急常识365。
1: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2: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2: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1: 提前6小时，
2: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1: 提前2小时，
2: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0: Hello， 各位早上好，7:08，欢迎来到9:08早高峰来了。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莎莎。
0: Hello，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好，最近我们听到的都是女生组合啊，
0: 对
1: 啊，女生的声音陪伴你的早高峰的路上。
0: 是的，西哥作为我们早班的一个顶梁柱，不知道干嘛去了，
1: 他有他的需求吗？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觉得我不知道莎姐有没有习惯早上起来称体重。
1: 哎，有，所以说我今天这个一开场这个话题真的是跟我们女生有关系。
0: 对，
1: 很多女生早起第一件事就担心，哎呀，我昨晚吃的多不多，今早会不会胖。
0: 哎，你是全脱了称还是要穿着鞋穿着睡衣
1: 啊？这个一定要称你的净重。
0: 我也是，我
1: 去除皮毛以后的净重。
0: 我多一件那个多一点点衣服我都不愿意承认，
1: 就生怕重了那么一两二两的。
0: 对，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给毛，就是毛的，就是净重的不能再这个轻了，
1: 去皮去毛。
0: 对，是的。那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不知道早起有没有在为体重焦虑。其实反正对于很多女性而言啊，我觉得减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1: 啊。当然呢，这个话题现在呢已经不是个人的事儿了，是国家关注的事儿。今年呢已经是国家体重管理行动进入的第三年，全国呢5500多家二三级医院都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但是很多人啊，对于体重管理它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哎，我体重管理就单纯的节食减肥。
0: 那其实在2024年的6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就启动了体重管理年的活动，也就是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了一个网络热梗。那国家都做了什么帮助来帮助大家管理体重呢？就大家认为管理体重就是单纯的减肥吗？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体重管理年开展以来，目前全国已有5500多家二三级医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提供健康评估、个性化体重管理方案制定、并发证筛查等专业服务。2025年，全国二三级医院共提供健康体重管理咨询服务800多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25.3%，居民寻求健康体重管理专业支持的人数显著增加。今年中央投资1.69亿元，依托580多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在全国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提升服务水平。现在大家确实越来越重视体重管理，但体重管理就是单纯变瘦吗？
3: 减重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单纯的强调传统的减重瘦身，也就是并不是单纯的关注体重这个数字的下降。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应该是存肌减脂，让我们的脂肪含量下降的占比更多，而让我们肌肉呢尽可能维持原量，或者只有仅有很少的一个下降。
2: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盲目追求极致纤瘦极易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而且减脂不存肌，减重必反弹，这也是网红减重手段反弹率超60%的核心原因。
3: 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平台期，也就是减到一段时间这个体重就不变了，虽然说我吃的还是很少，但是呢我们的体重却没有进一步的下降，那这个可能就是由于您的肌肉量也掉了很多，所以呢你的基础代谢率也有所下调。
1: 所以说到肌肉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所有人要减重的人要关注的，因为30岁以后，我们人体的肌肉每年会悄悄流失大约1%，到了80岁，那么肌肉只剩一半了。那么怎么判断我们的肌肉是否达标呢？
0: 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环来套我们小腿的最粗处，如果说我们的小腿粗于我们的指环，我们套不住，就提示肌肉量是充足的，是达标的。第二个方法呢，我们还可以测一下小腿围，拿一把软尺让我们小腿的最粗处测一个周径，男性是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33厘米，就提示肌肉量是正常的，达标的。
2: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专家指出，存肌减脂对中老年人尤为关键。年轻人缺少肌肉，通过训练较容易恢复；中老年人合成肌肉能力下降，激素水平改变，肌肉一旦流失，重建难度大幅增加。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为大众预防肌肉衰减提供了依据。 在饮食方面，指南首先强调优质蛋白质要吃够，还要吃对。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原材料，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应达到每公斤体重1.2至1.5克。其中优质蛋白质、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占比尽可能达到60%以上。鼓励多吃鱼虾、禽畜瘦肉、蛋、奶、大豆及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三餐要均衡分配蛋白质的摄入。
4: 我们很多老年人早晨就是清粥小菜，根本就没有蛋白质，甚至严重的缺乏蛋白质。希望呢，每餐的蛋白质的量都能达到20到30克，那么对于我们长肌肉是最优的。
2: 在运动方面，指南强调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成年人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和至少2次力量训练。那么碎片化的运动有用吗？研究发现，把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集中在周末做和分散在一周内做效果差不多。利用零散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哪怕每次只有几分钟，只要长期坚持，同样能显著提升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
1: 所以刚才那句话应该说给所有听节目的不太爱运动，或者说对于迈出腿这件事情内心有恐惧和焦虑的人。
0: 像一般我觉得春夏的话我是很乐意去健身的，冬天我一般的觉得还是要囤积一点脂肪，贴贴秋膘
1: 就是受到了那个我们冬天一定要靠卧躺来度日。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健身这个减肥这个话题应该是伴随我们女孩终生。
1: 是是是，而且呢健身我希望呢，这种既然我们现在是一个减重年嘛，所有的男生女生，无论你是小孩还是上了年纪的人，都应该把运动变成你日常生活的常态。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两天的高温天气吧，我觉得也是胃肠疾病的一个高发期。
1: 没错没错，
0: 很多人觉得夏天没胃口，正好减减肥，刻意少吃甚至不吃主食，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反而损伤了咱们的脾胃的一个运化功能。
1: 因为我们到了夏天呢，饮食应该遵循一个清淡不寡淡的原则，就比如说，三餐呢一定要保证你的谷物啊、蛋白质、蔬果的均衡搭配，不要全靠所谓的女生减肥，靠一些沙拉呀、水果啊、凉拌来果腹。生冷的瓜果呢，正午的时候少量食用，早上和晚上避开冷饮和冰饮。
0: 是的，那隔夜饭菜呢，一定要彻底加热后再吃，像这个生熟蒸板分开食用。那从饮食习惯减少急性肠胃炎的发作，温和养护脾胃，才能安稳度夏。我刚才跟莎莎说，我说我现在已经过了就是断食的年纪了，因为我觉得反而就是让我饿着减肥，这个反弹的这个比例
1: 速度会更高。对，
0: 哇，弹的简直不知道弹到哪儿去了，
1: 说明你也是曾经饿过的人呐。
0: 我真的已经是饿到那种两眼冒星星，但其实真的对脾胃是特别不好的。
1: 对对对对，所以说与其把自己饿到这种两眼冒星星，你不如是管住嘴迈开腿，摄入有度就可以了，而不是完全不吃。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挺有意思的，让大家来翻翻手机相册。莎姐会经常清空相册吗？
1: 这个习惯其实我还要感谢西哥，西哥是属于那种经常会告诉我说，你有空要清理一下相册呀，同时保持你内存的一个有效的使用。所以呢，我开始学习清相册了。
0: 我是什么乱七八糟都在手机里面，然后一般是集中在某一天，比如说我坐飞机、坐高铁的时候，
1: 突然删一下。
0: 对，我最爱删照片，但平常都不删，所以导致经常那个内存就直接不够
1: 了，爆了是吧？那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来拿起大家的手机，
0: 是的，
1: 把相册打开，看看你最近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0: 哎，这个照片不管是不是什么私密照，什么都可以发给我们是吧？
1: 那你可以
0: 截图给我们，
1: 口述，不愿意发的可以口述。
0: 对，当然
1: 我的最近一张照片是我的报。账的一个机票截图
0: 你这个班味好重啊，直接就是跟工作有关的。
1: 哎呀，是我突然发现我的手机打开以后的倒数十张都是跟工作有关的照片。
0: 你看，我全是选小朋友的照片。
1: 哇，全是你家宝宝的
0: 对，他睡觉的照片，
1: 就是新手妈妈的。新手妈妈就是满满都是爱呀。
0: 对啊，已经被占满了，就没有任何空间来
1: 容纳别的了。
0: 对，
1: 所以呢，赶紧来说一说你手机相册里面最近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FM918YN 和我们互动一下。
5: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6: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好，来关注一下，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是早高峰，准备大家都出门上班了。目前北京路的北向南永平路附近呢，车比较多，请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另外呢，就是来呈贡的昆玉高速啊，昨天因为事故的发生呢，靠近这个度假营大概50米的地方啊，这个护栏呢正在维修，有这个锥桶，大家路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避让。
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8: 停车开门时一定要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可以用距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够避免开门杀。
9: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4: 早高峰来了，
1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
14: 邀你聆听。
1: 好，北京时间的7:22，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1.8 88.7九七冰一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Hello，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非常的轻松啊，大家来翻一翻手机最近的一张图片啊，可以给我们做一个阅读理解哈，图片文字发给我们。
1: 来看 CC 他说、啊，主持人早，我手机最近一张照片是我儿子昨天晚上上阅读网课交作业的截图啊。
0: 哎呀，老父亲老母亲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庖丁解牛。
0: 哦，他是一个
1: 小学生，
0: 应该是语文作业吧、
1: 语文作业，对，他看的阅读理解吗？
0: 因为我不太了解，现在是不是有很多那种帮批改作业的一些 app 软件，
1: 叫做作业帮。
0: 哦，叫作业帮，
1: 它就叫作业帮。
0: 要不要充会员？
1: 要
0: 花钱
1: 啊！我没用过，所以我只能随便说说。但我知道这个可以批改作业，没事，你儿子还小，再等等啊，别着急、不要那么快进入这个卷的赛道。
0: 好的，这个小五月，他说相片最新的照片出炉了，这怎么那么诡异啊？这张照片，
1: 他出门的时候拍的。 这个
0: 像大雾天。
1: 对呀，难道你们安宁的天气那么雾吗？
0: 哎，这两天我早上出门没有出现过这种伸手不见五指哦，不是，就是有点雾蒙蒙的天气，
1: 不见十指，
0: 不见十指。
1: 成功天气不错，今天啊，希望大家今天天气都不错，能够迎着朝阳出门，换来一天的好心情。
0: 嗯，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把你的图片文字发送过来 ，FM 九一八 YN 来说说你手机里面最近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1: 好，我们接着来浏览资讯，来关注一下昆明乌家坝。乌家坝192公园正式全新亮相了，依托百年乌家坝机场的旧址打造，集历史文化展示、生态休闲、亲子娱乐、运动健身于一体，保留了驼峰航线的历史记忆，设置了航空主题的研学展区，包括有一些户外的草坪呀、儿童游乐园呀。公园是免费向市民开放的，这个假期呢，如果有空，带着孩子、家人去打卡、感受一下吧。
0: 好，接下来我们将来关注到这个高考的录取信息。今年高考录取啊，984.5高校这个词火了。984.5高校呢，是指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没有985的帽子，但是录取分数线是超过了985。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等，在各自所在省份的录取最低位次均高于本省的985大学，比如说他的分已经超过了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厦门大学。
1: 新型研究型大学火了，这有何意味呢？简单来说，这些高校呢，招生的人数少，但是招生的专业几乎都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学校自身呢，不追求综合，也不追求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学生呢，上大一呢是上一些通识教育，大二呢分流到什么人工智能呀、集成电路啊、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不用担心被分配到冷门的专业，而且呢，在本科时期啊，就能够直接接触到更多的名师。
0: 那随着中国持续化入境政策，丰富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了，而是选择多次赴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来体验各类前沿科技场景，成为了这个热门的旅行主题。那中国呢，现在也吸引着越来越多赴华旅游的回头客。那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那不少中国的长期粉丝啊，也愿意分享自己的见闻，把对中国的好奇心种进了更多人的心里。
1: 近日呢，青岛市首个机器人 6S 电视亮相了百年中山路，巨声智能、脑机接口、太空舱，随着一批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前沿应用场景集中落地，这条百年商业街正经历一场从传统文旅名片向科创体验地标的深刻迭代，也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通过这些互动性强、体验感深的新场景，来感受新科技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
0: 好，我们关注完了资讯哈，我觉得今这个月是不是有个什么七夕节？
1: 对，下星期三
0: 又要买礼物了是吧？
1: 是的，但是我们提前为您准备了。
0: 对，浪漫七夕好物7.7折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呢，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咱们大象新选的优惠也是层层叠加。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重福利哈，就是单笔订单10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来看一下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场七夕的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0: 那我们来推荐一下今天的这主推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七夕的77折福利，2瓶到手只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来了解一下小棕瓶精华液，它的核心就是维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油皮，它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上脸以后呢，很清爽零负担，吸收特别

0: 好，那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来翻翻手机最近的一张相片是什么。
1: 好，在你如果开车方便的时候，或者等红灯的时候，安全的时候呢，拿出手机来看一看哈，我们就发现了很多妈妈的相册里面都是和孩子有关的啊，
0: 嗯，
1: 要不是作业，要么就孩子的照片哈。总之自个儿的自拍已经越来越少了，
0: 我前两
1: 天这就是老母亲的为人标准吗？
0: 我前两天萌生了个想法，我想给自己搞一台备用机，全部就
1: 专门录自己。
0: 对，就录自己，我就要欣赏我自己，我不想看到就是手机里面我找我自己照的照片半天找不到。
1: 我支持你，最好分分区分分类，
0: 就是一人一台手机吧，
1: 就是爱自己一定要专属。来说一说你的相册里的最近一张照片是什么呢？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了，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来说说此时的路况。早上好。
3: 山上早上好啊，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市区的行车早高峰正在逐渐延长，没有下雨，天气不错，行人拥堵指数也不高，1.16左右。市区的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主城区经过金碧、拓东、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石高速的出石湖关枢纽、石湖关加油站附近段一波行车的高峰逐渐形成。昆玉高速成功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基本良好。较大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石昆玉三岔口的引桥丙道3/2附近路段。行驶引桥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畅通。陪伴左右之本逆行，更多当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4: 妹妹嫂嫂，
5: 就一点包含不啦？压死的哟！
4: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包含不啦？
4: 妹妹嫂嫂，小平平，这个三伏天是热的按耐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去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6: 什么嘛夸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百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呢，必属天花板。
4: 妹妹，这个就要转机好几回了个。
6: 不晓不晓，现在新加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晓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4: 哎，没啥啥，听得是相当巴掌了嘛。
6: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致韵的赛里木府，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环四季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4: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6: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盘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撑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4: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个，可有自费项目啊？
6: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么做。

0: 那是阿家境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时又舒服又省心。
1: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的。
0: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1: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0: 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暑期的黄金团期还可以看抢，比如说八天的轻松短途玩，8月16号、23号还有这几个档期随便挑，10天的长线深度游，7月31号就已经首发了，8月14号、21号也在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1: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0: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下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你知道吗？科学研究反复证实啊，那些经常一起吃饭、注重饮食搭配的家庭，成员的整体免疫力、代谢水平和心理健康状况普遍更好。这里说的一起吃饭可不包括只是吃了同一锅饭，但有人提前吃，吃了就离开餐桌去刷手机的那种。这一节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吃出免疫力的家庭餐桌4个膳食搭配原则。第一，主食粗细搭配，把1/3到1/2的白米换成糙米、燕麦、红薯或杂豆，做成杂粮饭或红薯粥。全谷物和杂豆富含 B 族维生素、锌、硒等微量元素，这些是免疫细胞代谢和抗体合成不可或缺的助燃剂。同时，膳食纤维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肠道健康密切影响免疫力强弱。第二，肉类红白搭配，诸如猪、牛、羊肉这样的红肉富含血红素铁，是预防贫血、维持免疫细胞正常功能的关键。白肉像鸡、鸭、鱼、虾，它们脂肪低、蛋白优，其中的优质蛋白质是抗体和免疫细胞的重要原料。因此建议家庭餐桌上一周的肉食中，红肉、白肉各占一半，每周吃2次鱼。第三，蔬菜深浅搭配，包括深绿、红、橙、紫色在内的深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花青素和类胡萝卜素，颜色越丰富，免疫防线越牢固。第四，水果当季搭配，不同颜色的时令水果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学物和维生素，颜色轮着吃，免疫不偏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4: 北京时间的7:37，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1.8 88.7，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莎莎。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4: 好，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打开你的手机相册，看看你最近一张照片是什么呢？
5: 对，最近10张也可以，就是你打开手机就截个图给我们，然后我和莎莎就发挥我们的这个看图说话
4: 想象力，
5: 对，看图说话能力，就很想窥探一下大家这个最近相册的照片。我后来就发现，我经常那个手机近况那个照片，什么各种截图啊，然后莫名其妙那些照片，然后就占了我无数内存。
4: 同时呢，这个也是让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定期的浏览一下你的照片，该删的删，该清理的清理啊。这个照片的相册啊，像家一样的，需要定期的维护一下，清扫一下，养成一个调整手机内存的好习惯。
5: 这个
4: 西哥说的，西哥说的啊，
5: 这个还是一个习惯吧。像我朋友就是，比如说帮莎莎拍照，他拍了10张，拍到我的手机里面，他就会说：“我传给你，我全删喽。”
4: 是是是，我朋友也会这样，
5: 但是我就不会
4: 定期清理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也不会，
5: 我一天留着那种十。

0: 年前、五年前的我不认识的人的照片，我哪儿来的？
1: 然后，哎，他是谁？
0: 对，就不爱删，这个习惯就不太好
1: 啊。对，所以我们来说说今天打开相册，你最近一张照片是什么？我发现了，看像 C， 比如像 C C， 像我们这些老母亲
0: 啊，
1: 打开以后基本上都是和孩子有关的，
0: 对，
1: 要么就是孩子作业，
0: 是，
1: 要么就工作截图，
0: 所以就感觉没有一张自己美美的自拍。
1: 所以来说说看，你的最近一张照片是什么？打开手机看看，看看，其实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平时生活的重心在哪里啊？
0: 对，所以最近十张才能代表最近的重心。
1: 哇塞，五月这不是十张啊，它真的是一个截图给我们，
0: 它立马截图
1: 都是和车有关的。
0: 哎，它这些好像蛮琐碎的，
1: 对，
0: 仪表盘，
1: 仪表盘都它的车有关。
0: 这些我觉得也是无关紧要的照片吧，
1: 五月可以删了，除了那只喵可以留下，其他都可以删了。
0: 对啊，然后我觉得它那个照片就没有任何一张是那种正常拍摄的，都是感觉是那种
1: 截图啊，不小心。
0: 你看堵车他倒拍一张，
1: 对，都拍一张。
0: 堵车拍那么多张干嘛？你要给我们报路况吗？
1: 今天堵完明天可以删了，五月清一下内存。
0: 对，他这个一看就是很，对，我觉得他这种截图我们就知道、你看9000多个项目、
1: 哇，
0: 清理一下
1: 可以清理了，可以清理了。
0: 好，
1: 搞了半天今早的互动、我们是来帮你监督的啊。
0: 对，就大家如果想删照片，哎，或者告诉我和莎莎哪张值得删，我
1: 来
0: 删一下，
1: 我们来帮你删一下。好了，今天互动话题继续来互动、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继续等待大家来看看你相册里面的最近一张照片是什么呢。
0: 好，本周一呢我是遇到了入秋以来的最大暴雨，
1: 哇，
0: 就是恶劣天气出门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崩溃。然后最近这个白海豚嘛，江浙那一带好像好多人都居家办公了，就是一些企业公司。
1: 那雨那风暴真的是连上海都被淹了啊！
0: 所以我上早班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我就很想知道我能不能居家办公。
1: 当然呢，这个恶劣天气这个气象不太好呢、也是和整个世界都有关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的6到7月也是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时期，全球的7月气温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全球海洋的表面气温创了同期最高纪录。
2: 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上周均出现破纪录高温，亚洲其他地区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也遭遇高温，西非部分地区出现强季风降雨和洪水。今年1月至6月底，全球约82%的海洋经历不同程度的海洋热浪。此外，上个月西欧山火异常活跃，在法国2026年可能成为过去24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年份之一，西班牙山火也明显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同样发生严重山火。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表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天气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也更长。近几个月的极端天气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西欧今夏高温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0: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上半年的全球自然灾害，那目前的致损失达到了1000亿美元。那我们来看到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的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表示，在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而由于7月到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自然灾害更加多，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我们继续来关注。
2: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 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六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

0: 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1: 好的，北京时间7:43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的相册里面的最近10张照片是什么呢？啊，当然我们是一张，但大家都开始截图了啊。小小沙的截图，哎，我看了一下，也是一个不擅长清理的人。你看，同样的一个聚会照片，同模同样的拍了4张，
2: 这个就是咱们女生的自拍3000，只取一张。你看他们聚会嘛，什么搞年会，
1: 对对对对，
2: 还有各种。怎么还有舞台的视频啊，各种啊
1: 就舍不得删，一直留着是吗？
2: 哎呀，我今天看到大家这种近期的截图，忍不住想钻进你的电话里面给你删掉。
1: 看完你们照片以后我就放心了，其实我也不怎么删。
2: 对，我就很想知道有没有人截图以后就干干净净的，每一张照片都是独立存在的、
1: 啊、就很清爽的整理过的那种是吗？
2: 对，你看大部分人截他近期的照片，你看他这个百十张照片里面有一张好像是小朋友的吧，
1: 就全部都存着，基本
2: 全部都存着，然后没有感觉，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像使用价值，
1: 原来
2: 就只是为了留存。
1: 原来舍不得的不单单你们，这样我安慰了，
2: 嗯，
1: 我放心了，原来不止我一个。
2: 是，所以大家今天在截图的时候，哎，可以看一下近期的一个状况。当然，如果你觉得是有些重复类似的照片，赶快把你的内存清空，不要总说手机内存小，是因为你的使用太大了。
1: 啊，也是通过这个互动提醒一下我们，今天有空的时候呢，清理下你的手机。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
15: 天
16: 清，
15: 天
16: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7: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1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

0: 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3: 好，我们关注完了资讯哈，我觉得今这个月是不是有个什么七夕节？
4: 对，下星期三
3: 又要买礼物了是吧？
4: 是的，但是我们提前为您准备了。
3: 对，浪漫七夕好物7.7折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呢，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咱们大象新选的优惠也是层层叠加。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重福利哈，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4: 来看一下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场七夕的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3: 那我们来推荐一下今天的这主推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七夕的77折福利，2瓶到手只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4: 来了解一下小棕瓶精华液，它的核心就是维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油皮，它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上脸以后呢，很清爽零负担，吸收特别的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感。
3: 是的，那除了这个小棕瓶精华，今天还有这款香奈儿的一个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七夕折福利，到手仅需要307元。那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它是那种清甜的西柚，加上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那现在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购买方式很简单，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欢迎大家下单购买哈，满七夕了，如果你真的是准备一份礼物，别忘了在我们的后台回复918，或者是直接在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
3: 是的，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影视方面的资讯哈，我们来说一部电影。那在这个猫眼的专业版平台，截至到昨天的下午5:30，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突破了3亿元。该片其实是8月11号才正式公映的，上映2天就领跑了单日票房榜。
4: 在口碑方面啊，它的影片豆瓣开分8.4，那么沈腾主演的这个电影啊，也是创了他自己的最高分的一个记录了。点映阶段呢，淘票票9.8分，猫眼9.7，而且淘票票的成绩创了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评分的一个记录了。
3: 是的，
4: 所以很多观众都说，想到这部影片好，但是没想到这么好，这个评价真的太高了。
3: 我刚刚忍不住打开猫眼，我就想看一下那个购票信息和那个点评嘛，结果猫眼上是9.7分，
4: 哇，
3: 然后有一句话说含腾量，就是
4: 很高，
3: 含腾量100%，
4: 哇。所以这部电影呢，我昨天我闺蜜也是安利给我了，
3: 是的，
4: 说这部电影很值得一看，所以我都好奇了，我说我刚好今天资讯里面说到这部电影了。
3: 对，而且他这个说文牧野这一次是超越了他之前创作大家熟知的那部
4: 我不是药神。
3: 哇，这部电影我刷了好多遍。
4: 那这部我估计这个周末应该是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了，叫做欢迎来龙餐馆。
3: 是的，那这一次其实很多人比较惊叹的是沈腾，他卸下了一个喜剧包袱，就是他把那个命运里面沉浮的这种小人物演得入木三分。可能平常我们看到沈腾都是搞笑吧，可能在这个电影当中他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展现。
4: 好，有空的时候去看看吧，这部电影。
3: 好，
4: 另外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买一杯咖啡端着进去看，就觉得是标配。
3: 哎，不是现在有些影院不准自带饮品了吗？
4: 好多影院其实你是可以带了，因为现在经济下调嘛，他难道让你不看吗？
3: 哎，但有段时间就是好像有一些他管挺严的，
4: 他只让你买他自己的可乐。
3: 但你知道我怎么着？我是背个双肩包
4: 啊，放包
3: 里面光装满了瓜子啊，什么花生啊，我就不买
4: 花生矿泉水，把腿挪一挪。

0: 而且我就不带，我就不买电影院的，我就要自己冲一杯热茶，然后背点花生瓜子。
1: 你说不好意思，不能喝冰可乐，
0: 对，
1: 我要喝热牛奶，
0: 就是体寒，
1: 体寒。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1: 星巴克的咖啡的事情啊。近日网传星巴克的纸杯吸管呢是由蜜雪冰城代工的，而且它更换了咖啡豆供应商等等的消息。那么星巴克向记者表述，上面的传闻严重失实。星巴克中国表示，始终是秉承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啊，坚持开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些很官方的话，总之告诉大家不要乱信也不要乱传。
0: 嗯，对，就是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不实的新闻。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是喝不起星巴克的。
1: 我们只能喝点枸杞加保温杯了吧，
0: 对，都是自带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条暑期方面的吧。因为现在眼下暑期人员流动频繁，一些群众就反映身边咳嗽的人多了，新冠的检出率也增加了，就担心新冠疫情是不是有波动，会造成大面积的感染。
1: 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哨点监测情况显示，这次疫情上升呢属于周期性波动，它的强度和前两年相比呢上升趋势已经趋缓了，当前没有发生重大的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医院的这个医生介绍啊。从医院门诊的急诊情况来看，新冠病毒检出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提示啊近期向社区感染活动水平有所提高，新冠相关的住院患者数量总体平稳。那患者其实整体的病情是偏轻的，重症病例持续的是维持在一个低位，所以大家不要恐慌，做好防护就可以了。
1: 所以呢大家不要恐慌，如果你喜欢看电影，实在不放心，你看电影的时候戴个口罩也就行了。说到这个电影呢，暑期档电影市场呢是持续的升温，电影的热映带火了拍摄地，很多游客也跟着电影去旅游。如果假期还有空的话，来看看哪些地方比较好玩。
2: 比如说像八街里面呈现的像山东烟台的蓬莱岛，那么过去一段时间暑期里面它的这种日均的客流量，这种订票量，包括这种咨询旅游热线的咨询都呈现陡增的这个态势。那么像山西的这个悬空寺啊，然后包括永乐宫等等，然后包括四川的青城山都能看到这个日均的客流量显著的这个提升。那么当地文旅的部门以及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它也会相应的顺势推出一系列的这种旅游的产品，更加丰富的这种路线选择，带动了当地的这种衣食住行，然后包括这种相应的这个娱乐，然后购物，一系列一条龙的这种服务。那么能看到这种背后它也有大量的这种企业去入驻，来策划相应的这种包括剧本呐、包括内容的提供啊，然后包括这种产品更丰富的这种供应。那么从供给端到需求端双向的这种赋能，能够看到就是说整体的这个服务链条它是更加的完善，那么这个消费的新的动能它的这个活力不断的被激发出来。所以确实这种间接的这个带动效应它是一个持续显现的这个过程，消费的链条不断的提升，然后文旅目的地整个的这个营收增财政税收的这个增加不断的这个显现，然后这个产业的链条也更加的这种丰富，整体的生态就出来了。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FM 91.8，
0: 北京时间8点整。
7: 8 o'clock AM。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8点整，接下来呢，请雷鸣来说说此时的路况。雷鸣，你好。
9: 莎莎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略有上升，1.29。仍然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的段畅通，昆明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广威立交桥不到，在中间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车辆途经这个路段，车道压缩，车辆排队。行驶过广威立交，通行情况恢复，前方的昆石昆玉三岔口车道3丙2路段行车流量的比较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市区的二环快速系统，二环西、二环北路还有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略大，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候的路况。
0: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近日，西山区人民政府与云南师范大学合作办学签约仪式举行，双方将共建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设立云师大附中小学部、云师大附中初中部。学校位于草海片区西福路两侧，计划于2027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记者从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为期9天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活动人流量总数646.41万人次，直接消费总收入500多万元，搭建文旅消费新场景，拉动了消费效果明显。近年来，芒市石斛种植规模呈现跨越式增长。2025年，芒市石斛累计种植面积达到1.91万亩，同比增长12.5%，产量7425.1吨，同比增长6.1%，实现农业产值2.75亿元。以上就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